0: 最近的这五年里头，您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在您的眼中，我们内江市和我们村有哪些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感受最深的就是跨越市的发展，城市越来越美，乡村越来越旺，村民哈越来越富有，政治村的人民每年有集体经济收入40多万，我们这个人居环境，乡村治理，然后就是啊，最后这个黔桂人民村、黔桂乡村治理示范村、黔桂红色美丽村庄这几块金字招牌，把它擦得更亮，运用好我们这个几块招牌以后哈、啊，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好的这个汽车产业，水稻、大蒜、人种、鲜食玉米，然后还有我们这些主打产业，汽车的北向国，地区经济收入就越来越高。简单的说几个字，就是啊，我们这镇子村在这几年当中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下一个五年哈、我最大的期盼就是说，上级对我们这个村集体这个产业这个大量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就是这个培养这个人才，培训对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吸引外面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0: 从乡间田园到党代会会场，基层党代表承载着广大群众的殷切期盼，我们也期待着镇子村在新征程上产业持续提质，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听到了刚才何玉明的介绍呢，不知道咱们的收音机前有没有咱们的镇子村的村民啊，尤其是听到了刚才何书记的介绍，未来镇子村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啊，这个何玉明书记也说到了，他说他将立足本村的实际情况，坚持党建引领，以民为本，深耕基层的治理，常态化抓好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靠前服务，积极的担当作为，持续擦亮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金字招牌，也要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富足的新农村。
3: 对于内江的下一个五年的发展，尤其是关于乡村振兴的领域，何玉明也是满怀期待。他希望全市能够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补齐农村基层短板，完善乡村创业就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反哺乡土，让乡村的产业更兴旺，人才更聚集，百姓更富裕。
2: 因为我相信咱们听节目的朋友，这个收音机前肯定有镇子村的这个朋友哈，我不知道您回家的时候的感受如何？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明显的变化？反正在这次的采访当中，我们的记者回来之后也听到说，镇子村建设的特别漂亮，而且农业的生产也特别的规范哈。村民们也都是在家门口的实施了就业啊，大家好评如潮。那关注完咱们的你好党代表的特别板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在后天呢，我们中国将迎来咱们的传统的节日中元节。
3: 是的，
2: 中元节临近呢，市民的祭祀活动呢肯定会增多。那么为了防范火灾风险，维护市容环境，内江市城管系统近期强化了中心城区的街面巡查管控，重点整治了公共场所的违规焚烧香烛纸钱的行为，确保咱们的城市安全有序。
3: 是的，近日呢，东新区城管执法队员就在城望路例行巡查的时候，发现一名市民啊，就在道路的人行道旁违规的焚烧纸钱香烛。那这个点位呢，其实紧邻着植被茂密的翠屏山，四周草木比较茂盛，属于易燃区域，现场也是浓烟弥漫，不仅影响到了市容，明火和残留的火种啊，更是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
2: 没错，那么经过询问呢，市民也说了，因为中元节将要到了，自己也选择了路边的空地来祭祀，而且呢，他也不了解咱们内江市在8月20号发布的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小组办公室的内容，关于明确2026年中元节中心城区集中祭祀焚烧点位的通告。那么其中提到了关于禁止这个公共场所违规焚烧需要前往指定点位集中祭祀的规定。当然我们的执法队员呢也是人性化执法哈，对当事人进行了劝导教育，督促他立即清理现场，彻底熄灭火源，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队员也向当事人和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了通告的内容，宣传了文明祭祀的重点和要求。
3: 是的，根据了解，为了防范火灾，降低大气的污染，维护市容，内江市已经发布了通告，明确2026年的中元节8月25号至27号 号，每天早上的10点至晚上的9点，中心城区呢会实行集中的定点祭祀焚烧管理，严禁在街道、广场、绿地、公园、居民小区、公路、铁路的沿线以及田城湖保护区的周边等公共场所私自焚烧祭祀用品。
2: 嗯，那这个非常清楚了啊。那各区呢也都发布了一些这个集中焚烧的点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尤其是对于祭祀这种活动，祭奠亲人，我们都理解。
3: 嗯，
2: 那全市的各区，首先是市中区发布了全市的这个市中区集中焚烧点位的具体位置，它的位置在乐贤大道与丁河三街交汇处的空闲地块，还有妙儿山安居望江苑旁边的空地，马鞍山垃圾压缩中转站旁边的空地。
3: 再来看到的是东新区啊，陈望路牛毛山小学后方的空地，还有五星路子陈大院对面的闲置地块，这样5处地方。
2: 嗯，
3: 那内江经开区呢，也有双燕小区入口旁的一个空地，还有安进街农贸市场对面的空地。那内江高新区呢，是光华大道和高盛路交叉口翰林院旁边的空地就可以集中焚烧哈。那当然，通告也是提醒到前往集中点祭祀的市民呢，也需要强化到防火意识。祭祀结束之后呢，务必一定要确认火星完全熄灭再离开，并且服从现场的管理。对不在指定点位焚烧的行为呢，相关部门将会予以劝导制止，拒不配合的人呢，将会被依法处理啊。
2: 当然，刚才通过新闻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城管执法人员呢，现在都是以这个劝导啊、教育为主。当然，大家如果真的是过分的话，可能要面临处罚哈。
3: 嗯，
2: 那内江市城管局也呼吁广大市民弘扬文明新风，优先采用鲜花祭祀、网络祭扫、家庭追思这样的绿色环保方式来寄托哀思。那如果需要这个焚烧祭祀的话，要去到我们政府划定的集中点位来祭祀焚烧，不要在街边、绿化带、山林周边违规用火，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守护整洁优美的城市家园哈。
3: 嗯，
2: 我们也非常理解咱市民朋友啊，这个亲人逝去这种哀伤的这种祭司哈，
3: 嗯，
2: 尤其是在祭奠的时候啊，希望能这个保佑到更多的逝去的人员。当然，我们内江市呢也是通过政府的这种手段呢，还有政府的这些调控呢，不断的优化咱们的这种祭奠的方式。另外呢，咱们的殡葬行业呢也有一些这种配套升级的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记者也是了解到了一些，为了有效破解城区的安葬资源紧张、配套不完善、办事流程繁琐等问题，今年以来啊，内江市市中区持续优化了殡葬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新建的墓区完善配套、精简流程，升级了服务。
3: 那近日啊，记者也是走进到了市中区殡仪馆青龙山公墓的北山墓区哈。那全新投用的这个墓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崭新规整的墓位是错落有序、排布整齐，通畅平整的步道是贯穿了全园，四周也是绿植葱茂、清幽静谧，排水通行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完备齐全，整体环境干净、肃穆、规范、雅致。
2: 嗯，
3: 在园区内的工作人员也是分片开展着精细化的管护，认真的除草保洁、养护绿化、清理边角卫生，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庄严肃穆的祭扫和安葬环境。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新建的墓区哈。根据了解呢，青龙山公墓北山墓区的二期建设项目呢，在今年6月顺利的这个竣工，目前已经全面投用了。区域呢共计新建了3200个地墓、800个闭墓，有效缓解了城区的安葬资源紧张的这样的问题，全方位满足了大家的多样化安葬需求，同时呢也完善了道路硬化、景观绿化、排水排污这样的基础设施，不仅提升了墓区的整体品质，也为群众日常祭扫、治丧、安丧啊提供了舒适便利的环境。
3: 是的，那硬件的提档升级服务也在同步的提质增效。那针对以往群众反映到的，比如说殡葬事项流程多、材料繁、跑腿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市中区也在持续深化殡葬便民服务的改革，不断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链条，全面落实惠民殡葬补贴一站式即申即领服务，压缩办理时限，简化申报流程，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 嗯，记者也采访到了市中区殡仪馆的负责人，他说到北山墓区啊顺利投用，有效补齐了咱们的辖区殡葬基础设施的短板，缓解了安葬的压力。那下一步呢，将持续做好园区的精细化管理，不断优化便民措施，细化服务流程，落实惠民政策，牢牢兜底民生底线。当然， 不管您是去祭祀啊，还是出门游玩、出门上班，大家希望这路啊能够畅通一些。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共同关注到了我们内江市东兴区的东环路建设哈。那现在这个道路的建设怎么样了呢？最近记者也跟大家打探了一番。当前啊，东兴区的东环路，也就是国道321到光华大道的这个路段的道路呢，工程正在加快的推进建设当中，项目进一步优化了城区的路网结构，为市民便捷出行、区域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这个保障。那目前呢，项目的施工呢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当中。我们记者采访到了施工的负责人啊，他

说到现在呢，正在抢抓有利天气，加紧施工，倒排工期，保安全，保质量，力争十月底实现东环路的全线通车。那么届时通车之后呢，将分流汉安大道的车流，打通新旧城区的通行瓶颈，切实改善大家的出行条件。当然呢，市民也说到了，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尤其是住在东区的老百姓，比如说万盛城啊，

0: 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早安，我是高远。
2: 早安，我是思思。
1: 接下来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资讯哈，刚才之前关注到的是我们东兴区的东环路的建设哈、嗯、那路修通了，大家出去玩的心情更迫切了、嗯、尤其是来到我们内江想看一看的外地朋友、
2: 哎、
1: 给外地朋友推荐一下，我们830山歌之夜活动马上就要举办了哈。
2: 是，
1: 那么8月30号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咱们内江市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举办。如果要去的朋友呢，提前要关注一下交通出行的提示，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一番提示哈。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咱们刚提到的也是在咱们2026年的8月30号，在咱们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会举办到的是830山歌之夜的活动、
1: 嗯、
2: 那为了切实保障本次大型活动能够顺利的开展，维护周边啊道路的一个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保障广大的观演群众以及市民的出行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将结合到现场的车流人流的实际状况，对万金山体育公园周边部分道路会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管制时间及路段。那管制时间肯定是在8月30号的当天，但是时间呢是从下午的4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2点。
1: 我感觉4点都已经会开始堵，因为
2: 我觉得4点其实已经晚了，好多地方从下午2点就开始了，
1: 好多地方从早上就开始了因为知道今天有盛大的活动嘛，所以可能当天就已经早早的开始进行规划管理了。当然、嗯、也相信我们的内江市资中县的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也都提前的规划好了，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2: 是，
1: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管制时间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
2: 嗯，
1: 管制的具体位置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2: 也是以这个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为整个中心啊，规划定到的是东陵路、资子路、万金山路、应江路、罗汉洞路以及滨江路啊，滨江路就是这个南苑路口至二桥的路段为这个核心的管制区，这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啊、嗯，所有的车都不能通行哈，
1: 只能走路。
2: 哎，是的，那其中呢，滨江东路除外哈，因为该路段允许非机动车通行以及停放，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1: 这不管是咱们资中县、内江市，包括我们四川的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要了解啊、
2: 嗯。
1: 咱们遵守这样的规则呢，不光是方便了自己，重要的是方便了外来的一些朋友哈。
2: 是，
1: 当然有些朋友说了，那交通管制了，我这车也好，
2: 我哪去呢？
1: 坐车也好，开车也好，都不太方便。
2: 是啊，
1: 不如坐公共交通吧。
2: 嗯，
1: 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呢也给出了一些这种方案啊，比如说您如果打算乘坐公共交通，

0: 首先摆渡车的路线是怎么样的？
1: 哦
0: ，A 停车区的城南水南镇的官沿摆渡车的专线，它的运营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7点半，一共有40台车辆，每2分半就发2班啊，单程是半个小时，运送的距离呢是5.2公里，路线呢经过资中的凤凰大道、春兰南路、资州大道、互通立交、东林路到公交停车区，这是 A 停车区的这样的一个行车路线。
1: 我们再来关注。入到 B 停车区城北，也就是重龙镇官沿摆渡车的专线啊，这个是环线对向摆渡，运营的时间呢也是从下午的3点持续到晚上的7点30分，是一共有16台车哈，也是2分半一班，那单程是22分钟，运距有6.3公里，路线呢是经过东陵路的2段公交停车区，然后前往到的是罗汉洞路以及资州大道东段、247国道高铁北站、重龙大道资子路、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外啊，大家注意一下。
0: 是听到了吧，朋友们，发车的频次还是比较密集，车辆准备的比较充足的。2分半就能发一台车，咱们一首歌还没唱完，车就来了，
1: 是
0: 吧？是你在哼唱的时候，一首歌没唱完，车就能到你面前哈。
1: 没错啊。
0: 另外还有城南水南镇3场摆渡车的专线，运营时间是晚上9点半到晚上的12点，60台车，1分钟一班，单程、
1: 这个、好，
0: 对，更快了，单程35分钟。那么路线经过东林路2段公交停车区，到互通立交、资州大道、春兰南路。凤凰大道活动 A 停车区哈，
1: 再来关注到城北重龙镇的3场哈摆渡车的专线，这个一定要认真听哈。运营时间呢也是从晚上的9点30分持续到12点，一共呢有30台车，2分钟一班，单程25分钟。路线呢是经过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外公交停车区，那前往到资子路、重龙大道、高铁北站、247国道、资州大道东段、罗汉洞路以及东陵路2段的公交停车区啊。
0: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开车或者说自驾坐车不方便哈，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一些公共交通。当然啊，咱们的一些摆渡车的停靠点位，也就是说您坐车的点在哪儿，您可以在导航上搜一下啊。比如说城南摆渡车的停靠点位在九龙峡摆渡点、长虹小学公交站、政务中心公交站、水南实验小学公交站、四通包装厂公交站、资州大桥南公交站，还有东林路摆渡点。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城北的摆渡车停靠点啊，这个点位相对多一些哈。人民医院的摆渡点，还有磐石大道西摆渡点、二龙湖公交站、北田路口公交站、灵湖路口公交站，还有高铁鹿儿花园摆渡点、加油站停车场摆渡点，以及慈姑桥九组的公交站，还有慈姑桥村公交站、磐石大道东摆渡点、烂塘房公交站以及碾子号公交站，还有资州大桥城北桥头下面的转盘摆渡点。
0: 哎，这些地方都可以来乘坐咱们的摆渡车。活动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到这个资子路和重龙大道梯子路口乘坐前往 B 停车区的摆渡车，那么东林路二桥这个路段呢可以乘坐前往 AB 停车区的摆渡车来这个离开哈。那另外有朋友可能也要坐公交车，比如说去高铁站也好啊，去咱们的火车站哈。那公交路线也跟您说一下，首先是一路公交站，它的线路呢覆盖了古城、沱江大桥、政府广场、锦绣花园、政务中心，适合老城区、水南政务片区的观众，可以在沱江大桥北、烟草公司、政府广场下车，步行到就近的摆渡点来乘车。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二路公交汽车啊，就是小东门往这个城市贸的环线，途经到的是鼓楼坝、沱江大桥、现代国际，还有资中二中、武馆广场，适合城南新城的一些观众哈。在全友家私综合市场还有资中二中的南门下车，来换乘您的城南摆渡专线，就可以直达咱们的活动现场。
0: 没错，另外还有8路、11路的公交车，您可以通过下载爱内江的手机 APP 详细的查看公交车的运行路线。那么当然也有些朋友说了，说哎呀，我们是外省的，我们也特别喜欢
1: 自驾过来的，
0: 喜欢这次活动，我们对啊，我们自己开车过来，总不能把车扔在高速上吧，也不能扔在服务区吧，
1: 那到底扔哪
0: 儿合适呢？总得进城县城。那么我想去参加活动，我把车该怎么通行怎么停啊？
1: 对，
0: 首先官沿路线咱们资中线也给您规划好了，资中高速出站呢经过资州大道，可以前往 A 停车区来停放车辆。那么资中高速的出站经过资州大道、资州大桥，可以前往 B 停车区。资中西出站呢经过资同高速的连接线灵湖路，可以前往 B 停车区来进行这个官沿路线的通行啊。
1: 是的，另外大家伙儿注意一下，就自驾的朋友们哈，8月29号和30号城区所有的路口全天都可以进 借道通行。比如说直行的绿灯还有左转红灯的时候呢，直行车可以借左转车道直接通行，
0: 避免拥堵嘛。
1: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哈，
0: 非常人性化哈。
1: 是。另外在管制的时段时候和

0: 新管制范围内小区的居民车辆凭通行证哈，在这些民警的引导下可以正常的通行进入小区。演出活动结束的时候呢，因为人员还有车辆密集的话，公交交管部门还有公安交管部门会根据到车流人流的情况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说住在核心区域的小区居民也不用担心您的出行问题了。
1: 我相信咱们这个资中县的朋友都会非常的配合的，因为毕竟是这样的活动非常盛大，而且迎来的都是八方来客，
0: 是
1: 咱们资中的朋友都特别欢迎大家，当然会给您造成一些不便，希望您能谅解，尤其是在万金山体育公园周边的一些小区居民住户啊，肯定会造成一些不便。
0: 我一点都不介意，说实话，我其实
1: 废话，你不住那儿是不是？人家回家的人肯定多多少少有些人会觉得，比如说我老婆孩子在家等着呢，我回家回不到，饭都吃不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离演唱会这么近，在家就可以看，这不多香啊！我特别
1: 说的也对哈、
0: 啊，
1: 那天请半天假，
0: 对，挺好的，
1: 在家专门听。
0: 而且30号本来就是一个周六周天的一个时间嘛，待会儿呢就是尽量咱们就是公交出行或者是步行出行哈，住在核心区域的朋友们。
1: 为了自己方便嘛，哈，
0: 是的，
1: 希望大家理解。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下载爱内江的手机 APP 来这个详细查看，或者关注我们内江的地方账号哈，最内江也可以来查询我们活动路线的具体规划内容。
0: 是的。
1: 当然，这样的散心游玩的时间呀、啊，咱对于同学们来说为数不多了吧？
0: 已经进入尾声了，
1: 倒计时5天了。8月31号应该就开学要报到了吧？
0: 是的，要检查作业了啊。
1: 对，9月1号就要正式的行课了。所以说，这个暑假时间呢，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当然，咱们内江市的各区呢，也都做好了这个开学的准备工作。你比如说，最近呢，我们经开区召开了秋季开学的一个工作会。那么，经开区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等会议精神，总结了2026上半年全区的教体工作，部署了2026下半年重点任务以及秋季开学的各项工作，统筹推进教体系统的党建和党风廉政的建设。
0: 是的，2026年上半年，内江经开区教体系统坚持党建引领，奋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学前教育提质增效。内江三幼斩获了2026年四川省一老一小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托幼一体技能大赛一等奖。那办学布局持续优化，内江五小、内江二初中即将完成学校的整体搬迁，那办学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完成了辖区3所学校86台空调的安装验收，惠民助学落地见效，通过减免学前大班幼儿的保教费，发放了各类补助等举措，切实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
1: 哎，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的各区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会议对秋季学期开学及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做出了系统的安排，要求各学校抓实开学的筹备，全面开展校园安全的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开学工作10个1，做实各项条件的保障，保障新学期的平稳有序，还有统筹做好了教师返岗、新进教师的岗位培训，还有后勤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引导全体教职工以良好精神状态投入到新学期的工作当中，扎实做好控辍保学，精心上好开学第一课，那帮助同学们快速调整自己的这个暑假状态，回到学习的校园生活当中，严格落实健康第一的工作要求，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那会议也要求新学期呢，要以严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聚焦6类青少年特殊群体，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推进五育并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师德师风的专项整治，从严规范教育治理，涵养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抓实各校的特色办学，持续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为建设教育强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经开力量。
1: 大家也听得出来啊，我们各区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呢，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迎接孩子们返回校园学习哈。当然，我最想提醒的是家长朋友们，
0: 怎么说？
1: 这几天赶紧调整状态吧。
0: 哦，要开始送孩子上学了。
1: 一是你自己调整你自己的状态，另外要调整孩子的状态。我听说在暑假当中啊，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过得暑假开开心心，经常还开始出现了这些晚睡熬夜的情况。有些孩子可能都10点、11点，甚至11点多才睡觉，
0: 2点多才睡。好吧，
1: 有的家长现在都是年轻家长养育的不一样嘛，哈。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那在市中区下桥的方向哈、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出现。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大西街、人民路、民族路、北街、中央路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那包括是在这个街心花园转盘处，目前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也是看到有车辆在排行。那关注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在左转和在左转的车道上哈，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还有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在南环路和江华街还有腾飞路都是有车辆排队的。那可以看到在玉溪路以及松山南路、邱家嘴立交桥下以及双洞路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啊，市中区还有是在田福路，也就是奥特莱斯的门前，在左转的车道上目前也是排起了长队车辆。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万达片区，在兰桂大道与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内江国际酒店门口，目前在左转和直行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可以看到大千路新桥街新桥街在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直行的位置上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汉大道与大千路的交叉口也是车辆拥堵。那继续来看关注到西陵大道哈，西陵大道和新盛路、兴隆路、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依旧是有车辆在排行。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达往万盛城的方向直行和左转的车道，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自9月1号起实施。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碳化深化六个拓展做家庭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经累计查处违规团播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在25号北京举行。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了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和没收等限制措施。
1: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点至25号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0: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24号，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任宇中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 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0: 24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

0: 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
1: 近日，一名女游客在山东青岛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到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0: 最后来关注两条地方政策。我们来关注到上海发布的最新消息，8月25号到9月30号，2026年度伯乐奖励计划开放申报。
1: 再来关注到重庆发布，从8月26号0点至9月14号的早上9点，重庆市全市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以及工伤就医联网结算将暂停办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哈。来关注到买房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贷款方面有了最新的政策调整。那么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呢，近日发布了一则通知，宣布对于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那和此前的一些比如说北京楼市的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国家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
1: 哎呦，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吧。首先呢，购房家庭当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房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两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00万元。那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是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是200万元。
0: 没错，这是北京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信息哈。另外我们国家呢对于北京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这个规定呢，未来很可能会实行一个广泛的推广，尤其是贷款的这个金额上啊，大家也都拭目以待。可以关注一下以后贷款的这个额度怎么样来提升，比如说哪些条件，哪些这个情况之下自己符合要求哈。
1: 是的。
0: 关注完这个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个案件的办理。我们来关注又抓获了发小黄片的这个小卡片的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
1: 哎呦，这是在哪儿呢？
0: 资中县哈。在昨天咱们资中县公安局通报了一则最新的案情。日前的资中公安通过持续的侦查，精准研判，抓获了一名多次深夜流窜在城区张贴涉黄小广告的违法人员。跟上次我们俩说的差不多，但这次咱看看怎么抓住的。
1: 那根据相关的调查之后哈，违法行为人严某也是多次深夜外出，在城区多处公共场所是大肆张贴涉黄钞票的这个小广告。
0: 你说他们自己心里面也都清楚，自己相当于
1: 这肯定不对嘛，这要不然大半夜的出去干啥？
0: 相当于跟老鼠似的，半夜出来觅食，对不对？他知道自己见不得光，见不得人嘛。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吧，在8月15号的凌晨哈，严某又携带着自行打印的300张小黄卡，骑着共享单车前往城区的商业街来进行张贴。那时隔数天呢，严某又再次铤而走险，打印了300张同类的涉黄卡片，于当天晚上耗了差不多2个小时哈，先后在城区的路面停车场、居民小区楼下停车场大肆张贴，累计张贴了卡片200多张呢。
0: 跟之前有些不同的是，之前抓获那个嫌疑人呢，他是挣钱的，他是挣那个外快啊，有人找他让发这个小广告，他就拿了卡发。这个呢是自己打啊，
1: 对，自己打，这个行为更不好。
0: 对，那当然为了严厉整治这样的这个违法乱象啊，资中公安也启动了侦查工作，通过线索摸排、轨迹研判、蹲点布控，在8月20号把这严某给抓获了。经过审讯呢，他对自己张贴这种黄卡片、小广告的这种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严某呢已经被资中警方呢依法处理了。我们警方提醒大家啊，千万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于街头的这些小黄卡做到不好奇、不扫码、不联系，不要心存侥幸落入到圈套当中。什么仙人跳啊，杀猪盘呐、甚至可能把你给威胁、威逼利诱啊，对不对？肯定会有这种，甚至会伤害你个人安全的。如果发现有人张贴或者这样的相关的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到直播带货吧。
1: 啊，直播带货咋的了？
0: 说直播带货，平常你买的一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1: 啊，
0: 我先说我的吧。
1: 啊，你是
0: 日用品？
1: 日用品。
0: 什么洗衣液、抽纸？
1: 啊
0: 然后吃的零食？
1: 啊
0: 然后就都是以这些为主啊，衣物。
1: 啊，衣服、
0: 服装、鞋帽、
1: 服装嘛，对对，
0: 服装、鞋帽这些为主。
1: 嗯，
0: 但是我问你，你会在网上买这些医疗器械吗？你打个比方，我说的医疗不一定是为了救命的
1: 啊，
0: 有的比如说有呼吸机、血压计。
1: 嗯，我懂，因为现在
0: 测试
1: 还有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女孩子有些用的这个面膜，它也是属于医疗器械的。
0: 是是是，
1: 对，它是比如说蟹子号的，它也属于医疗器械。
0: 所以你会在网上买？
1: 会呀，咋不会呢？
0: 那你觉得买医疗器械，你不怕它没有保障吗？
1: 我要看它的执行标准，还有它那。那个蝎子号，对，我他没有这种的，我是不会买的。我一定要先看就是买家秀里面他们拍的那个实物上面他有没有蝎子号，以及他执行标准是不是属于蝎子号，我会去查，查了之后我才会下单。
0: 医疗器械的这个批号是吧？
1: 是，然后他的执行标准，不然我根本就不会去买。
0: 思思就很专业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网购的时候不懂看这些哈，就觉得一看主播宣传的说我们这是干嘛干嘛的，我们这是测血压的，我们那是测血糖的啊，然后那个血糖测纸，你只要扎出一滴血粘到测纸上非常准，但是有些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准，而且它不一定属于医疗器械。最近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征求意见稿，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那么截止时间是到明天啊。那大家如果对于这种主播带货带医疗器械的有什么要说的，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
0: 那近年来呢，我们国家呢针对这个医疗器械线上销售啊这样的领域进行了一次这个重要的监管规范升级，首次把医疗器械的直播带货纳入了法治的监管框架。直播画面呢，尤其是主播啊，直播带货的这个衍生的各类消费乱象，推动线上线下医疗器械的监管标准的统一哈。
1: 是的，随着这个直播电商的快速普及，医疗器械已经成为线上消费的一些重要品类，而且新业态高速增长的同时呢，行业的乱象也随之凸显。因为有记者梳理就发现哈，有的这个直播间呢，它没有资质，它在违规售卖一些高风险的医疗器械，
0: 你根本就不符合卖医疗器械的这个资质，
1: 你根本就不能卖，好吧？那有的网红达人呢，还夸大他的产品功效，
0: 对了，
1: 把医疗器械当作普通美妆产品来进行宣传。那还有的这种直播间呢，没有留存到直播视频，那发生消费纠纷之后呢，消费者取证就很困难。
0: 我觉得你们女生经常遇到应该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买面膜，
1: 是
0: 面膜属于医疗器械，有些直播间的那个主播就说，我们这个贴上之后，斑立马去掉，美白三天见效。
1: 哎，不可能这么说，我们这个产品可以就是去敏敏哦，大家要做一下，就去敏敏，就是他不能明说，他不能说我可以
0: 去敏敏，
1: 敏敏敏感肌的敏
0: 哦，敏感肌哦，
1: 对，他不能直接说，他要规避，对他，因为他没有那个资质，他一般
0: 网上有人说
1: 说的含含糊糊的，一般都有问题。
0: 有人说的是不是挣米是吧？
1: 对，
0: 可以说挣钱啊，为什么
1: 不能？你说这个话，你就要被下架了
0: 啊！所以他们主播会利用这样一些替代词或者暗号来宣传哈。
1: 是的，那还有的直播间是属于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风险提示的这个缺位，所以说整个行业你发现它的野蛮生长，这种现状呢急需制度来把它进行改变，
0: 需要规范吗？
1: 是的，
0: 当然这则办法也直面这个直播行业的监管空白，构建起了完整的闭环监管规则，对于主播的这些直播主体啊、从业人员禁售的品类、页面展示、证据留存做了硬性规定。那么办法其中就提出了，从事医疗器械网络直播的这个运营者应当有合法资质的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经营者的这个资质，直播营销人员呢也应该是企业员工啊，不能说你随便过来一个人。
1: 对，
0: 企业需要强化直播营销人员的培训管理，并对人员以企业名义实施的直播营销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医疗器械是不能通过直播来带货的。
0: 说一说，
1: 哎，这办法是划出了明确的范围。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注册证、备案信息表、

0: 为销售虚假宣传、售卖这种禁售器械等违规行为的商家、主播以及相关的主体纳入到平台的黑名单，采取到限流、封禁、清退这样的一些惩戒措施，实现违规行为可追溯、违规主体可惩戒、行业乱象可根治。
1: 是。
0: 那第三方面呢，是通过平台前置风控，构建到平台自查加行业自律的双层监管体系哈。
1: 同时呢，新规升级了监察的稽查权限，确立延伸的检查机制，药品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对医疗器械的网络销售涉及的平台运营方、直播间主体、营销人员、供货企业、全链条的相关单位及个人开展延伸审查，打破以往的仅核查入驻商家的单一的这种监管模式，实施的是从货源、运营、营销到最后的全流程穿透式监管，大幅提升违规成本，杜绝行业钻监控的这个漏洞的侥幸行为。
0: 是的，那业内也有专家指出哈，医疗器械它不同于普通的消费品，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全，高风险产品的使用需要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来指导。那直播带货的营销模式容易放大这种冲动消费，
1: 是
0: 夸大宣传，淡化风险的提示，这个就是消费纠纷高发的一些重要的诱因。
1: 直播带货确实有这样的魔力，以前大家都说有用现金的时候，我拿着100块钱出去买东西，我要这样盘算那样算账，
0: 对，我会很谨慎，
1: 我这儿花10块那儿花5块，手里还剩多少钱。但是你在网上一买东西，
0: 我完全没这个概念，
1: 它就是个数字的变化，对不对？
0: 是
1: 数字100变成80了，1000变成500了，你也没感多大感觉。
0: 他甚至一开始跟你说，我们这个产品原价的话，可能就是要400多。那现在的大家在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有给大家申请到一个优惠，那限时补贴，大家在咱们链接前多少的朋友哈，我们这个直接给大家降价，降到250块钱以下。然后你一进哇，从400多降到200多，哇，好便宜哦！
1: 捡了大便宜，捡了大漏了，
0: 直接对半砍了，那不得买呢？
1: 这不就是话术引导吗？是吧？
0: 是啊。
1: 当然，消费者呢在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提醒咱们的所有消费者，在直播营销的场景当中啊，特别对于三品一卸直播啊，尤其是涉及到国家重要监管的这些产品，仔细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按需要购买。营销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警惕他们的营销，尤其是虚假宣传的一些陷阱，提高警惕哈。
0: 是的，那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最好能够核验到对方资质的意识啊，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尤其是您在购买比较说很重要或者说很贵重的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保留相应的证据。如果说是通过直播渠道来进行消费，您可以采取比如说直接截图或者录屏这样的方式来留存证据。如果发生了消费的这个争执哈或者争议，在与直播电商经营者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您可以向市场的监管部门或者说是消协组织来主张您自己的权益，也可以就是根据达成的一些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或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哈。
1: 是的，那么最后提醒大家一句，购买物品的时候记得开发票。
0: 是的，
1: 那么时间来到了8:56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资讯。在前几天处暑已过，但是呢内江暑气未消，情热仍是本周啊前半段的主题。不过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股冷空气已经是在路上了，预计8月27号夜间起抵达内江市，在届时呢将会带来明显的降雨和降温天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显示，预计周前期24到27号白天，全市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午后至夜间有分散性雷雨或者是阵雨。此阶段呢，气温是比较高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到36度，体感比较闷热，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在周后期，也就是27号晚到30号，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内江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27号晚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8号晚进一步增强至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伴有5级左右阵性大风。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的作用，气温将会显著下降，最低气温降至23到25度，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至27到30度。那么前期的暑热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午后可能会有分散的雷阵雨，伴有五级左右阵风。那么在今天晚上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在8月26号呢，白天多云见晴，晚上多云，局部阵雨，气温25到36度。8月27号白天多云见晴，午后到晚上有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中雨，气温是25到35度。8月28号白天到晚上阴有雷阵雨，部分地方中雨到大雨，气温25到30度。8月29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伴有五级左右的阵风。那晚上呢，阴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3到27度。

0: 针对本周天气的特点呢，气象部门发布了关注和建议。首先来关注到防范局地强对流，受偏东风的影响，本周午后到夜间多分散雷雨或阵雨，易伴随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和相关部门要注意防范其对户外活动、临时搭建物及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警惕强降水次生灾害。27到29号夜间有明显的雷阵雨，雨量中到大，那么并且呢伴有阵性大风，需要重点的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同时呢关注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和城镇内涝防御，确保安全度汛。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15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怎么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

0: 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资讯。那么当前正值暑期旅客出行高峰时期，许多的家长选择带娃出行。那针对家长们关于儿童啊这个铁路儿童的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呢？中国铁路发文进行了解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回答的是呢，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呢不得远于成年人的车站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回答的是啊，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呢确认认可这个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呢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该如何看待呢？回答的是啊，现实情况当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是呢，这并不是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其与这个为其购票的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现实生活当中类似这样的出行场景和需求还有很多，铁路部门呢也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需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车票，主要呢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的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记者提问啊，现在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铁路部门回答道，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级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还有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那么来关注到铁路部门回答到的是，铁路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还有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呢，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12306回应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这个话题啊。在24号呢，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相关话题就登上了热搜。不少的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呢不会提供到这个固定的座位，定价的合理性呢存在一些疑问。那对此，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是一致的，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啊，设有指示灯，绿灯和黄灯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的进行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是需要让座的。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称已经记录并且呢将会反馈。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的二等座都会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的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的发售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都是不大的。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重型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6: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

0: 1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旅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483240319，18483240995。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3: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联系电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4: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财务数据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4: 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

0: 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城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 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是目前是阴天，但是呢，我们可能一小部分呢，我们会有雷阵雨的时候啊，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31度，相对湿度73%。因为今天会有雷阵雨，所以目前来讲，你感觉哈，31度的天气，但是觉得很闷热，就有点蒸桑拿的那种感觉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在内江的朋友啊。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依然是要提醒您带好雨具哦，因为指不定什么时候雷阵雨突然它就来了。听各位，目前呢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说出你的故事，让其他的朋友一起来跟你分享一下你的喜怒哀乐。黄师傅在说，他说刚刚小度告诉我是36度，然后你说37度，然后我又去问了一下，真的就变成了37度了。所以江老师告诉大家了，都是我们目前的实时的温度啊显示的，对吧？王氏说，江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830资中的这个天气啊？所以你是在830的这一天要参加我们资中这个山歌之夜的活动了是吗，朋友？那我来给你看看我们资中啊，在8月30号的天气啊，我来看看呢。8月30号是阴天啊，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还是比较凉快的哟。这一天，朋友们，830这一天啊，大家要在资中去的朋友，这天还比较凉快啊。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所以大家在830这一天有这个买好票要去参加我们830山歌之夜的活动了吗，朋友？哎，这个省略号说啊，是阴天呐，阴天不正好吗？人多的时候，你要是再来个艳阳高照，我的妈呀，那得多热呀！阴天那不是正好吗？阴转多云，温度也不是那么高，20来度的样子，多舒爽啊！欢迎雷打不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袁德一人行，欢迎醉酒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小宇宙有大勇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没事儿啊，反正也不会下雨。不管下不下雨，都欢迎大家830的这一天哈、啊，到我们这个内江资中去参加我们830山歌之夜的活动啊，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是吧，朋友们？到时候什么徐子瑶啊、赵天卫啊，他们都会来哦，朋友们，开心吗？喜欢吗？想去吗？买到票了吗？重点是。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边界感这种事情啊，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没有边界感？有吗？其实我们说恰到好处的一个距离可以让一段关系是清爽自在的，如果说你没有那种恰到好处的一种距离啊，你这个无止境的这个想要跟他拉近关系，毫无分寸的亲近，或者是说不加克制的这种介入，哪怕你对他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也会变成那个人觉得哎自己有一种无形的负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边界感这种事情，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完全是没有边界感的呢？一汪琴声说，江老师江老师，我要去看徐子瑶。那去吧朋友，830啊，他在我们这个内江资中好不好？省略号说，是的是的江老师，不管怎么样，重点的是江老师能够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了，不管他下不下雨是吧。好，今天我们内江是有这个有雷阵雨的天气哦，朋友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边界感这种事情啊！你觉得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是没有边界感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你问个心跳，他在说，他说如果那个人过度的询问我的私事，我就觉得他是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人了。一汪琴声说要买票不？你觉得要不要买票？那要买票好吧。一样的心跳，刚刚不就说了吗？如果有一个人过度的来询问我自己的一个私事的话，我会觉得他特别没有边界感。我觉得重点就是，不仅像有一些人吧，他不仅要过度询问你的私事，而且重点是关于他自己的私事，他从来不说。哎，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对吧？你要说你要让我跟你分享一些事情，你是不是也得跟我分享一下你的事情？你光让我说你不说。就包括我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就经常跟我们所有的主播进行互动的朋友，大家都会感觉到，哎，我们要是跟主播分享了一个什么事情，如果主播想到了他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他肯定要跟大家讲的嘛，对吧？没有说我们交广的主播每次都说，你们来跟我们讲讲你心里的故事啊，讲讲你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我们自己的事儿。那你们还愿意跟我们聊天吗？你们不会觉得我们没有边界感吗？芒果说啊，佳佳说，我每次刷到你的直播间，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要多来，好吧，朋友们。小男孩就在说，他说对，他从来不说他自己的事儿，老是要问你的事儿，对吧？这种人真的是特别没有边界感了。然后这个剑客也他在说，对对对，张老师真的是，尤其是你那一天如果心情不太好，你的脸上挂着这个不太好的表情，你不开心了，他还得故意问你，哎呀你怎么了呀，快点给我讲讲呀。然后他心里面是不是想着，你快给我讲，然后让我们开心一下。本来有时候就是我们特别不开心了，特别不开心了，我本来心情就已经很荡了，很不舒服了，我就想自己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下，他非要就是拦着你，非要就是在你旁边，像一只这个小蜜蜂一样，就在旁边围来围去，围着你就是在那儿转，就一定要你告诉他这个故事。说实话，有时候姜老师真的是不想说。哎呦我的妈。Baby, you don't know。欢迎我们的东哥，欢迎城市猎人，欢迎那张兔子。兔子在说，我现在在大众广场晒太阳呢，现在的太阳还是可以晒的，再过一会儿这个太阳日头比较毒了之后，您就别晒了好吗？容易晒黑啊，因为这个十点之后的太阳，上午十点以后和下午四点的太阳，这个中间这几个小时的一个太阳，六个小时的太阳是最毒辣的，朋友。心想事成说，姜老师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会游泳？姜老师不会游泳啊。对吧，你看我们得有来有往，这样咱们才觉得有分寸感，是不是？而你光问我，你光问我，然后姜老师不回答你，你就觉得，哎，姜老师好没有分寸感啊。欢迎1341的朋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1027FM102.7丽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来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边界感这件事情了。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边界感，哎呦，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冒犯啊，就毫无分寸的亲近，不加克制的介入，你觉得特别有负担，对吧？我们说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才会让我们这段关系变得清爽自在，不管是爱人也好，不管是亲人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亲情、爱情、友情也好，对不对？一定得有分寸感。所以我们今天来聊分寸感这件事情。你觉得对方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啊，你会让你觉得他完全是没有边界感的？老大爷在说，他说保持边界感，距离才可以产生美啊。我觉得是啊，一定得有一定的距离，对吧？这个距离得恰到好处。你如果这个距离过于的宽阔了，那你可能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没有那么的亲密。但如果你们的关系特别的，那这个距离特别的，那个啥了之后，你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近了？老大爷在说，他说对啊，靠得太近了，让人有点窒息。韩旺在说，他说我最不喜欢那种就是随便就是到一个人家里面随随便便就往人家床上坐的那种，就是我这个真的接受不了啊。所以你们家一进门就是客厅，你们家一进门就是卧室吗？你们有客厅吗？没有这个接待朋友的这个空间吗？还说你们家是单间啊？单间的话，如果你没有凳子没有椅子，那没地方坐的情况下，你不是让人一直站着吧？但是如果说你有椅子有凳子的这种情况下，他还去坐你的床，那我觉得我确实接受不了，是吧，红梦？居然思维说那住个单间了。再见盛兰，他说江老师，你又开着直播在那里一本正经的上班，你真的是毫无边界感。不是我上个班我碍着你啥事儿了？我上个班我怎么就没有边界感了？

燃烧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你要是遇到没有距离感的那种人，你在家看着防护栏，你都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关起来了。所以现在家家户户还要装防护栏吗？现在基本上来讲，我们很多新的小区都是没有装防护栏的耶。防护栏呢，是我们上个年代的经典产物，是吧？你要是在这个80年代的房子、90年代的房子，你要去看一下，那大概率都是要家家户户都装了这个防护栏。但你看，2000年以后，其实装防护栏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尤其像现在2026年了，是吧？基本上来讲，谁家装修还在装防护栏啊？六角亭的优秀毕业生，他说：“姜老师，我是一个男孩，我每次去厕所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就是我旁边的那个人，他也去上厕所，明明厕所很空啊，他非要贴着我，在我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去尿尿。”这你们希望可以远一点，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就男孩子这个尿尿的情况下，就是如果站得太近的话，大家懂的嘛，对吧？如果他的力度比较大，可能就是不小心很容易就到旁边那个人身上了。吊车尾在说，他说这样上厕所会不会觉得氛围好一点？男孩子说你们男孩子上个厕所还要氛围感强啊。欢迎内江美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青青无价说，我觉得大洲广场的厕所太少了。大洲广场的公共厕所是吗？心想事成说，姜老师，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怎么这么懂我们男孩子啊？是没吃过猪肉，我不能，我也看过猪跑吧，这我们家也是一个小男孩，对吧？我不懂吗？欢迎专心致志，欢迎1616，欢迎完善，欢迎好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完善说，那你们女孩子上厕所呢？我们女孩子上厕所那不都是一人一格吗？你们男孩子上厕所，就除了在尿尿的时候，这可能就是大通铺的那种感觉，其他时候你不也是一人一格吗？所以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没有边界感这种事情。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我真的觉得他没有边界感，是吧？这么空，你为了不影响别人吗？你站远一点嘛。这种行为确实是没有边界感啊，朋友们，男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不一定每个男孩子都喜欢挨着人上厕所的，好不好？

姗姗而穿过万重，哎呦，你这个名字好长啊。他说，我觉得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就是我拿出我的手机，我只想跟那个人分享一张照片，我把我那张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拿着我的手机往左右往左翻翻右翻翻，就不停的翻这儿翻那儿的，我觉得他特别没有边界感。哇塞，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很要不得耶，就是没有让你翻你就不能去翻别人的手机，这确实是很没有边界感的事情了，你们觉得吗？思前想后说，往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确实是的啊，朋友们，文明从我做起嘛，对吧？不管是创建卫生城市也好，创建文明城市也好，我们每一个城市的参与者，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都从自身做好，我们变得更加的文明，我们变得更加的卫生，那我们这个城市一定差不到哪里去。思前想后说，对呀，所以大家上完厕所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去也匆匆冲冲冲，那肯定得呀，这上完厕所不冲的那个是特别没有边界感的，对吧？谁那么大记性啊，上个厕所你都不冲，不至于哈，朋友们爱卫生好不好。老大爷在说，保持边界感人人有责。光明顶在说，他说，蒋老师，我经常在上厕所的时候来一个人，他紧贴着你来一句，兄弟借个火，你转过去跟他说出去再说。

0: 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边界感这种事情。你觉得对方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他特别的没有边界感呢？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喵凡西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没有边界感的那种行为就是他已经有对象了，但是他还跟异性做这种肢体的接触，对吧？我觉得尤其是有了对象之后，有了另一半之后，你一定要跟其他的人保持距离感，要保持距离了，你还想跟他有肢体接触。就很多人可能，你别说跟他有肢体接触了，你要是跟他有聊天我都受不了。是吧？你还想肢体接触，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呢，大家觉得对方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他特别的没有边界感，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一帆风顺啊，说我在跟你说话呢，蒋老师你怎么不理我呀？不是，你跟我说啥了？沈亮说，姜老师，我每次看你直播的时候，我感觉你的鼻子特别不通，堵了一半鼻子，有一半都是鼻涕。怎么着就被你猜对了呢？欢迎和光同尘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愚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东方四幺。不是周克，他说那姜老师，你说不能有肢体接触，所以我的这个有一个这个，我欠了别人的钱，我欠了一个女孩子的钱，然后那个女孩子拿大耳瓜子扇我，我算不算跟她有肢体接触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怎么不算肢体接触呢？这个不叫肢体接触了，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肢体接触了。知道吧，这个算是暴力行为了啊。所以有时候呢，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能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哈，我们得用理性的方式，用正常的手段去解决。你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啊，朋友，有可能还会把这个事态升级。同志们淡定一点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分寸感这件事情。你觉得哪些行为啊，生活里面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呢？赶紧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哟。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边界感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方有哪些行为让你觉得他特别的没有边界感？我们为什么要聊边界感这种事情呢？因为边界感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修养，恰到好处的距离可以让一段关系清爽自在。如果反之，另外一个人他毫无分寸的亲近，或者是不加克制的介入，你会觉得特别的有负担啊，是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想跟我们互动的朋友非常的方便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1。

12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的看法。平淡师傅就在说了，他说没有边界感，我最不喜欢这种人了。他说现在有些人碰到我了，都还是要问我你的脚到底能不能走啊？我想我要是能走，我还会坐轮椅吗？有时候真的我不太想回这句话，我觉得确实是的，对吗？哦、对不起，我刚按错了。平淡师傅，我刚按错了那个特效。Sorry 啊，平淡师傅，对，因为平淡师傅是我们很这个从我们开播到现在啊，一直陪伴我们十来年的一个这个听众朋友了。然后经常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他也来参加，而且他因为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其实也和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包括很多时候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有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会积极自发的去帮他推这个轮椅呀、啊，然后带他来到我们的现场啊。确实，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分寸感是很重要的。就有时候我们就说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嘛，对不对？就有时候我们会静静默默地陪着他就好了，陪伴他，你不要去问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啊。欢迎咖啡啊，抱着猪喝咖啡，我没看错的啊。刘勇在说，他蒋老师，我跟你讲，有一些人一见面就喜欢攀别人的肩膀，就我是很介意的，就你不喜欢别人扒拉你的肩膀是不是？我也不太喜欢别人扒拉我的肩膀，就男孩子可能会经常会，就是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可能会扒拉肩膀吧，就我们女孩子之间会很少扒拉肩膀的，基本上不会，就扒拉别人肩膀那种感觉，就总感觉就我没有扒拉肩膀的那种那种经历，就我只能在想，就是如果人扒拉肩膀就是这样扒在你的身上的话，你会觉得自己被就有点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哎呦我的妈！老英文啊，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边界感这种事情哈、啊。你觉得，生活里面哪些行为啊，会让你觉得对方是完全没有边界感的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孙和在说，他说我不喜欢那种刨根问底的人，我觉得交浅言深，喜欢解释，喜欢诉苦，喜欢过度操心。对我，对对方，我也是这样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不过呢，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怎么说怎么做，这个人怎么样，都不是能够一语定乾坤的。这好有文采的朋友啊。所以他应该是不喜欢那种就是刨根问底的，就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定要追着问你啊，太操心了，太过于操心了。有时候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太过于操心的人会很累啊，他不仅自己累，他也会让别人变得很累，是不是？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大家比较反感的那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到底是哪些啊？来看到恶性循环，他说我特别不喜欢查户口式的那种聊天方式，查户口式的聊天，你们家几口人呢？啊，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啊，你们家收入怎么样啊？你们家有车有房吗？你们家有几个车位啊？谁跟人这样聊天呢？谁要跟我这样聊天的话，立马转身就走。查户口呢？省略号说：“哎呀，蒋老师，我听你节目，我怎么肚子疼了？你是真肚子疼还是笑到肚子疼？你要讲清楚哦。”但是顺义在说，他说蒋老师，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会给你提那种超出建议的范围，他想要影响或者是改变我的决策。我们都说嘛，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不要试图去影响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既定好的路线。如果你非要去把他从 A 的这条线上往 B 的那条线上引，他有可能会觉得你没有分寸感，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但是我们反

0: 来说了，如果哎这条路明显它就是一条错误的路啊，你非要去走，比如说前面就是一个悬崖，你非要往底下跳，我肯定得拉着你啊，对吧？你不能觉得我没有分寸感，我那是在救你的命好吗？欢迎双鱼座。弹幕明智说，但难怪姜老师，我每次相亲的时候我都会问你之前说的那些问题，那些小姐姐每次都说我你查户口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是你相个亲嘛，你慢慢来，你循序渐进好不好？你相亲你一来就问你们家几套房，你们家几辆车，你们家收入存款多少，谁跟你相啊？帅帅啊！哎呦，这些名字小帅，小帅说：“姜老师，你们的频率是多少啊？”我们的频率是 FM 一零二点七啊 ，FM 一零二点七。如果您开车的话，一定要记得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频率调到 FM 一零二点七啊。如果您在内江，就可以收到我们内江交通广播啦，朋友。大爷说：“我好想带主播去柬埔寨旅游啊。”那我们俩是一块儿回来，还是姜老师一块儿一块儿的回来嘞？心想事成说：“姜老师，姜老师，我在山西，怎么听你的节目呀？”两个方法，一个是在姜老师直播的时候在姜老师的直播间听，第二个方法呢，下载云听 APP 啊，云听 APP 里面搜索内江交通广播，可以同步的收听，好吗？苍海一素说：“这是新疆的吗？”哦不，这是四川内江。不屑周克他说：“姜老师，说到刚才那位朋友说相亲的事情哈，他说到相亲，为啥我每次相亲我特别坦白，我说自己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我也都没有下文了，这是我不够坦诚吗？”那你也太坦诚了。虽然说我们说做人要坦诚一点，但是你就这个条没车没房没存款这个条件，嗯，你让姜老师说点啥好呢？你改变一下方式嘛。你说我现在和爸妈坐在一起，住在一起啊。出门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公共，我出门的时候呢，乘坐的都是上百万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吧？你要坐高铁的话，那就更贵了啊。然后这个省略号说：“姜老师，姜老师，你在家里面是不是经常哄你们家小孩啊？我们家小孩需要哄吗？我们家小孩不需要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分寸感这件事情，你觉得对方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没有分寸感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稍后再会。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

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还有最后一小段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就快结束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分寸感这件事情，你觉得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没有分寸感呢？然后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寻求所有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的帮助，他说：江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第一次去相亲，我想知道一下，我第一次去相亲的时候，我和对方一起吃火锅可以吗？所以大家赶紧跟我们这位朋友六角亭提一个建议，第一次相亲的时候他们去吃什么比较合适一点。欢迎勇。欢迎北冥有鱼。不是周哥，他说火锅好啊，要特辣的，特辣的。这女生要是化了妆的话，这一辣，这汗不就出了吗？这汗一出，他肯定拿纸去擦。他这擦呢，你就能看到他的素颜。那不一定哦。现在其实我们很多女孩子的化妆品，那底妆扒的牢牢拉了，扒的牢牢的，你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汗水想让他把妆给卸掉，不可能，好吧？明哲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一哥们儿去相亲，跟对方那个小姐姐说，他开了一个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小姐姐哎，就跟他回家了，然后发现他们家那个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就是个废品回收站，他们俩还成事儿了。你不要看不起我们废品回收站哦，我们废品回收站大家看不起的那些废品，到他们那里都是变废为宝哦。我跟你讲，那老挣钱了。”心想事成再说了，他说：“哎呀，你要相亲的话，你别说带他去吃火锅了，你要是想看他的素颜，你得带他去游泳馆。”哎呦我的妈！是吧？素颜也看了，哎呀，这个身材也看了，是吧？你们想太多了吧？我们女孩子咋第一次见面愿意跟你去游泳馆？那不可能的，好吧？也在说，他说：“姜老师，姜老师，我之前相亲了好几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太容易满足。我相亲了好几个，他们都跟我没成。后来呢，他们都结婚了，但是呢，他们不到一两年，全部都给离婚了。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吧？其实我们很多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生活幸福美满，另一半啊，跟自己之间都是这个灵魂共鸣。哎呦我的妈！”想不出来特别名字，他在说：“姜老师，我觉得特别没有分寸感的人，就是点到即止的事情，他却一直在追问。这明明他都已经不想说了，他还咕到在这儿问。哎呀，你给我姜嘛，你给我姜嘛，你给我姜嘛，我给你姜傻子嘛。这人家都要冒火了，他看不出来，真没有分寸感，是吧？”知识在说：“他说我特别不喜欢人家问我那种比较隐私的问题。”

确实，那种问隐私的问题，你真是太的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了啊！包括我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啊，经常问一些隐私的问题啊，不仅是问自己，问别人，对吧？到处问，尤其是在不熟或者是对方已经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他还要持续的追问，哇，那真的是太没有边界感了。林万呢，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之前认识了一个人哈，我们都没有好熟，他一直问我工资多少，而且是不回答不巴西屋的那种。哎呦我的妈，那你就跟他讲啊，我就工资一两千，你就给他讲呗，我又要补贴家里，我又要给弟弟妹妹生活费，没学费，没办法呀，我就疯狂的去打工，我经常这个工作呢，我就干到半夜一两点，我得打两份工，我自己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得打两份工，我一天有三份工作。回想起来，我那会儿也才二三十岁。那你看他还问你不？啊，他可能还问我说：“天哪，你打两三份工啊？你这一天的话，不知道挣多少钱呢？”哎呦，然后看我们省略号说：“姜老师，真是的，我真不敢听您的节目。我本来就是准备挂着直播间，我听故事，我就补补觉。结果在你直播间，我这一听一个小时，给我觉都给我笑醒了。姜老师，直播间有这么好笑吗？”其他朋友觉得姜老师直播间好笑吗？我们不是正经在讨论没有边界感这件事情吗？对不对？追风说姜娘娘真的是会摆龙门阵的，姜老师很有边界感的。大傻说：“哎呦，姜老师，你刚说的那个这样打工的话，他不得年入百万呢？”他身体还吃得消吗？你们要在网上看那些哇，我每天打八份工，我每天打六份工的那些，然后你另外在想，他不仅打这么多份工，他最后还得剪辑视频，对吧？他一天干这么多活下来，我的妈呀，他不得年入上千万呢？那你不知道他真打这么多份工吗？他就是为了挣个自媒体的钱，他就告诉你我每天打这么多份工，我要挣多这么多钱，然后给你写写算算画画，你就真的信了。你觉得他真的身体吃得消吗？一天打六份工，我的妈呀，从凌晨三点起来跑是吧？扶摇故事说吹牛的吧，一天八份工。你们现在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去看一下，是不是我每天打五份工啊？我每天收入多少钱，每天给你算清了，你觉得他真的打这么多份工吗？他就在那个地方去摆拍一下。哦，当然这是我自己认为啊，我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我也不代表他的真实生活，我只是感觉他在摆拍，然后拍出来剪出来让大家看一下，然后觉得他特别的努力，然后成为他的粉丝。然后最后的镜头是什么？梁长贵，你在说，他说我真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天打过两份工，说实话真的好累啊，我难以想象那些自媒体平台上说每天自己打五份工打六份工的他回来还能做自媒体。其实说白了，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的自媒体，是吧？青青说这是负债的奋斗史啊。扶摇故事说姜老师，你想想，一天24个小时，你打8份工，你一个小时一份工作多少时间，你自己算算，你自己又休息多少个时间，多少个小时呢？对吧？所以大家在自媒体上面看到那些一天打5份工，一天打4份工，一天打6份工的那些，你真的去算算，他真的能打这么多份工吗？还有人家打这么多份工，他还能干自媒体，那粉丝都上千万上百万了，你心疼心疼自己吧，别去心疼他们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妈。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边界感，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彼此的边界里面找到最亲密的接驳点，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边界里面自在自由的生长，活成自己通透舒适舒展的那个模样，成为最好的自己。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带来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

0: 亮相的新车有哪些哈？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是来自于奇瑞风云 T7。那这款车呢，是在8月21号的成都车展上面啊，正式的亮相了，并且将会官宣在8月26号正式的上市。新车预售价10万9千九到12万9千九，一共三款配置，定位是紧凑型的纯电 SUV。
1: 嗯，
0: 看到这个预售价之后啊，就大概能够知道它瞄准的这个用户群体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价位段了。
1: 是的，它的这个价格呢，也难怪它能够在预售9天订单就突破16787台，这个热度真的很不低了。
0: 这怎么说呢？现在如果说哈，就是大家把时间线往回再拨个几年哈，要如果说大家要是想买一台合资的 SUV 啊，合资的紧凑型 SUV， 在当时的市面上普遍的售价是150000往上走。
1: 是的，
0: 对，150000往上走，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比较热门的日产呐、对吧？包括说丰田呐、这些系列的这些紧凑型的 SUV，落地价格一般是在17万左右去了啊。
1: 对的。
0: 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啊，这个紧凑型 SUV 的一个价格已经被打到了10万出头，甚至这一款车预售价10万9千九到12万9千九，很有可能哈，是各位，9万9千九到11万9千九。
1: 啊、有一定的可能，
0: 很有可能哦，
1: 也有可能是105900，
0: 哎，也有可能，或者说102800，
1: 对，
0: 啊，就是反正就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就在这个10万上下左右进行浮动哈，所以呢，这款车哈、也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哈，那这也是奇瑞智电时代的首款原生的全球车型，同源车型 L6 呢，已经是在泰国、南非率先的上市了，后续还将会进入到欧盟啊、英国、澳洲等等的一些市场。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九天的订单突破了16000多台，热度非常不低啊。作为一台5年研发、600万公里全球路试验证的慢工产品，风云 T7 究竟值不值得大家来继续关注到呢？
1: 值不值得都已经关注度很高了。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摆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香啊。
0: 对。
1: 那么来看一下，它也是采用的御风美学设计语言，封闭式前脸搭配细长 LED 大灯组支持，自适应远近光，底部配有 AGS 主动进气格栅，风阻系数低至0.286CD。那么侧面线条流畅微溜背，保留了传统的机械门把手，不玩这种隐藏式，冬天呢也不怕冻住啊。
0: 对。
1: 车尾贯穿式尾灯配有后扰流板，整体风格是简约耐看的，提供有赤焰橙啊、山烟紫啊、云粉米、流光银、青竹灰，还有青竹灰啊，还有墨石黑啊，6款颜色。那么车身的尺寸是4米57、1米85、1米69，轴距是2米7，城市停车非常的灵活，家用空间呢也是很够用的。
0: 从外观上来看呢，这款车长得比较帅一些哈。
1: 对。
0: 比较符合大家对于年轻时尚运动的一个追求，尤其是在腰线的那个位置啊，就是看起来运动风格是比较强烈的哈、如果说硬要拿一款车的外观来和它做比较的话，可能深蓝的 S07 这款车和它长得会比较像一些吧、而且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它的一个轴距是达到了2米7，在紧凑型 SUV 当中呢，这个轴距是属于不错的一个表现，虽然说没有达到2米8，这个达到这个中型 SUV 的一个地步，但是2米7也完全够用了哈。再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的一个内饰方面，车内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的布局，提供到了黑棕的双拼和纯黑的两种配色，它这个棕色的话就会有一点偏米，
1: 对，
0: 偏
1: 米
0: 色
1: 的，
0: 对，米棕的那种颜色哈，就看起来呢会更加的淡雅以及高级一些哈。当然还有纯黑啊，这只提供了这两种颜色的配色，就没有
1: 非常的协调好看，
0: 就没有说像现在就基本上现在市面上会提供到给大家的就是要么就是米色、白色，对吧？要么就是棕色，要么就是黑色，要么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没有了大家所熟知的橙色，就只有两种配色哈，就是选择还是比较有限哈。但是呢，两种颜色都还算是比较好看，
1: 非常的好看吧。
0: 黑色就经典嘛哈，然后呢，黑棕的这个颜色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确实还比较典雅哈。然后呢，8.8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的2.5K 的悬浮中控屏呢，是视觉的核心，搭载了4纳米的一个智诚高通骁龙8775的座舱芯片，内置灵犀智舱的2.0的系统，

0: 还有包括说支持了 CarPlay 啊、HiCar 以及 Clink 的三种手机互联，以及小七露营、宠物等六大场景模式。匹配的是电子的一个怀挡的换挡方式，全景天窗、50瓦的无线快充、八扬声器的索尼的音箱，然后包括说这个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等等的一些配置呢，在中高配上啊是有搭载的。啊，就是入门
1: 中高配，中高配都才11-12万块钱。
0: 嗯，入门款
1: 是
0: 没有搭载，
1: 是
0: 是，对，没错。
1: 入门款呢，就是10.99嘛，目前的这个预售价。
0: 然后呢，保留了一部分的这些实体的按键，上手的门槛呢还是算比较低的，就是说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操作性在里边，
1: 比较好上手。那么高配车型呢，它有搭载的是猎鹰500的辅助驾驶系统，全车22颗传感器、3颗毫米波雷达，加上7个。摄像头，再加上12个超声波雷达，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驾驶，可以提前500米来预判变道，自动汇入匝道。泊车方面呢，还支持300家场景自动泊车，包括有远程泊入呀、离车泊车、100米循迹倒车和跨楼层记忆泊车。对10万级家用车来说，是属于一个越级配置了。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猎鹰500呢，仅顶配智享版会搭载，入门版仅提供基础的一些辅助功能。
0: 也就是说只有顶配才有这些 NOA 的功能啊。然后呢，一些比如说中低配的这两款车的话，就只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辅助，比如说
1: 基础的
0: 车道保持、车道偏离预警啊，就然后这个巡航啊等等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哈。当然的话，这个还是算比较有诚意的，毕竟价格在这个地方放着嘛。
1: 再怎么一下子就可以上顶配了，其实
0: 对，没错。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全系搭载的是前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峰值扭矩呢是275牛米，最高的车速呢是180公里每小时，匹配的是56.05千瓦时的犀牛磷酸铁锂的电池 ，COTC 的续航统一是600公里，实测是可以达到667公里加，属于反向虚标啊。当然这个也是宣传语哈，实际的话还是要等大家提到车过后啊，我们要看实测的一个内容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属于反向的虚标哈。
1: 对，
0: 然后呢30%到80%呢快充仅需20到22分钟，在充电速度方面的话稍微的慢了一些哈。支持6.6千瓦的一些对外放电，然后包括说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要求太多了哈。麦弗逊也不错了，因为毕竟是十万级的一个紧凑型的 SUV， 你如果上双叉 B 的话，20万级的怎么办？由原玛莎拉蒂的底盘团队领衔调教哈，前后的这个前后轴的合比是50.8:49.2啊，配合双圆的宽裕热泵空调，零下30度到零上55度均可以稳定的运行。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亮相的新车有哪些哈。那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咱们的成都国际车展的期间呢，一汽大众的全新纯电中型轿车大众 ID.Aura 的T6啊，是正式的进行了公众的亮相。
2: 对的。
1: 那作为品牌的智电 2.0 时代的重磅新品的新车，主打的是高智能、大空间与豪华舒适的一个配置。整车的软硬件呢，全面的进行了升级，综合产品力对标主流的新势力车型。根据官方的规划呢，这一款新车呢，也将会在8月28号正式的开启全国的预售。
2: 那么来看一下这一款车啊，它其实外观还是不错的。大众的 ID.Aura T6 呢，它秉持的是使用自然主义设计理念，采用纯电专属全封闭式前脸结构，有效降低气流风阻。车头呢搭载贯穿式的一个轻缓 LED 灯带，搭配可点亮的大众 logo，两侧配备标志性圆角矩阵小方灯，支持解锁闭锁动态灯语效果，夜间辨识度呢是拉满的。前保险杠两侧配备真实导流槽结构，可以有效的梳理前轮乱流啊，还有单独的降低这个风阻，配合整车空气动力学优化，整车风阻系数呢低至0.245 CD，那么大幅的优化了高速行驶能耗与静谧性。此外呢，新车还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等6款专属的车漆配色，受众适配度呢非常的高了。
1: 就是这款车哈，虽然说这个标的是一款轿车，但是我们看它整体的一个，
2: 它不是 SUV 吗？
1: 车身的姿态感觉像是怎么说呢？感觉像是一款 SUV， 然后呢又有点类似于是一款 GT 的车型
2: 哦，
1: 因为它整体给人的那种感觉，它不像轿车，就是比较厚重一些哈。
2: 怎么能叫轿车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怎么能叫轿车呢哈。来关注一下它的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1米、1.87米以及1.64米。你看这个高度也不像轿车嘛。
2: 对呀。
1: 然后呢，轴距呢是2.83米，依托到德系的短旋长轴的一个专属的布局，实现85.3%的超高得房率哈。空间利用率方面远超同级的合资纯电车型，车门标配半隐藏式的无感车门把手。与车顶的智能雷达的模块，提供到19英寸以及20英寸的2种运动轮毂可以选择，姿态呢是属于比较舒展啊稳重的。然后呢，车尾采用的是立体简约的造型，搭载了 3D 的立体纹理贯穿式的尾灯，与车头的灯光系统呢是进行了前后的呼应，点亮的层次是比较细腻的。底部呢配备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扩散器，进一步的稳定了高速的气流，提升到了行驶的稳定性在里边。
2: 是的，那还有它的内饰。座舱呢就是新车的一个核心升级亮点了啊。智能化硬件呢规格是全面拉满的，智能座舱配备10.25英寸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

0: 屏，再加上25.8英寸的 ARHUD 加上4纳米的智仓芯片，算力约为20TOPS。那么组成四连屏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智能交互体系，视野呢立体丰富，操作丝滑流畅。搭载4纳米的高算力芯片呢，可以实现多任务并行处理，支持毫秒级的语音响应、多音区的精准识别、全域 APP 拓展与整车的 OTA 持续迭代。
1: 没错，彻底改善了这个传统的合资车机卡顿呢功能单一的一些短板。座舱层呢是大面积的一个亲肤的软性材质与精致的缝线进行包覆，配备了大众的首发90升的一个超大的前备箱，全车38处的一些精细化的储物空间，同时呢搭载了高配的女王副驾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多维度的舒适功能，兼顾到了豪华的质感与日常家用的实用性。但是说实话，有一说一哈，就是它的这个内饰的感觉呢，虽然说是有提升，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配色的原因还是啥，可能因为咱俩都不太喜欢这种橙色的，就它这个橙吧，也不是爱马仕橙，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精致、
0: 应该有其他的一些颜色选择、
1: 对，颜色选择肯定是会有的哈。
0: 但是大众的内饰的话，其实一向都是
1: 怎么说呢，就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0: 对，它延续的也是它家族式的一个内饰的一个设计风格，
1: 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吧，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内饰风格是怎么去看的哈。就再来关注到智能架构与智驾配置呢，实行了全方位的一个革新。新车呢全系搭载的是 CEA 的电子电机架构与酷睿城的智能驾驶辅助方案，采用的是全新的中央集中计算加上区域控制的全新的架构模式，整车的数据传输的速度呢提升了30%，电控的响应精度以及安全冗余等级全面的进行了升级，为高阶的智能座舱与辅助驾驶呢提供到了比较坚实的硬件的一个基底。然后呢，酷睿城的一个智能驾驶方案是由大众联合地平线深度联合进行研发的，高配车型搭载的是192线的高精度的激光雷达与420TOPS 的一个高算力的支架芯片，感知覆盖无死角，可以实现高速领航以及城区的智能通行、自动紧急制动，还有包括说智能变道啊、全自动泊车等等的一些全场景的功能，有效的降低了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的驾驶负荷。
0: 是的，那动力续航方面的话，新车搭载成熟稳定的一个后置永磁同步单电机纯电动的一个驱动系统。电机呢最大功率170千瓦，动力输出线性平顺，低速代步轻盈静谧，高速再加速的话储备也是比较充足的，适配全场景的出勤的一个需求。新车呢提供两种容量电池动力电池的版本，分别是59.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对应的是 CLTC 纯电续航540-660公里，完全覆盖日常通勤、周末短途的自驾、长途出游等出行场景。
1: 没错，这款车呢就是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因为大众现在也开始逐渐的在布局到新能源的这样一个赛道哈。你包括说前期出来的这个大众的 ID.EURA 9X 包括说 ID.EURA 8X 还有包括说这款 T6哈，都能够看得出来它逐渐的在对这些就是这个国内的新能源赛道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一些布局了，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期待起来的哈。毕竟呢大众在咱们国内啊也是做了这么多年了，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消费群体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哈。
0: 是的，而且呢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受众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大众的一些品牌车型。
1: 对，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既然聊到成都车展呢，就要跟大家来聊到了，就是其实现在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整个车市上面卖的最火热的车型反而不是我们说到的那些什么这个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反而现在大家就是很多的车企哈，就扎堆在一个领域当中，20万级的家庭 SUV 在这个赛道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拥挤啊，对吧，就是中大型 SUV 也好，硬派的越野 SUV 也好，在今年或者说在去年这两年当中扎堆的进行上市哈、
0: 买这个价位的人
1: 比较
0: 多
1: 一些啊，这个大家还是有钱啊，
0: 看来生活都过好了，希望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啊，希望我们的生活都越来越好吧。
1: 对，没错，而且呢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面呢，定价更加务实的中高端家庭 SUV 变多了，比如说小米的鹏程 N70 啊，对吧？新款的理想 L6， 全新的比亚迪唐，海狮08，方程豹的泰9，启劲 GX7， 小鹏 G9L， 全新的宝马 X3 等等的多款新车，在现场的关注度其实是居高不下的啊，就是大家对于这种20万左右级别的这种车，或者说20到30万级别的这个家庭 SUV， 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的，再怎么都要多看几眼，对吧？然后自己内心还要去比较对比啊一下。
1: 但是呢，就是在这些车辆当中啊，他们每一个的属性都特别的明显。
0: 哎，
1: 不是说我们车都是长一样的啊，我们都是统一的一个造型，统一的一个功能，
0: 差异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差异化是非常明显，就是我不再是简单的去比拼到价格的一个竞争逻辑，而是我转向到综合的一些产品体验，就每一个车型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些产品的记忆点在里边。你比如说像这个方程豹的泰9啊，对吧，这是我就是硬派的方盒子造型，然后再搭配6座，对吧？还有包括说这个小米的鹏程系列哈，的前期也跟大家聊到过，我现在我不跟你们搞车内的东西了，对吧？我现在我是卖房，当然也是开个玩笑，
0: 车内也得弄啊，
1: 对，车内卖房，
0: 主副驾还可以旋转，
1: 对，我现在在车内卖房，你怎么跟我比啊？还有包括说宝马，对吧？我现在也开始妥协了，我也开始出自己的纯电产品，宝马的 iX3 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上面，这个关注度整体也是非常的高哈。
0: 对的。
1: 那其实要说到回首一下，就是这个家庭 SUV 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90年代啊。日系车呢，率先提出了城市 SUV 的概念，丰田的 RV4 现在都还有哈。CRV， 本田的 CRV， 也就是该时期的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
0: 是。
1: 这类车型呢，跳出了传统的硬派越野车的定位，兼顾到了乘坐的舒适性、操控灵活性与燃油经济。就会更加的适配到家庭多人的一个出行，然后呢，兼顾到乘坐与储物的双重需求，精准的匹配到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诉求。
0: 是的，其实家庭 SUV 在国内爆发呢，也是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共同作用的一些结果了嘛。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SUV 啊，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也会跟大家聊到的。
1: 对，没错哈。那接下来又要跟大家来聊到了，就是在成都车展上面啊，这些20-30万级别的车型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

0: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繁正解灾，造福人民。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60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些在成都车展上面哈，值得大家关注到的20-30万级别的这个家庭 SUV 哈。当然说到在本届车展上面呢，最富有话题性的还是全新的宝马 iX3 哈。
1: iX3。
0: 哎呦，这款车型的预售价打出了269,900的一个价位啊，你不能说它是低价，因为毕竟怎么说呢，就是269,900在整个价位段当中还是属于中等，稍微有点偏高的
1: 啊。跟他自己的品牌相比呢？
0: 跟他自己的品牌相比呢，那还是有所下降的。
1: 对，真的是感觉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一直有一个就是宝马梦想嘛，
0: 对，
1: 可能就有点心动了。
0: 那以前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嘛，开宝马坐奔驰啊。宝马的操控性能方面确实是没得说的啊。而且呢，这个新一代的宝马的 X3 呢，在今年是打出了318,000的一个起售价。新一代的宝马的 iX3 呢，就更加的具有诚意，因为上一代车型它的起售价是405,000。
1: 那这个降低的太多了。
0: 定价呢，肯定是要大幅度降低的。而且呢，官方明确的表示了269,900起售价是全国统一价啊，用户呢无需在经销商就是到处去询价比价，让价格变得更加的透明。定价的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呢，当然这个宝马的 iX3 呢也是采用了入门级满配的一个新的策略啊，也不是说我把价格降下来了，我就给大家减配减得非常的厉害哈。三款车型的核心差异呢是在动力和续航上，而配置层面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全系的标配，比如说全系800伏、Momenta 的 R7 的辅助驾驶等等等等。入门车型不是噱头啊，这是宝马针对中国市场做出的巨大改变。同时的话，这一款 iX3 呢还创新配备了大圆柱电池，最高配的车型呢 CLTC 的纯电续航是919公里，哎，这个也是可以算是一个亮点哈，
1: 一个亮点。
0: 然后呢，车内的体验上呢，以科技感和个性化见长，主打新时代的主题，宝马的驾控体验呢也是这款车的一个核心的看点。
1: 进步了，有进步哈。
0: 而且它的这个内饰设计哈，各位，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
1: 它有那种科技感吗？
0: 对，科技感和未来感啊，我觉得是比起燃油车更好看的一个存在。
1: 确实，它内饰呢做的也非常的不错。你用 BBA 家族的话，他们的内饰都不错的。
0: 对，现在都在进行革新嘛。
1: 对，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又各有各的好看。
0: 哎，
1: 那么再来说一下另一个海外品牌，上汽大众一口气呢就带来了 ID.1 RA 8X、ID.1 RA 5X 两款车型。对应不同的尺寸呢，尽管两款车型都未公开内饰，但已经从上市的 ID.1 RA 9X 来看的话，细节设计还是非常的用心的。
0: 对，
1: 比如后排门板上的隐藏式控制屏啊，整车设计思路完全是看起中国品牌家用 SUV 的。而车展上呢，上汽大众就喊出了拒绝速成车的口号，同样很有深意。
0: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 ID 系列哈，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它的那个车辆的这个门板上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它有一个隐藏的这个控制屏，看起来会非常的有科技感啊。
1: 这个还真的没有发现，我刚刚都还蛮特别的。
0: 哎，对，然后呢，还有包括说在咱们的国内品牌方面的话，由于很多车型也是首次的公开亮相，部分的产品呢没有得到完全的一个产品释放节点，只公开了外观，比如说非常受大家期待的方程豹的泰9，这是一款呢比泰7尺寸更大的个性化的方盒子造型，可以承载更多人的出行。从外观上看呢，它是具有这个旗舰级的一个

0: 气场，当然尺寸方面呢肯定也是啊，应该我就那天简单的搂了一耳，长度是差不多快要接近五米三了。而且各位，它这个五米三，接近五米三，应该是五米二七左右哈。五米二七的一个长度，它是没有带备胎以及小书包的。
1: 哇，那这个车
0: 纯
1: 长啊，
0: 对，纯尺寸，这是纯尺寸啊。
1: 嗯，
0: 而且它的一个车内的一个轴距应该是达到了三米一以上的哈。
1: 那可以意味着它的空间绝对很大。
0: 对，这款车肯定是主打的大六座或者说大七座哈。
1: 嗯，
0: 太七的走红呢，其实并不让人意外。这不仅是产品上面足够个性，20万元之内购买中大型的插混 SUV， 让人有着物超所值的感觉。而太九呢，势必会延续这一模式，再结合到比亚迪今年先进的一些技术，引人注目的定价，吸引消费者大量的去关注到这款方程豹的太久
1: 太久、不要让大家等太久
0: 太久
1: 好不好，
0: 太久是否要等太久，但是也有消息出来了哈、应该会在四季度左右跟大家见面的。
1: 哎呀，再加快一点速度吧、
0: 其实也不久了，你看现在马上就九月份
1: 了。哎呀，确实
0: 对吧，九月一过就是10、11、12，就是四月份了、就是四季度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呀，又刚才说等太久啊，现在又有一点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当然还有另外一款稍微公布实车内饰的，就是比亚迪的全新的这个唐哈、外观上面呢承载了上一代唐的一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同时呢还有着高端 SUV 的细节之美。全新的唐呢将会是一款大五座的 SUV， 因为毕竟有大唐在上边嘛，有大七座啊， 对吧？
1: 是的，
0: 它将会配备到35.4英寸的远端星环屏和30英寸的全景巨幕屏。这个在发布会上呢也是引来了大家的欢呼声啊，这个哎呀，终于开窍了。那就连王朝网的销售总经理陆天也是说到哈，在当发布会内饰官图公布的时候呢，获得了强烈的一个反响。全新的唐呢还将会配备双枪空悬、天成之眼 B 的辅助驾驶、闪充等等的一些技术。唐 EV 呢会带来850公里的一个续航。这两款新车都有着自己极致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会更加的懂得用户的一些需求，与过去的20万级的家庭 SUV 呢还是有着比较显著的区别在里边的。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的在成都车展上面那些备受关注的20万级的家用 SUV 有哪些哈。
2: 嗯，
1: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已经公开内饰的比亚迪的海狮08哈。这款车呢也让大家对于比亚迪有了全新的认知，旗舰级的 SUV 呢更加注重细节的一些营造，比如说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呢，仪表会测试会展示这个侧面的一些摄像头的图像，就是避免开门杀。
2: 哦，

0: 后呢，中控台下方的储物槽呢设置了推拉门，防止行进当中物品的一些滑落，而且呢让车内看上去会更加的一些规整。前后排的座椅呢都有腿托，二排零重力座椅提供了一键躺平的物理按键，后排的21.4英寸的折叠屏也是足够大，并且呢第三排可以完全藏匿于地板下形成的一个纯平空间，全车甚至还配备了25扬声器的地瓦雷的音响啊。
1: 嗯，
0: 而且呢带来了最长900公里的纯电车型的一个续航，坐进这款车内会完全颠覆你对比亚迪的印象，细节之处呢会非常用心，不是简单的配置堆砌
1: 哦，
0: 也让大家对于比亚迪的内饰这个有了一定的改观在里边哈。
1: 对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哈人气比较足的一款车，就是小米的鹏程系列 SUV。
0: 对
1: ，N90 带来5座和7座 SUV， N70 就是5座的 SUV 嘛，纯平地板。三排座椅都可以前后滑动，营造出这种创新的理念，而且呢这个也让这款车的每排座椅腿部空间都可以大到超乎想象。而在前后对坐的一个模式之下呢，无论是 N70 还是 N90 都有令人满意的腿部空间，近90度的后门开启也展现了这款车细节的用心之处。当然后排折叠屏、小米的 HAD 辅助驾驶、空气悬架也都没有缺席哦。这款增程车型还拥有超大电池包，创新的设计已经不再是百万级 SUV 才拥有的，在20万级的 SUV 以上啊之上啊，也会有超乎想象的一些惊喜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就是你还在关注到车内内饰在怎么做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在车内修房子了，
1: 可以转过来了。
0: 我在搞室内装修了，已经开始，而且呢，就是在车展上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哈，就是他把一侧的这个整体的车门全部拆掉了啊，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晰的感知到它车内的一个空间布局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然后包括说这里的座椅的一些旋转之后的一些布局啊，以及空间方面，大家都可以很直观的去感受到啊，这是我觉得它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哈。再来关注一下启劲的这款 GX7 啊，这个车，当然聊到小米，当然也得说说这个华西的一些创新啊，启劲 GX7 呢，甚至把沙发床搬进了车里啊，20秒后排乘床是这款车最大的一个亮点。你会发现这款车的座椅的厚度和头枕的宽度都超过了普通的车型，坐上去是相当的柔软舒适，并且呢乘床的模式也让人有种想躺上去的冲动。后排还配备了华为引以为傲的 2K 32英寸的一个激光投影，5座车也能有家一般的温馨。同时的话，前排的双联屏、21扬声器等等的一些配置呢，也展示到了这款车的豪华。此外，华系的另一款偏向运动风格的智界 RX 同样也是非常引人注目，夸张的运动外观与内饰让人很有这种就是驾驭方面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哈。
1: 对，
0: 它这款车我甚至有点看到了玛莎拉蒂的影子在里边，
1: 还真有一点，不知道是这个拍摄角度的问题呢，还是什么哈？
0: 就它的造型会显得更加的低趴，更加的运动了哈。
1: 也不错的一款车。
0: 对，但是呢，这款车型的定价呢会稍微的贵一些，
1: 哦、
0: 预售价29.98万，接近30万啊，就是确实要稍微贵一些，因为毕竟智界 R7 也才24万9千八哈。
1: 对的。
0: 当然聊到了小米，聊到了这个华系，肯定要说说家庭 SUV 啊，最。先这个理念就是，尤其是增程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要聊到一个品牌，就是理想哈。
1: 对
0: 啊，刚刚上市不久的新款的理想 L6 呢，依旧是让人比较印象深刻哈。坐进理想 L6 的后排，总有一种魔力，让你爱上这款车。标准化的宽大座椅成为了它的一个加分项，并没有因为它是一款入门的车型而对座椅的厚度和宽度吝啬，而且呢，这个 L6 和 L9 的座椅不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啊。全新的29英寸的6K 全景屏也是相当震撼，就它的车内一切都是按照全新的 L8 L9 来进行看齐的。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是一个加分项，材质和质感方面也是它的加分项，确实理想在这一方面的营造上面依旧是家庭 SUV 的标杆级的一个存在啊。当然这个也只有等大家真正的去上车体验之后才
1: 有，还是得去驾驶体验一下哈。
0: 对，没错，当然它的这个辅助驾驶方面也可圈可点哈。总之呢24.98万的一个售价呢，单一简单的配置选择绝对会让你感觉到啊，还是可以的哈，
1: 非常有这个还比较不错啦。
0: 对，没错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重磅的车型，比如说小鹏的 G9L 啊，还有包括说这个全新的乐道。

0: 的 L60 呢，这些重磅的车型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浅聊一下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型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非常？
1: 因为真的很经典，而且这首歌的话，在我记得是读初中还是读什么时候的？
0: 应该是小学。
1: 小学的时候。
0: 应该是小学。
1: 大街小巷都在放。
0: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是和两只蝴蝶差不多是在同一个年代。
1: 哦，那差不多，反正是大街小巷都在放。
0: 对，来自于唐磊的丁香花哈。

0: 哎呦，这首歌一唱起来，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
1: 读书的时候哈，
0: 那个时候用磁带听，
1: 就那个时候还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伤春悲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戴着耳机听，然后就会很忧郁。听到
0: 以前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爸妈给咱买个那个，就是专门放。

0: 磁带，就是说、嗯、哎呀妈我要学习英语，
1: 然后就偷偷听歌，
0: 然后就偷偷听歌，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音乐启蒙，那个时候我都还知道我听的大概是一些什么歌，
1: 嗯，
0: 比如说秋天不回来呀、
1: 哦、
0: 光良的童话呀，还有包括说丁香花呀、嗯、两只蝴蝶啊这些歌曲。
1: 那我那个时候我听林俊杰还蛮多的。
0: 那你算蛮潮的啦，说实话、
1: 啊、潮流小女孩呀。
0: 我都是后面升到初中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接触什么林俊杰啊周杰伦啊这些歌手、啊、
1: 听了一首他什么江南呀、啊、那个时候哇、啊、觉得好好听、啊、
0: 风到这里就是沾嘛，
1: 对
0: 沾住过客的思念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跨越新台阶，站上新起点，内江经济发展树评；
1: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你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0: 现在出发资中专场发布会举行，千年古城资中亮出文旅新名片。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时值八月，拼经济搞建设进入下半场，田城大地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火朝天，商圈夜市人头攒动，处处涌动着发展活力与升腾的烟火气。2026年上半年，内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十四五”期间 GDP 连跨6个百亿级台阶，到2025年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再到“十五五”开局之年半年破千亿，跨越与突破已经成为内江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一次次跨越的背后，是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1: 产业强势正在不断夯实发展硬支撑，如今的内江传统产业加速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与此同时，服务业稳稳扛起经济增长大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5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突破20%，农业生产同样稳步向前。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设持续推进，农业2+5+N产业体系不断壮大。
0: 以开放之姿，内江正在全力开拓发展新格局。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 内江正加速构建公铁空水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体系，内江国际铁路港开通一年来，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以来，为周边企业节约物流时间3到5天，今年1到7月，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6亿元，排全省第八位。内江造正加速走向全球。
1: 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厚植发展的肥沃土壤。今年推出的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用一杯下午茶搭建起政企双向奔赴的沟通桥梁。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83.7%，排名全省第5。
0: 县域经济多点支撑竞相发展，市中区、东兴区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威远县连续5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县，内江经开区连续4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榜单。一县一主业，一区一特色，资源要素产业精准匹配，让整幅县域经济图层次分明，精彩纷呈。
1: 5年一次次跨越，2000亿台阶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从产业强势到开放破局，从营商环境迭代到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甜城上下蓄势扬帆，正向着更高目标阔步前行，奋力跑出。

0: 高质量发展内将加速度。
1: 五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是第八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五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五年》将带您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0: 八月盛夏的风卷着橘叶的清香漫过田埂，东新区双才镇玉皇冠村的春建种植基地里，60岁的汤润中用仅有的右手托起一枚青绿色的柑橘，笑得眼角堆起了褶子。再过一个多月，这些青疙瘩就会变成市场里抢手的金疙瘩。他守了10多年的橘园，又将迎来一个甜滋滋的丰收季。汤润中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把手，年轻时的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可就是靠着这一只手，他撑起了全家的日子，也种出了全村的特色产业。
1: 10多年前，政府推广春建树苗，汤润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第一批树苗栽进了地里。几年后，果树挂果，饱满清甜的春建刚好赶上春节市场，他第一次真切尝到了从土地里刨出黄金的滋味。可产业刚起步就遇上了坎儿，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施肥修枝、疏果防虫这些专业活儿让人犯难。他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管护知识，白天在地里跟着柑橘专家实操，晚上琢磨细节，慢慢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他主动加入党员帮帮团，谁家果树生了病，一个电话就到，缺农药就骑摩托车帮忙代购。从土壤改良到蔬果技巧，全都是手把手教，一点不藏私。
0: 这五年里，村里的产业配套也跟了上来，村组道路全部硬化，货车直接开到果园边，线上打响玉皇冠春建品牌，线下采摘油人气越来越旺。现在汤润中家每年靠柑橘稳定增收5-6万元，他所在的村民小组柑橘年产值能达到30-40万元。从小果苗到漫山遍野的金果果，汤润中用一只手耕耘出了自己的甜日子，也带着全村人把乡村振兴的图景种进了每一颗饱满的柑橘里。
1: 本台消息，8月2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资中线专场，围绕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定位，全面介绍资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最新成效。资中古称资州，建成史超2000年，是全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利用试点县，现有文旅资源11440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处， A 级景区6处，文武二庙、岩神庙等特色遗存星罗棋布。当前资中正深挖历史禀赋，擦亮古城资中底色，依托音乐广场、罗泉古镇，激活活力资中业态，创新推出鹿园、鹿岛、鹿湖特色旅游场景，持续完善吃住游全链条配套，诚邀8方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0: 本台消息，立足本地食品产业基础做文章，市中区走的是一条老企业技改挖潜、新企业梯度培育的特色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实地探访一老一新2家规上企业，一边是扎根川味调味赛道多年的老资历同生食品，靠3000万元技改投入完成全流程自动化升级，老生产线跑出了新产能，上半年销售额稳稳突破1600万元。另一边是手握非遗技艺的新面孔川祥王记食品，去年底才搬进新厂区，今年就成功跻身规上企业行列， 非遗老味道，搭上现代化生产的快车，

短短半年产值冲到700万元。通过一起一测精准帮扶，小生硅全流程护航，市中区66家硅上工业企业形成了老树发新枝，新苗快成材的良性循环。今年7月，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6.6%。本台消息，近日第三届全国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擂台赛主题决赛在内蒙古多伦县落幕。威远县医共体凭借多病共防共治与专病全程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从全国240余份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杰出案例奖，改革成效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国内县域医共体建设领域的权威行业赛事，本届擂台赛重点围绕医防融合、分级诊疗等方向征集全国典型案例。威远县打破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壁垒，搭建统一医共体数字信息平台，配齐基层智能便携医疗设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起从预防治疗到长期管护一体化的慢病闭环管理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增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

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重型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4: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1-800-8928。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483240319，18483240995。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3: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联系电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4: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财务数字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4: 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三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三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4: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晨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4: 还要招聘2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

0: 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00-81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3: 小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感谢我出行不忘学陶老师，接下来有胡说八道牛马文案，反正就是打工人写那些疯疯癫癫那些话，生活就只能靠自己了。豆包帮我优化一下我的人生呢，我也有点太苦了，前途真的是一片混沌呐、啊！不要葱花哈，谢谢一片混沌，混沌不要葱花。上帝咋个把我的门窗都关了呢？难道上帝要给我开空调了吗？和我相处很累的话，那就累死你算了。我呀，也只是嘴毒了一点，其实我本性也是很坏的哟。各位有钱的捧我前场，没钱的且后期抢回来接着给我捧前场。我本来是挺崩溃的哈，结果刷手机刷着刷着搞忘了。后天的努力我跟你讲哈，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跟明天我都休息。拧巴的人其实是可以经常去拧螺丝的，越拧巴你拧得越多。现在我看到还有个新闻，说的是那个什么985211的什么硕士学毕业了去拧螺丝来上那个新闻。哎呀，是拧得有点可惜，但不拧更可惜，也是一个成长啊，保不齐你将来就从拧螺丝开始了解了生产那个工艺，自己出来开个厂你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类似的这种呢，无非就是新闻标题拎在那儿了，觉得职业，觉得工作好不好找，觉得学历有没有浪费，学习的知识怎么样。但其实人生的就像我们说吃的任何一个亏，有点阅历的都晓得都不是白吃了的，每一个985211拧的每一颗螺丝都会是他生命当中宝贵的螺丝。来，来，我们给大家摆到起，收到发誓无所谓呀，反正我发誓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名字。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喊晚上咋还这么饿呀？哎呀，没招了，事业拼不过牛马，爱情拼不过鸡呀，啥鬼哟？跟这动物有关系。这辈子我唯一放不下的哈，就是手机跟筷子。他的微信我加过了，应该是买菜的吧？

0: 还问我是哪根葱，哪根葱。你还找我，你还找我求俺娘，你是哪根葱？你是卖菜的，我晓得了。来，那么就到吧。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之后再感谢我胖涛老师。我胖涛老师录个段子，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来考到大家。以后吵架你不用跟我讲道理哈，你直接跟我钱就可以了，钱一到位，我讲我自己劝我自己，你说的更有道理。早起是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你不要想我每次早起我都可以睡个回笼觉。每个人都有超能力，像我的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同样的是一句不要，为什么别人说的那么风情万种，为什么我讲出来就跟斗地主不要。现在很多人都过敏，你看我的过敏源好奇怪哟，我一碰到枕头跟被子我晕过去了。有时候我都不敢想象，万一要是有钱了，我老是我的道德跟思想品德不行，要真的好恼火，经不经得去考验了。来，老金这会儿直接考大家哈，写《红楼梦》里头有贾宝玉，问为啥子贾宝玉每一次面试都能够过呢？哎，面试贾宝玉就叫工作遇到了 HR， 他就面试每一次都过了，为啥子呢？因为贾宝玉像林黛玉啊，林黛谐音梗，分钱都不要的林黛玉，所以你把林黛玉读成鼻音的林黛玉。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彩票注意到有假的了。这个是湖北武汉有个李先生最近报了警了，说的是跟警察叔叔一回忆，七月初的时候直接网上面看到有个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就去咨询。不久之后呢，这个彩票店那个店主，这个男的，反正老板加了他微信之后就问你要投注彩票吗？7733886633呢，行为尾数几啊？啥子都按照正正规规矩矩。然后呢，他就连续几次小额的这个投嘛，大概就投一个彩票，哎，中奖了，今天中了10块，哎，今天中20块，就那儿这是在钓鱼哟，嘎，反正把他钓住了。最后这个李先生就把这个电子慢慢产生了一个形成，之后就按照对方推荐的一些什么赛事分析啊，体彩票嘛，这儿有什么足球，那儿是啥子比赛，大家就来竞猜猜。结果他拿了8000块钱，对方买了80张各种彩票，这会儿8000块钱的时候就洗白了，就中不到奖了，又没人理他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次拿8000块钱买了80张那个彩票，结果一张都没有中。哦，大概也是刮刮卡那种了，嘎，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对劲的，80张买下来点儿都没有中。李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他提供了一个照片，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门店信息那个地方被裁剪了这张残缺的彩票，然后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然后民警知道李先生跟对方反复的一个沟通，得到了一张彩票的原图。反正大概就是最终呢，这个案子破出来是一个体彩前从业者在家里边自己印假彩票拿来卖给这些记者。你凶不凶啊？大概就是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他搞不懂体育彩票啷个印啊、图案啷个整啊之类的。他整了之后懂了这个了，原来是自己是卖体育彩票的，后来不能卖了，不管哪个原因，最终他就把这东西自己开始，嘿，我去找他们印，我不如自己印点。网上的，有一种广告，好神奇啊！肯定这个东西就是有网上投注嘛，你要好官方的一套认证信息啊之类的嘛。这个人应该是啷个就在网上相信了很歪的广告和普通私人开的一个门店，然后呢就买了那种刮刮卡之类的彩票。这个人在抓了之后，从央视曝光出来的，这个人总共赚了80多万，他就支出纸张的印刷成本，印刷给你们。中奖没有中奖，中到小奖的时候呢，反正方长线钓大鱼，10块20块的叫你中；中到大奖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就完了。反正这个彩票的，因为反正以前我可能甚至都跟到那个国家彩票的那个型号走，是吧？今天公布的幸运数字，哎，恭喜你不够幸运，你不幸运，我就有点幸运啊！这就叫老板就幸运了。只要老板够幸运的时候，他这事情就可以长长久久的走。你有点小幸运，他也满足你；但你有大幸运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买那种刮刮卡80张买出来一张都没刮到，那老子80张5块钱都刮不到，他有点不安逸了。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就是自己在屋头印出来来买，才明白的。

好，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卫东爷的联系车下架了，这个他上架我们都不晓得下架，关注到了大概呢就是北大不是有那个数学天才级的呢，感觉生活蛮怎么说呢，就不能说生活不能自理嘛，总感觉不像普通人这样子嘛，他整个言语木讷，但是脑壳里都有庞大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海洋，在数学的爱好和数学的天赋当中展示了莫大的才华，由此呢就一火了，火了之后其实好多人一个关心过他的牙齿，像瑞泰口腔的老师们就谈论过，说卫东爷那个牙齿是年纪仅仅20多岁就叫牙周炎了，牙齿掉了只剩几颗，那个其实很不健康的。而一个呢，大家关心他未来的生活嘛，比如他的婚姻呐、爱情呐、包括最近他也借由这个流量，好像小小的有人拉到他来做个生意啊。因为他数学这么有天赋了，肯定他的数学练习册呀就很有价值。卫东爷的练习册在网上拿来热销，4天就卖了2.6万，销售额破100万，那还在北大教过串串的书，是吧？北大教授都没这么挣钱呢。现在有网友已经收到了卫东爷主编的数学练习题集，应该对于卫东爷，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补充生活啊、挣钱、享受吃素的幸福。第二个呢，应该说对于喜欢卫东爷的人，噶有个接触他的方式。三一个呢，就是对于比较学习数学的，可能卫东爷有一些学习方法和数学上面的成绩，我觉得放到网络上面还真是蛮有价值。再去买卫东爷的车，他这个练习车下架了，是卖完了，卖得太好了。大概说的是下架的原因是受刑之后调整了什么那些渠道，可能有更大的一些操盘的一些人介入到他这个项目里头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新东方赚钱了，大家晓得新东方跟那个董宇辉两个扯这个皮板呢，董宇辉在这儿教书的时候帮到搞直播来挣了钱了，后来扯皮，董宇辉拉出去单干。这儿东方甄选新发布一个财报出来，各种出来的数据好像喜人嘛，公司净赚5.44亿，扭亏为盈，剩下来4亿的薪酬就是过去给超级主播交的流量税。其实这个事情呢，都还是有无数人站在队哈，就是关于东方甄选这一家公司和董宇辉这个个人网红两个人在这个生意当中究竟谁做的贡献大，谁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作为粉丝也好网友也好，究竟会站队喜欢哪个多一点。有人说董宇辉忘恩负义嘛，感觉是吧，老板生意那么恼火的时候给你们开起高高的工资，带出一条新的路来搞直播，最后挣了钱了你开始自己拿起单干。有人呢站在董宇辉这边，觉得说是被资本家拿来是吧挣钱干怎么样，我们董宇辉好辛苦，我们的偶像怎么怎么样，在玉米地里头包玉米怎么样。其实两边哈都有很不容易的一面，也都要存商业，就是说到钱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从跳开这两者站队的逻辑，我只跟你讲哈，在商业的逻辑里头有好多身不由己。你比如说像俞敏洪这边东方甄选那个老板，从当年的新东方搞培训，国家说不准

0: 在那说董宇辉其实也是说得通骂得通的，大家就是商业嘛，合同签到那个份儿上，我的一个贡献，而且我以自己是一个主播的一个身份，我讲，其实直播到后头，别人挣的钱挣的是大头，喊我要在这儿熬我的命，熬我的骨肉，一天播四个钟头，就好多个钟头。挣钱你们挣，在开会的时候你们说话声音更大，也是很难坚持下去。你包括像那个什么叫李佳琦那种，就算自己来当老板，播到后头都不想播了，都要带徒弟，都是真的。就是直播之好人，还有呢，直播到后头，不管是你自己内心的某种平衡，还是说他要拉扯，自己也有自己身边的诱惑，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哦，我在你公司打工，我就打一辈子工。那你会把公司搞上市，我就不会搞上市嘛，是不是嘛？都走的。头马带头都是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演董宇辉自己拉扯出来之后，也好像董宇辉偶尔搞一场偶尔搞一场，确实离了新东方的一些团队好像也是稍稍的没有那么嘎往上走了一点点的。东方甄选这边呢，一度也还是离开了董宇辉这个主流量呢，波动过。不过现在反正就是各自站队，站在新东方一边的嘛，就东方甄选这边的就在说，东方甄选丢出来的数据还是多吸人的，就是不给这些网红主播分钱的之后，啊就赚钱了。这个呢也还是就关于直播带货这个赛道里头，究竟是主播在带货还是货在带主播，是团队的支持更大还是这个个别网红的个人魅力居多，要说肯定都是有功劳啊，要说离了水可能对方都会过得不当好，但现在呢好像在两边都过得可以了，恭喜你们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刚才来跟大家提前有预告了，就是呢，除了多少还有点负面那个新闻嘛，食品安全方面，好像说又最近出来一种概念叫甲醛保鲜的蔬菜，说白菜这东西呢，它水分比较高，容易烂，长途运输呢就损耗比较大，所以就有那种不法商贩为了杀菌防腐，让菜根不要发黑，包括美白的这种卖相更好看一些，看起来更新鲜一点，延长保鲜个2到3天，所以就有拿甲醛在那个跟他们站一下，但甲醛真的是一类致癌那个物质。严禁食用的，这东西就嘎有点拿人民来开玩笑了，而且这东西对于人短期之内那个什么呕吐、恶心，长期这东西整多了的话，嘎损伤人的免疫力啊，尤其老人跟孕妇啊、娃儿啦，可能还有危险啦之类的。反正这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大家该要重视的，嘎就重视，不要太贪一个蔬菜的卖相啊之类的。二一个呢，我又肯定把话分两头说，也不真的太焦虑，嘎。本身蔬菜的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哪些手段，反正甲醛这东西好像是违法的，国家是我看到这说。它作为一类致癌物质，用于食品直接上面内容，绝对是违法的。我觉得，嘎，这种真的出现这种事情是极其的错误。但由此呢，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整个蔬菜的保鲜运输的过程当中，现在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和大家又对于价格方面整这么便宜，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关于蔬菜那个保鲜，网上流传有说的蔬菜泡药水，其实有一些是合法的，拆开之后一个遇冷那个处理。网上呢有人拍了一些视频，比如把那个姜豆丢到那个池子里头去泡起啊，然后就说的是甲醛浸泡。反正呢，应该说江湖上面用甲醛来浸泡，包括这个白菜那个邦邦，它消毒消得更狠，就不容易发黑点点呐、变坏呀、卖相好呢。应该是一些不法的商贩确实有极其极端的省成本又保卖相的一种做法。但你就说随便拍个视频就网上去乱传，引起焦虑也犯不着，因为实际上常规的把什么豇豆啊、什么蔬菜呀、在特定的一些保鲜剂，低度保鲜剂是国家允许的，比如说叫什么米酰胺啊之类的，稍稍点的浸泡处理一下，然后它的残留都是由国家严格的一个标准，国标 GB2763-2021， 2021年就已经成熟的一个管理一个规定，监管部门也会对上市的产品都有各种抽查，所以大家对于甲醛浸泡这事情，当成个食品安全的事情了解，但不要恐慌于自己买的任何的一个蔬菜，这毕竟应该还是有关部门嘛，还是有媒体曝光出来了一个极端的事情，是吧？大家这是把焦虑去掉的。来，关于这个蔬菜那个能量源说。蔬菜采收之前反而要故意的断下水，很多人想到蔬菜越水灵越好，大家买的蔬菜你看卖的菜的人都拿了个水哈又喷一下哈又喷一下，其实那个东西哈水喷多了的，我看说哪个菜

有一种穿水垮垮的我就很难接受。土豆儿在水里头泡久了，它是为了把淀粉泡掉，炒出来那根口感我就不能喜欢。它说起来倒是脆的，我觉得淀粉就泡了之后炒一个风味，但是它那么子炒起来更没有卖相，不糊锅，不淀粉粘起。哦，豆眼儿我想起来了，豆眼儿，豆眼儿是我最不能够接受水垮垮的。其实卖的豆眼儿，他把水大量的发进去，一个就是为了卖更多的钱，他吸更多的水进去，撑起斤量就更重。二一个呢，好像是有一些豆眼儿，比如说在发豆眼儿的过程中，豆眼儿机要添加那些东西，要足够多的水泡得更干净呢，什么之类的，嘎。反正就关于这个蔬菜这东西去买水领的这一种基础的概念，其实是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如果能够抛弃这种想法。是可以更健康一点的，包括蔬菜的运输正常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它故意的断水，消掉一些水分，其实这样子会减少在运输当中过高的一些腐烂率，就是菜稍微有一点微蔫微蔫的，对于运输是更科学的，对于你炒的时候你少炒两串就那个了的。买菜的时候只要它不是那种叶子干了，只要它不是真的老火，其实不那么你不要像空心菜，有一些还旺气啊，萝卜那么长苗苗啊，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不得了的那种新鲜蔬菜，我真的买的时候还是拒绝的。它那种菜都已经干，就从采过了之后，一直用水分或者啷个包到它变成了二次生长了，它已经在透支自己那个蔬菜根根上面那些营养来包到那个点点的那个鲜嫩，反而是我不是很喜欢的。蔬菜的冷链运输的核心其实不是低温，而是恒温，相对的就是把温度整得越低越好，而不是这样子的。冷藏车设计的一个初衷是保温，而不是得进行一个速冻。速冻你比如说零下好多度啊，有一些比较像葱花啦，有一些有风味的啊，口感要保持，你比如像松茸是这个季节出来了，直接把它冻成坨坨，这就长久相对的保存和运输一点。但常规的就我们的绿叶子的蔬菜呀，其他就是一个恒温，一般来说温度波动控制两摄氏度之几以内，温度实际控制在好像四摄氏度嘛咋个？哦，它就达到了一种恒温的一种运输，蔬菜舒舒服服的达到一种新的一个地方。叶子类的蔬菜常运途的运输冰袋有精确的一个比例，是蔬菜重量的20%。叶子蔬菜长度运输的损耗率要超过20%，而土豆洋葱不到5%。这是好多人说的是，人家农民伯伯的蔬菜卖不完了，啊，坐在这菜地里头，直接5角钱一包，1块钱一捆，都没人要啊！咱们楼底下的菜墩都不便宜，像叶子菜这种运了那么远，你不要说运费、路费、电费，冷链运输要多一层的运输的能源消耗，然后在刚才说消耗是吧？20%的一个消耗，那些丢了的烂叶子也算在你的手上的。菜市场的小老板，菜市场的那个丢一包丢掉一坨，然后房租、人工，人家老板自己要吃肉，肉又涨价了，老板吃的涨了价的肉，所以对于菜又涨了个价，都类似。啊，总之，蔬菜这个东西，我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种菜呀，都有一定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白菜被拿来涨价全进行保鲜，总有一种。好像莫名其妙的表示对于这些不法分子的同情，我跟大家表示一个，就是国家是有一些低度的一些保鲜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含量严格的一些规范的，它可能成本更高，而这种所谓的用甲醛致癌物质拿来整个肯定是非常的错误的，市场监管啦，或者啷个违法呀，而且真的真的整出人民官司的话，真的负刑事责任的，嘎，所以也给从业者些提一个醒啦，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时移时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怪有用的超能力的漫画作者，我们的李曼老师，十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经验，然后来跟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来李曼老师你好。
3: 小刚老师好，各位早上好。
2: 感觉好像今天我们的电话没有延迟了。那李曼老师，今天我们预告这个话题，大概就说到这个中老年，这不中老年，我们听众主要是中年人嘛，工作压力大呀，心情很烦恼啊，焦虑失眠呢、啊。哇、哦，这个话题简直是永恒的话题。你这个话题，我来了跟节目也预告，我们朱大爷太子身就应该中招了，他睡眠好像有点不太好。他其中提到有一个逻辑来说的是，他已经解决方案，找过一些什么网上宣传的助眠的，利用电流。由磁场刺激大脑穴位的仪器啊，这些，首先李曼老师，你对这方面有研究没呢？
3: 这块感觉都属于专业的理疗的范畴了吧？
2: 啊，他有点往医学靠一些了。
3: 啊，对，已经研究到这一块上面去了。
2: 那我跟他简单输出两句吧。我以前买这种方面的仪器啊，看这些书呢，多少有一点儿。首先来说，如果说是医院医生给你处方啷个安排，我觉得啷个说都有道理，肯定人家那个比我们这个摆悬条的更权威的多一些的。而一个呢，非要从这个原理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类似于电流磁场啊、刺激啊，我觉得和因为我这玩意儿都玩过，它的核心作用其实更多是一种注意力的分散。你比如说，你大脑里头之所以失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一些思绪、焦虑、烦恼的事情不断地涌上心头，你自己没有一个办法去终止这个念头。然后类似于电流刺激啊，皮肤上面小小的那种微电流，就跟原来来那个打火机的火花塞滋儿的滋儿的哈，其实是用痛觉，用这种痛觉神经的一些信号，把你纷飞的思绪中断一下。然后呢，有的呢，它会有一些所谓的电流磁场片，它会按照均匀的去刺激你的那个特定的穴位，就是嘣嘣，它让你的注意力啊、你的心率啊趋向于趋缓，然后人趋向于平静，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当年用了之后的感受，也都是最开始两天游泳，高高高高的开始，后来就开始那个均匀的刺激到你，你才去焦虑自己的事情。哦，要着了，

0: 哦，他背着我爱别人，背着我爱别人，听懂？
1: 这其实那个是那个心结没有解开，
0: 嗯，啊，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如果像中年人哈，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中年人需要被关注的，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1: 而且又是人生压力蛮大的一个阶段哈，
0: 嗯，
1: 哦，那像这种就是有时候真的你看起来你的这些心理方面情绪的问题，真的不要去忽视它，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我们经常心理学上面讲，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如果你真的身体的反应太大了，那可能就要服药，然后另外一条路绝对就是要做咨询，要把你那个心结给解开。
0: 哎，您说那个像身体的反应有一个专业词，是不是叫什么躯体化之类的，是吧？
1: 对对，就是咱们以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的就像小高老师您以前说过，就是咱们的肠胃跟大脑是第二大脑，对不对？哦，它其实是共用一套那个神经生命系统，所以说就你那个如果遇到危险或者你身体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它就会呈现一个战斗状态，
0: 嗯，
1: 它的那个身体它就会抑制它的消化分泌，就不会去忙着去消化食物了，它就要调动到肌肉啊血液当中啊，哎，要去战斗，哦，这个样子，所以说肠胃它肯定是第一个反应的反射区。
0: 您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那其实像您说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心理问题，比如说可能觉得哎肩膀有点痛，哎就是胃肠经常不舒服，胃肠特别差，或者什么心慌啊，他看觉得更像去医院里面做体检呢，啊，但是一体检上各种指标有没有那个大问题，这种其实他就已经不那么非得是身体上的生理上的某种的该去走的路径，可能就是从焦虑啊从心理上更应该去找一找原因的，是吗？
1: 是的，像其实现在医院里面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意识的，如果检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跟你讲，哎，你去挂一些什么精神科呀，去看看是不是心理压力的问题啊，或者情绪的问题啊，焦虑抑郁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哎我的肩膀痛，或者我的腰痛，嗯，我的骨骼或者怎么样，
0: 对啊，
1: 或者我荨麻疹啊。啊，那其实包括皮肤病这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看来哈，这个都是属于第一情感中心的问题。那这个情感中心涉及到什么？就是对安全感的需求。如果你对安全感的需求不够的话，那你的骨骼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啊，然后关节呀、血液呀、免疫系统哦，像包括荨麻疹、皮肤病，它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它其实是需要提醒你。你要去平衡自己的需求和这个社会对你的需求，就是有时候换一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去满足自己，而太多的去满足别人了。
0: 这个所以那个老话说，你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如果中年人跟心理关联的一些带出来的头痛脚痛，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有一些心结啊，一些心里面的东西的。
1: 是的，是的。我们那个之前有一本书，就是你心里的伤身体是知道的，就是我们身体它是有多少个感官中心那些哦，比如说像那种很严重的疾病哈，比如说一些慢性病啊或者是癌症啊什么的那些啊，它其实就是对生命意义的一个需要，就是你就真的就觉得人生好像就不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他有时候最后他会得那个很严重的致命的一些疾病
0: 啊，这个。不过呢，确实就是人啊，最终它是一个心理性的一个动物。就是我能够体会您说那个逻辑，就是有一些作品，有一些这方面前沿的研究和书，会把某一些疾病，甚至很跟生命层级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就是你大脑形成这个念头了，你的肉体、你的生理就去配合这个念头那种感觉。我也有点认同这种的。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些说什么情绪感冒啊。其实说人们不可能天天都开心的呀，这种东西是有一个程度的区别吗？就到哪个程度算是情绪已经感冒了，刚不下去了。
1: 嗯，对，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哈，就是既不要把任何的东西往那个心理疾病上去套，我们也不能。

0: 过于去忽视自己的状态啊。那怎么来区分呢？比如说心情不好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比如说你今天被领导批评了，或者是持续了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不舒服，或者是你的业绩被别人抢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吵架了，这是有明确的一个原因的，而且它能够快速回血。比如说你吃一顿好的，或者运动一下吐吐槽，然后就快速回血了，它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情不好。那比如说像情绪感冒，比如说你的适应的障碍呀，或者焦虑抑郁的状态呀，它可能身体它的状态会出现得更早，或者连续两周以上，半个月以上。比如说你睡不好啊，要不然早醒，要不然就睡不着啊，或者是睡醒了之后就跟没睡一样累啊，或者是心脏莫名的心慌啊、胸闷啊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肠胃上面，比如说要不然便秘呀，要不然腹泻呀，要不然就是饭后堵得慌呢或者是大脑它还有一些认知迷雾，就是比如说都挂到嘴边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开车走神了，然后其实这个不是矫情哈，而是那种生理上的一个调节系统它过载了，它超量了，它
1: 大脑转不过来了，
0: 对对对，就给它任务太多了
1: 而且刚才您说到，不管说身体上面那些具体的一些感受，还是说比如说容易忘事儿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具象的一些指标，是大家生活当中自己可以观测的道理。然后呢，如果这种东西偶尔出一出，可能就是临时的情况。如果你真的连续两个星期沉浸在一种情绪，或者说刚才说的一种状态里边，一种不好的状态，或者身体上面已经有一些不舒服，它就可以定义成是情绪感冒，就应该是要如果原因的话，应该是求见于心理医生是更科学的了，噶。
0: 嗯。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开篇，我们说的是失眠这个问题嘛。那么说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吧？这种反正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就最终这种东西，如果说好多人真的就一直选择刚下去的情况，可能啊，有些就会变成老辈子就睡眠很差那种。我身边有个老辈子，一位前辈，其实多德高望重的，但他的睡眠就整体搞成了白天睡。我比如说凌晨三四点钟才睡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因为生活的焦虑压力，因为自己一开始不够重视，或者慢慢的拖，真正的刚下去之后，会在心理和身体上应该都会留下一些后果哟。
2: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说讲，就是周围的人，你不要觉得他是想不开呀，或者告诉他一点什么，你就别多想了什么的，其实挺。给对方带来的感觉是挺无助的，就你想一下，你的身体长期处于这种不规律的状态，然后你的睡眠又会加重你的这种身体状态，我觉得是不是很好的，啊。

0: 像有点理解这一层意思了，就是谁也不是说对于自己失眠都不重视，都是重视的，但是其实有一层比较尴尬的，就是你在家人或者朋友面前，尤其像两口子，你在那儿刷手机筋都刷都不睡，包括你在父母面前马老汉要全个丝娃娃筋都不睡，他还要批评你，但其实有种逻辑可能你是受害者啊，我能不想睡吗？我想睡睡不着啊，一个人在熬夜，在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夫妻双方或者在父母的眼中，其实是你在矫情你在调皮，这种逻辑啊，
1: 有的嘛，就是我觉得对于失眠的人这个是很痛苦的啊，他可能需要一些小的一些手段啊，来让自己睡着啊，或者是来打发这个失眠的状况。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也是，我对我老公吼了一通，我觉得我说你真的威胁到我最终极的利益了，那就是我的睡眠和健康。
0: 哦，我是说刚才那话说的你若有所思，那是你们家刚预演了一通，就是对于你先生也是晚上睡你看刷手机，你刚批评了他受害者是吗？
1: 他打呼噜，然后他就反驳我，你昨天晚上倒下去就睡着了。我说对呀，这个更说明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是把我打醒了，我是
0: 对，这个又扯到了其他打呼噜的问题了，但从心理的角度咱先探讨就行了。从心理的角度来，
1: 我就觉得就是
0: 那个卓大爷都已经开始在买啥子仪器帮到脑壳上用电流打了，我们讲点就是一个我们说确实严重到一定的程度，自己他都会想到是不是去求教心理医生。那在这个之前呢，自己有没有可以简单操作的两个品种里头可以调节的一些小办法，分享几个？
1: 我觉得这里就是针对我们的情绪感冒嘛，不一定是针对失眠哈。当然失眠其实失眠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子的，它是一个表征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内心的东西解决了之后，排除一些物理干扰，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你的旁边的人打呼噜啊什么样啊，如果排除这些干扰的话，你是可以睡着的，因为它最终是回归到心理的那个部分哈。你失眠它也是有原因的，那比如说我们简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比如说你身体如果心慌啊然后头痛啊胃痛啊或者怎么样，我们的478呼吸法，先用鼻子吸气4秒，让憋7秒钟，然后在嘴巴缓缓的吐出来8秒钟，就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聊过的，这就是一个呼吸法。你真正的就是强行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给你的这个部分做刹车，给你的躯体化反应做刹车。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手抖，你知道吗？
0: 会。
1: 像有些青少年他会手抖，包括成年人有些也是控制不住什么什么样的心慌啊什么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呢，可以采用降温啊，降温的疗法，就是通过物理刺激，就是把冰毛巾敷在脖子的后颈处。这样子用生理的一个阻断去切断你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反应，
0: 降低血液流速，
1: 对，这也是
0: 降低心率，
1: 对，就相当于你用这种冷的东西嘛，一下就是把你的这个物理连接，相当于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冰的上面了。
0: 我之前还讲过一个冷知识，当时还是政治舞了，大概就是说人是怎么对水呀，从就是10万年以上的那种进化基因里边的某种恐惧，就是人的整个身体哪个部位啊，好像是被水浸泡之后整个副交感神经就会激活啊，怎么样，反正我那时候对过来就是说电影里边你看老有那种很有烦恼的人就会把头埋在那个洗脸盆里边吗，埋个什么憋个，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水，刚才在你说那个脖子哪个地方，它反正就是好像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会一下就会冷，脑子真的会冷静很多。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憋气， 好像是在呼气啊，还是二氧化碳特定作用也是能够，对，二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也是会让人更安静的。你比如说在飞机上面，你要是有的人会恐惧飞机的颠簸，空姐就会给你一个口袋罩着你自己的口鼻，嘴巴和鼻子一起在里边轰轰轰轰，其实那个局部的二氧化碳浓度又加高，这个人也会马上安静，都是跟这几个原理哈。就是您说的那个是拿帕子敷在后脖颈那儿吗？
1: 嗯，
0: 还有，
1: 这都是一个物理的，
0: 都是物理的，就是说关于睡眠不好的时候，下意识的会觉得睡眠不好，拿了去冰一下会搞得更清醒。
1: 这个是针对躯体化反应，如果睡眠的话哈，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当然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如果有情绪的这些状况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建议我们的来访，哎，你专门拿一个时间来想你的黄金账，你专门给他一个烦恼时间，
0: 烦恼时间，
1: 你甚至可以写下来啊，对，你给你自己设置一个，比如说下午四点啊，或者是上午啊九点，或者是怎么样，哎，你专门来想啊这个烦恼的东西，然后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把它归类，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时间你集中想，其他时间你就不要想了，我们甚至会用一个双重反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他不写作业，对不对，我们会告诉他，你每天不能写太多作业哈，你要是写太多作业，我会让你爸爸妈妈告诉我啊，我下次会说你的哈，你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作业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有一个双重束缚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告诉到他，然后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有可能他反而会写超过一个小时的作业。
0: 我就要写，谁都拦不住我。谢谢。
1: 对，因为他是如果他不相信心理咨询师，那他就是我偏不听你的，我就要写。那如果他相信心理咨询师的话，心理咨询师让我只写一个小时，好，那我只写一个小时，但是这一个小时他一旦专注的写的话，他有可能也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他进入到那种心流的状态，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停下来的。
0: 哎，这个好巧妙啊！啊，这个也都是我们心理学实践当中应该摸索出来的一些手段，有意思。那个李曼老师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这儿后面我还要讲上一个事儿，大概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李曼老师。其实关于这个失眠也好啊，每个人心理上面多少有些压力。我隐约觉得李曼老师，我们今天还是有延迟，我再研究一下我们这个热线技术是怎么回事。谢谢李曼老师哈。然后大家如果说自己在失眠、焦虑啊各方面有一些烦恼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心理”两个字，我们会把李曼老师的联系方式这个直接转给大家。李曼老师。你看刚才就说到那个慢悄悄那个小小那个手段，你一个小时只准写一个小时作业，写参加完二十，你信不信这个话都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和价值。谢谢李曼老师哈，谢谢。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间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风云，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到五大联赛方面的消息。英超北京时间的8月25号，英格兰足球顶级联赛的第一轮啊，富勒姆主场对阵了切尔西。上半场呢是佩德罗开场31秒就闪击破门，随后呢乔西金又用一脚抽射破门扳回一城。半场尾声阶段是克拉鲁瓦助攻，罗杰斯劲射破门。到了下半场呢，佩德罗的一脚助攻是帕尔默小角度的一脚低射破门，随后呢是贡萨洛加西亚在门前头球又扳回一个。最终呢富勒姆2-3还是输给了切尔西，而佩德罗的进球也就此成为了英超联赛史上最快的首轮进球。
1: 再来关注一下西甲，在今天凌晨意甲今天凌晨意甲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罗马主场4-0大胜佛罗伦萨。马伦上演帽子戏法，迪巴拉助攻了荷兰前锋的全部3个球。全场比赛罗马控球61%，射门17-9，预期进球2.83比0.28哈。首轮战罢，那罗马暂时高居积分榜的首位。
0: 来关注一下比赛过程，比赛开打27分钟，是迪巴拉的内切强行突破，禁区内虽然说是多人包夹呀，他还是把球给送了出去。马伦晃开后卫之后一脚推射建功，罗马1-0领先。到了第52分钟，也就是下半场啊，这个阿尔莫索呢后场的一脚长传是迪巴拉卸下皮球之后及时转移到了左侧，马伦这个时候突入禁区爆射近角破网，罗马把比分扩大为2-0。到了第60分钟呢，罗马的后场一脚长传发动了进攻，是卢利在前场断球之后马伦的坐球，迪巴拉突入禁区右侧倒三角的回传，还是马伦包抄打入空门，罗马3-0领先。
1: 而到全场比赛的第86分钟，索莱传球到弧顶的位置，皮西利故意把球漏过，而曼德拉戈拉不慎把球捅入本方的禁区，皮西利抢在德勒古辛身前捅射得手，罗马是以4-0的领先。赛后呢，罗马主帅加斯佩里尼盛赞进攻双子线，说道他们俩是世界级的，迪巴拉一直都是世界级，他只是伤病太多，他现在是猛兽，不少人都在议论他现在的肌肉线条，现在让他打加时赛都没问题。马伦也是无与伦比，这并不是偶然，他能感到大家对他的赏识，他是场上的领袖人物，他还能变得更强。
0: 不过呢，加斯佩里尼啊拒绝谈论争冠的话题，他跟记者开玩笑说呀，你简直像是一个坏掉的录音机，我对团队很满意，我们去年就打下了基础，现在又加入了新鲜血液，巩固了实力，而新援呢也融入了，这很重要。
1: 那这场比赛迪巴拉定向助攻马伦3球啊，这是5年来意甲首次有球员单场3加的这样一个助攻同一队友。马伦今年冬窗从阿斯顿维拉租借加盟到

0: 罗马，职业生涯首次参加意甲。今年夏天，罗马将其买断。生涯迄今19场意甲的比赛，他已经打入了17粒进球。而在三分制时代，代表罗马参加同等数量的比赛之后，没有球员比马伦进球更多了。荷兰前锋也超越了当年巴蒂斯图特的记录，当时他是打进了15球。
1: 其实赛季开始以来啊，马伦和劳塔罗呢都是以17粒进球并列意甲进球最多的球员，而马伦呢只是参加了半个赛季的意甲而已。转会方面的消息，罗马诺确认说呀，曼城是以4000万欧加浮动价格从帕尔梅拉斯签下了巴西边锋阿兰达的协议啊。罗马诺写道，曼城就签下阿兰与这个帕尔梅拉斯啊达成了口头协议啊。这个马雷斯卡呢将签下一名新的边锋，固定转会费呢4000万欧元，另加浮动条款。俱乐部之间正在交换文件，阿兰呢将加盟曼城。其实阿兰现年已经是22岁，司职前锋，他本赛季呢代表帕尔梅拉斯出场了41次，贡献了6个进球5个助攻，现在的身价是达到了2000万欧元。
0: 另外，罗马诺还报道了纽卡将从曼城签下冈萨雷斯啊，总价5000万英镑。罗马诺写道，突发纽卡和曼城就尼科冈萨雷斯转会达成口头协议。据了解，转会费为4700万英镑，外加300万英镑的附加条款。而在近期公布进展之后，球员也同意了转会。尼科已经准备好加入到纽卡的项目，他将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尼科冈萨雷斯现年24岁，是西班牙的中场，出道于巴萨的青训。2025年2月份，他从波尔图以6000万欧元，折合5134万英镑啊这样的价格加盟到曼城。上赛季他为曼城在联赛出场25次，贡献1个进球。目前他的德转身价估值为4000万欧元。
1: 根据英格兰媒体劲报的报道，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已经准备好斥资1.3亿英镑从马竞签下阿尔瓦雷斯，但是他呢要求阿尔瓦雷斯啊确保自己是想要加盟阿森纳的。马竞和阿尔瓦雷斯呢近期是陷入到了激烈的僵局，甚至引发了球迷对他的不满。阿尔瓦雷斯一直就是渴望转会到巴萨，但是马竞拒绝和巴萨达成任何的交易。不过他们现在呢或许愿意和阿森纳进行一些转会谈判了。在上个周末遭遇到马竞主场球迷的嘘声之后啊，阿尔瓦雷斯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为马竞再次出战了。此前他曾经坚称啊自己只想加盟巴萨。显然呢，阿尔特塔需要确认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加盟阿森纳的转会当中才会出手。
0: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沙姆斯的报道，有消息源透露，波特兰开拓者后卫希尔顿夏普膝盖遭到这个半月板撕裂伤哈，预计将缺席大概6个月的时间。而开拓者的记者也表示，哎呀，我被告知夏普这次撕裂的是右膝的半月板，伤病发生在个人私下训练时间。上赛季常规赛呢，夏普场均20.8分、4.3个篮板和2.6个助攻、1.4个抢断；季后赛场均7.2分、1.6个篮板、0.6个助攻、0.4个抢断和0.4个盖帽。
1: CBA 方面的消息，广东男篮今天官方宣布，近日朱芳雨因为个人原因向球队提出辞去总经理的职务。经过双方友好沟通，球队决定任命其为历史首位荣誉顾问。广东男篮的官方公告是这么说的：近日朱芳雨先生向俱乐部提出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经双方友好沟通，俱乐部充分理解尊重并支持其个人意愿与发展规划。鉴于朱芳雨先生在俱乐部发展历程当中的忠诚坚守和卓越贡献，俱乐部决定任命其为历史首位荣誉顾问。
0: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今天的凌晨，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资格赛14号种子郑钦文是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时隔14个月、450天的时间，再次在大满贯赛场上赢球。同时呢，郑钦文也终结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此前在多伦多资格赛首轮出局后呢，他放弃了辛辛那提的参赛机会哈，也是潜心的训练20天，迎来美网的资格赛。这是他自22年澳网之后再次来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他资格赛首个对手啊是自己的老队友尤小迪，也都是湖北队的，两个人还在。

0: 2021年全运会双打搭档过。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新闻，体坛快讯。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节目当中，体坛快讯。刚刚说到网球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郑钦文的资格赛表现啊，终于是迎来了一场胜利啊。
1: 是
0: 的。那么打赢的对手呢，是自己湖北队的老队友了啊，尤小迪。他们两个人呢，曾经在2021年全运会其实是进行过双打的搭档的。刚刚也提到啊，他们是一起斩获了那届全运会的双打的铜牌。2024年呢，他们也一起代表中国队参加了联合杯。面对这样熟悉的队友和对手啊，郑钦文在比赛当中啊，发挥还算是稳定，凭借着强势发球和底线进攻，掌控了节奏，全场是轰出了7记 S 球，一发得分率呢也终于是提高到了90%，没有给对手任何破发的机会，最终呢是以6-3、6-2直落两盘，顺利的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迈出了冲击美网正赛的第一步。
1: 虽然这场比赛看似6-3、6-2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但是看了一下赛后的一些数据哈，虽然得分率一发得分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整场比赛这个 ACE 七记，但是双误也挺多，而且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挺多的、主要是因为可能尤小迪没有给郑钦文带来更大的一些冲击，所以说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但是如果他真的遇到一个稍微再顽强一些的对手，他今天这个表现其实还挺艰难的，
0: 是
1: 希望他能够赶紧再把自己的好状态调整回来吧。他的第二轮资格赛的对手将会是法国选手布雷尔，后者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马化新晋级的。
0: 那布雷尔你觉得能过这一关吗？
1: 我没有不是很了解这位选手哈。因为他应该是常年的那种可能征战资格赛比较多的那种选手，正赛可能
0: 打得比较少，
1: 很少能见到，所以说看情况吧，希望他好运吧。
0: 斯诺克方面呢，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的轮次，特勒姆普是5-0横扫袁思俊，晋级到了16强。这场比赛呢，特勒姆普是打出了一杆118分和3杆的50加，分别是92、74和88，连胜5局。最终呢，特勒姆普是5-0击败了袁思俊，率先挺进16强。下一轮呢，特勒姆普将对阵斯嘉辉和迪伦·艾默里之间的胜者。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晋江热点，

0: 大家盘点一下英超首轮的战况啊。2026-27赛季英超首轮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北京时间周二的凌晨呢，还有一场切尔西客场挑战富勒姆的伦敦德比。不过在已经踢完的九场较量当中，我们已然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数字了啊。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来点出一下英超新赛季开局的要点。首先呢，我们会列举四条涵盖着战术、巨星、输家和赢家的有趣内容。
1: 曾几何时呢，不少人以为新赛季的英超要变天了。过去大家挤门要挤地铁啊，把这个定位球、角球变成了这个联赛最主要的进攻手段。然后呢，引发了全世界球迷的讨论，也引来了足球规则的微调，那就是裁判要严打定位球卡位时的这个拉拽还有推搡的动作。哎，就是大家在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的改变，英超呢同样也会跟进调整。尽管呢对身体接触的标准不会像国际足联卡得那么的严，但这样的变动曾让人相信哈，英超的定位球不会那么重要那么强了。
0: 然而实际情况呢，首轮前九场比赛啊，一共是产生了25粒进球，其中7粒都是源于角球或者是任意球啊。也就是说来自非点球的定位球的破门占比还是达到了28%。虽然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但是这个数字呢已经高于去年赛季的平均数字啊，平均数字呢是27.4%啊，这其实还是足够让人为之侧目的。而且在这7次破门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升班马赫尔城对曼联的2次得分。先是角球的混战当中的一脚补射啊，然后是这个间接的任意球头球扣关，反映出定位球的攻防啊还是英超球队多多练习的一个必修课啊。别以为有马奎尔啊、海文啊这两个1.9米上下的中卫啊就能够高枕无忧。
1: 另外呢，拯救曼城的扳平球也是由格伊顶进的角球啊，那强队也得靠这招啊。值得一提的是哈，本轮英超共有2粒直接任意球破门，分别是来自桑德兰的安古洛还有利兹联的施塔赫，这也是英超自今年1月24号以来首次单轮比赛就出现2个直接任意球进球。
0: 那上周末英超其实有一个非常具有娱乐性质的新闻啊，就是哈兰德啊，他突然剪去了自己标志性的长发，这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及啊。这个全新的寸头形象啊，还是有点这个削发明志的感觉啊。但是结果呢，这个改变呢，并没有起到哎我变秃了也变强了啊这样的效果啊。挪威人呢，就像传说故事里的大力士参孙啊，力量呢虽然说是在这个头发当中啊，这个剪掉头发呢，哎，说不定也就变弱了。虽然说只是一场比赛没有破门啊，还不至于让人口诛笔伐吧。但是问题是，哈兰德来到了英超之后，他的传统之一就是联赛首轮就会有收获。而且除了24-25赛季首场对切尔西只进一球之外，另外3个赛季的首轮他可都是梅开二度啊。
1: 另外呢，从历史的数据来看，8月一直是哈兰德英超进球最多、效率最高的月份，15次出场就打进了22粒进球。如今头炮没打响，会不会影响哈堡接下来的发挥呢？那好消息是，下一轮的对手水晶宫，哈兰德对他们的进球效率很高，此前5次英超碰面他是进了8个球，场均1.6球，可以说是挪威人最喜欢的对手了。
0: 另外一场比赛，热刺是0-3不敌布伦特福德。下窗啊，他们是花费了近2.4亿的英镑来改造自己的中后场啊，接下来呢还要投入上亿引进前锋啊，热刺可以说是首轮最大的一个笑话了啊，就是这样改造中后场，第一场比赛还输了3个球，
1: 惨败。
0: 但是你知道他们这场败仗究竟算惨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呢，这是这支球队啊15年以来最大比分的英超首轮失利。早在2011-12赛季，热刺首轮呢是0-3啊输给过曼联，但是人家曼联他好歹是当时的卫冕冠军呢。如今这个布伦特福德对热刺啊，全场比赛就射了26脚门，这可以说是2022年10月份以后热刺142场英超比赛当中被射门最多的一场了。
1: 同时呢，小蜜蜂高达 3.09 的预期进球值啊，放到上赛季的热刺对手当中可以排名第二。

0: 高，而上赛季的热刺是联赛的倒数第四，差一点儿啊就要降级了。
1: 总之英超首轮的九场比赛战罢呀，排名第一的呢并不是收获了很多赞誉的卫冕冠军阿森纳，而是四球暴揍维拉的布莱顿。关于那场4-0啊，很多人都在关注被挖空的维拉啊，感叹那个主帅啊，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瞬间啊就把罗杰斯啊还有那个迪耶勒曼啊孔萨呀、迪涅啊等等这些主力啊全部出走的这些空缺给补上。但是四球之差仅仅是因为维拉不行了吗？事实是啊，这个布莱顿也确实比较强，尤其在高位压迫方面。这场比赛呢，布莱顿是总共完成了19次的高位转换，其中有5次啊都转化为了射门，而且包括一粒进球。而在上个赛季的整个过程当中，只有3支球队曾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单场的数据。
0: 维拉平均传球4.9次，就会受到布莱顿球员逼迫或者是拦截的动作，那这个惊人的侵略性水平哈。而布莱顿的这个平均控球起点距离自家球门足有54.6米。比本轮其他任何的球队都要靠前至少8米，虽然我们可以肯定未来布莱顿不可能一直保持这种程度的高压，本轮维拉0-4落后时又被罚下一人，也是埃梅里的球队只能够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许雪尔策勒的这个球队本来就是英超最积极尝试夺取球权的队伍，他们在上赛季的 PPDA 的指数是领跑全联盟，对手每传球10次都会遭到海鸥的防守行动。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西甲的巴萨这边啊，世界杯之后呢，西甲就匆匆开始了，从来不缺戏份。从小追逐胡利安·阿尔瓦雷斯全场被虚，马竞少一人还能神奇扳平，到皇马新帅穆里尼奥作为为这个维尼修斯啊拿出这个霸凌的这种说法，但是呢，西甲似乎还是缺点什么，那就是那股纯正的足球味道。直到卫冕冠军巴萨姗姗来迟，用5-0的比分啊，终于是弥补了缺失，我们才终于感到，熟悉的西甲好像真的回来了。
0: 刚刚加盟巴萨并未有完整赛季这个季前赛训练的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罗德里没有随队出征这个埃尔切啊。此外呢，在莱万和费兰离队之后，巴萨目前只有小将中锋哈姆扎一个人是中锋，但是这一位季前赛当中呢打进4球的季前赛球队最佳射手也没有首发。世界杯冠军队的主力球员比如说佩德里、奥尔莫还有库巴西，那法国队的主力孔德等球队常规主力都没有首发，反而是西班牙的替补球员加维、埃里克加西亚还有霍安加西亚全部首发。没有这个有特例的那就是亚马尔了哈，作为参加了决赛的球员，亚马尔首发。另外呢，就是在世界杯上受伤的拉菲尼亚以队长的身份首发，而巴尔德因为可能面临转会没有随队来到客场。世界杯葡萄牙队的主力边后卫坎塞洛也因为刚刚正式加盟球队所以也没有首发，而小将哈维埃斯帕特出现在左后卫的位置。
1: 这场比赛呢，巴萨的主帅弗利克是使用了一个无锋阵啊，来应对联赛的首场比赛。三位边锋呢，分别是拉菲尼亚、阿德耶米和亚马尔。其中呢，拉菲尼亚呢是出任的假中锋啊，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成为了前腰，而贝尔纳尔和加维则是出任双后腰。上个赛季几乎没有打的一个重伤球员克里斯滕森是首发打满了全场，而马丁和其搭档中卫加西亚呢，则是司职亚马尔身后的右后卫。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的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啊，刚刚在半点之前聊到了巴萨在西甲的首场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赛的过程吧。上半时的比赛呢，巴萨的传球和控球率啊，甚至还是低过好玩球的埃尔切啊。巴萨其实新赛季进一步追求打出深度效率的这样一个思路还是比较明显的。第六分钟呢，加西亚为亚马尔送出了一次长传，可惜亚马尔错过了这粒单刀球。不过在第13分钟，费尔明左路快攻找到了插入禁区的拉菲尼亚，巴西人在过人的时候呢，直接被放倒啊，自己就主罚了这粒自己争取到的点球，先拔头筹，比分呢是变成了1-0。
1: 进入到上半时的尾声阶段，正当埃尔切认为已经熬过了半场的时候，巴萨打出一次精彩的连续一脚传球快攻，从贝尔纳尔在中场头球传亚马尔开始，随后呢，亚马尔直接是送给了拉菲尼亚。拉菲尼亚禁区前找到左路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一个晃动摆脱射门，帮巴萨打进第二粒进球，这是他自己的第一场巴萨正式比赛当中就完成了破门，此时的比分变成了2-0。
0: 人们都说呀，强队在世界杯之后的赛季往往呢进入状态比较慢，而中下游球队呢则可以利用自己准备的时间长啊，进入状态比较快呀，这些特点从强队的身上去拿分啊。但是这个规律呢好像不太适应在巴萨的这个身上啊。如果论体能的准备，那埃尔切呢明显还是不如巴萨啊，特别是下半时不断的换上跑男的巴萨。下半时刚刚开始，亚马尔就为拉菲尼亚送出了一粒长传，但是巴萨队长呢错过了这次单刀机会。很明显呢，巴萨虽然说两球领先，但是丝毫没有收手的兆头啊。
1: 而到第65分钟，弗利克看时间差不多了哈，准备让世界杯的国脚们出场找找状态了。戈登还有达尼奥奥尔莫出场取代了亚马尔和阿德耶米。此时呢，巴萨的锋线变成了戈登打左边锋，拉菲尼亚回到右路，菲尔明出任假中锋，这也是菲尔明首次来尝试这个位置。那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此时的这个比赛已经不够严肃了，像一场这个季前赛或者说是一场队内的训练，双方把注意力全放在交换反击进球上，缺乏防守上的这个。

0: 严肃感，而在比跑这件事儿上很难有人和巴萨竞争的。
1: 是的，所以比赛到了第六十七分钟和第七十一分钟的时候，戈登两次持球快速反击，而且不贪功啊，给了拉菲尼亚和费尔明拿下了加盟巴萨之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比赛的助攻啊，比分呢也变成了4-0。在此期间呢，埃尔切呢也的确有机会啊，一次是远射射中立柱，一次是单刀球被扑出，而在第79分钟的时候呢，费尔明背身拿到埃尔帕特的传球，晃开中卫进球，展现出了不俗的出任假中锋的能力啊！比分呢也变成了5-0。
0: 赛后呢，弗利克依旧是很严谨，表示出希望球队能更多的控制比赛，减少丢球，但同时不得不对打进五球并且没有失球表示满意。巴萨在没有中锋的情况下，首场都拿下了五球，球队还没有还有没有必要去引援中锋？而目前市场上并没有合适的中锋可以买。弗利克对于这个话题说道，我们必须要和德科来谈了，做出对我们最好的选择就在下周了。
1: 是的，巴萨这个夏天呢是引进了戈登和阿德耶米啊，两位曾经在欧冠跑出了最快时速的球员。那么以此来看呢，弗利克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啊，依旧是追求快打啊，然后呢打出深度啊，从而呢从引进这个罗德里的这个做法来看呢，球队还是在夯实自己的优势项当中啊，进行加强啊，就是中场。目前巴萨呢还在追求中锋啊，如果中锋到位的话，毫无疑问啊，这个弗利克的巴萨呀，那肯定是要争取欧冠的。这已经不是一支仅仅在成长之中的球队了，而是一支拥有冲击所有冠军实力的球队。说到巴萨呢，曾经在西甲赛场攻进过巴萨球门的中国球员吴磊近期的表现啊，也是让球迷们呢感到了一丝丝的开心啊，因为吴磊的状态呢似乎有点点回来了。
0: 是的，又是率先丢球，又是力挽狂澜。那不同于前几场比赛的是啊，这次老将吴磊挺身而出，2-1击败青岛海牛。海港最近4场联赛狂取10分，现在在积分榜上呢，他们又重新看到跻身上半区甚至前6名的希望了。
1: 其实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呢，外界对于海港啊还有一些担心啊，主要原因呢在于周中啊他们死拼了一把大连英博啊，部分球员的体能呢肯定是有受损的。然而就在这场比赛当中，魏震因为累计4张黄牌被停赛，吴米提江呢在赛前又突遇伤情，无奈之下呢，穆斯卡特只能派遣老将张琳芃首发。
0: 结果不到20分钟，海港就丢球了，0-1落后啊，这已经是他们连续4场率先失分。诚然，针对防线的大调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现在的海港队已经不再被各路诸侯所惧怕了，这也成为一个事实。例如此役的青岛海牛，尽管是最终输了球，但是在很多数据上，其实他们并没有落后太多，像是在射门哈、是10-11，射正是2-4，对抗成功率是48%-52%，而在拦截、解围和铲球方面，他们甚至比海港踢得更加的凶悍，数字也更好看一些。
1: 这场比赛的赛后啊，吴磊也谈到了问题所在。他说：“我们在更衣室里都在讨论怎么样能够打好开局阶段啊，怎么能够防住对手的反击和定位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打法呀，在身后造成一定的空当啊，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但是有了2024年、2025年的经历啊，海港上下呢，现在对于穆斯卡特还是有充分的信任的。不管怎么说呀，我们都会坚持自己的战术，把主教练的进攻理念贯彻下去，即便是丢球，也要拿回场面上的主动权。”
0: 而事实证明呢，自这个梅伦多归来之后，海港队的前场进攻火力有了质的提升。更为关键的是，吴磊也开始在队中司职主力，而就在这一场呢，他梅开二度挽救了球队。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来，外界都担心吴磊的竞技状态，毕竟他日常的训练并不系统。吴磊也深知这一点哈，可能就算是这个年龄再大，困难再多，在禁区内的他的嗅觉依旧是入出的。他说：“我觉得目前的伤 病还是在我的身体承受范围内，以我个人的技术特点来看，身体机能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滑，但是意识和门前的感觉是不会丢失的。他还说到这场能取得进

0: 球，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比赛，现在能够连续首发，包括赛后的伤病的控制都令我感到满意，非常感谢俱乐部，感谢队医为我的伤病恢复所做出的努力，我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下去，我会尽可能保持近期的比赛状态，把伤病控制好。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对我来说十分的困难，包括训练在内都很难发挥出全力，我认为还是要继续的坚持下去，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 而在穆斯卡特看来啊，有了吴磊这张王牌，自然今后三线作战呢就更有底气了。不过他更想表达的是呢，关于吴米提江啊，有一个突发的情况啊，他说，我们所有的心思啊，都还是比较牵挂他啊。目前可以分享的是呢，他受伤的情况不是太严重啊，我们会尽量的去帮助吴米提江，让他能够尽快的恢复。对此，俱乐部也在深夜证实啊，说到吴米提江意外遭遇车祸，球员已经在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具体的伤情和影响有待医院及相关机构的进一步诊断。提到热搜词啊，关于这个中超的球队呢，还有一支球队啊，因为近期的一些负面消息登上热搜，那就是武汉三镇。
0: 8月25号，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公布处罚，针对中超第24轮武汉三镇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比赛发生的赛场违纪事件作出判罚。
1: 中足联官方是这么说的：三镇俱乐部因俱乐部聘请的工作人员做了侮辱性的手势，球迷呢也喊了侮辱性的口号，辱骂客队的球迷，围攻球迷的大巴，被罚款60000，部分空场一场，武汉赛区也被通报加罚款20000元。
0: 关于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这个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官方的这样一个决定。各赛区组委会、各足球俱乐部，2026年8月22号，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4轮，场序第185场，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与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对这个比赛是在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来举行，而根据比赛监督报告情况说明视频及听众，在赛前歌曲演唱活动结束后，比赛开始之前，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聘请的体育展示工作人员向客队球迷做出侮辱性的手势，比赛结束后退场过程当中，在 C105 看台主队球迷观赛区，有部分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呼喊侮辱性的口号，辱骂客队的球迷，在客队球迷大巴离开体育场的过程当中，部分主队的球迷还围聚攻击客队的球迷大巴，以上行为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1: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的第85条、86条、还有87条、92条，以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第88条实施细则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予以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60000元；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中超联赛大武汉球迷协会对应的C105看台第16到21排实施无观众比赛一场。
0: 而上述的罚款应按照中国足协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第18条的规定来执行。本处罚判决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中国足球协会纠察解决委员会申请纠纷解决，申请纠纷解决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

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中国男篮。
1: 在8月24号中国篮协正式的公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人的一个参赛的名单，胡金秋、胡明轩、王俊杰领衔这支年轻队伍来出战，杨汉森、赵继伟、周琦三位核心球员集体无缘本次赛事。那这份名单从公布那天起就引发了球迷的热议。
0: 是的，这届亚运会啊，中国男篮是处于 C 组啊，同组的对手呢是菲律宾、巴林和哈萨克斯坦啊。小组赛的赛程安排还是挺紧凑的，9月11号呢就要对阵哈萨克斯坦，12号呢迎战巴林，14号激战菲律宾。而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国男篮半决赛呢是被菲律宾76-77绝杀，最终只拿到了季军。这一次小组赛啊就再次碰面啊，这个复仇的意味啊就有点足了。
1: 而篮协的相关人士解读名单的时候表示，杨汉森缺席的原因是为了支持球员海外发展，杨汉森目前呢正在备战 NBA 的新赛季，篮协呢就予以放行了。而赵继伟没有入选，主要是出于身体健康的保护，综合考量长期征战积累的伤病还有年龄的因素哈，给予了他适度的调整。周琦虽然表面他是愿意表态过啊，为国出战的，但是整个夏天没有跟随国家队来集训，教练组担心配合默契度，所以是放弃了派周琦来出征。
0: 那么十四人的完整名单呢是帅鹏啊、崔永熙、胡金秋、胡明轩、贺西宁、焦伯乔、李洪权、李月洲、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于家豪、赵嘉义、朱俊龙。内线位置我们就很明显了，是胡金秋、于家豪和这个焦伯乔三个人来承担。
1: 后场的储备也算是比较充足的，像是胡明轩、廖三宁、庞征林、程帅鹏等人是来进行轮换，王俊杰、李月洲等一些年轻球员也进入到名单当中，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新老交替的特点。
0: 那这次阵容最大的变化呢在于内线格局的一个彻底的更迭啊。由于杨汉森的缺席，胡金秋呢必须要承担更多的内线攻防重任。胡金秋在 CBA 联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稳定啊，篮下终结能力呢也很强，防守端的覆盖面积呢也比较大。而于家豪的身高优势却很明显啊，但是这个国际赛场的经验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有限了。焦伯乔呢作为替补的内线啊，也需要在大赛当中呢证明自己。
1: 另外后场方面，胡明轩近年来在国家队还有联赛当中都有亮眼的表现，廖三宁突破能力也很强，组织串联能力也很突出，程帅鹏呢防守硬朗，三分投射也相对稳定，庞征林作为年轻的后卫体能充沛，冲击力又很强，所以这套后场配置虽然年轻，但是这个冲击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0: 锋线位置上，崔永熙、朱俊龙、王俊杰等人的运动能力啊都还是非常的不错，赵嘉义和李洪权呢在联赛当中表现也很积极，防守端拼抢的比较凶狠。整体来看呢，这支男篮虽然说缺少核心球员吧，但是阵容的结构啊还是比较均衡，特别是年轻球员啊还是比较有冲劲的。
1: 还是很期待他们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和发挥吧。同样呢，中国女篮是在8月24号

0: 也公布了14人的名单，王思雨、杨舒雨、张子宇领衔出战，韩旭、李月如因为征战 WNBA 是双双缺席了，李梦是再次落选，内线的核心完全更换，全队的平均年龄仅23岁7个月。
1: 中国男篮的位次呢是在 A 组当中啊，同组的对手呢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组赛的赛程相对于男篮来说呢就宽松的多了，9月19号他们会首战泰国，21号呢再对阵印尼。日本队呢则是分在了 B 组，韩国队在 C 组。小组赛呢他们是避开了这两大宿敌。
0: 14人的女篮名单包括陈明琳、陈玉洁、邓雨婷，还有贾赛奇、李昕诺、李媛、罗新玉，还有刘玉彤、孙雨、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张子宇。内线呢是由张子宇还有刘玉彤两个重型的中锋来坐镇了。
1: 锋线上呢则是有罗新玉、唐子婷、贾赛奇、孙雨还有李昕诺。后卫线呢是王思雨掌控着节奏，李媛伤愈回归，而杨舒雨、张曼曼、陈玉洁和邓雨婷呢相当于是补充轮换的角色。
0: 韩旭呢是因为效力纽约自由人啊，李月如是效力达拉斯飞翼，两个人 WNBA 常规赛赛程从五月要持续到九月份，和这个亚运会的女篮赛事是完全撞期的。篮协相关人士解读表示，一贯支持球员赴海外高水平联赛去锻炼，因此呢没有在 WNBA 把他们这个效力的球员哈纳入到名单当中，没有把他们征召回来。像韩旭和李月如预计呢将参加9月4号到13号在柏林举行的女篮世界杯。
1: 那么在这个阵容当中啊，那很明显身高2米26的张子宇啊就成了女篮的内线核心了。在近期的欧洲拉练热身赛当中，张子宇对阵尼日利亚的两场比赛分别砍下了24分11个篮板、23分13个篮板，对阵意大利贡献了19分9个篮板，篮下的终结、篮板的保护还有护框的封盖啊，他可以说是样样在线。而刘雨桐呢在热身赛的状态起伏就比较大了，对抗的稳定性还是不够啊，主要呢作为替补内线进行轮换。
0: 王思雨呢是球队的一个攻防大脑啊，他串联梳理和关键攻坚能力啊是毋庸置疑的。杨舒雨冲击力十足，但是三分稳定性还有传球视野仍需要提升。李媛伤愈归队后增强后场的轮换深度，罗新玉还有唐子婷等一些锋线球员兼顾投射还有防守啊，阵容结构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均衡合理的。
1: 上届的杭州亚运会，中国女篮六战全胜夺冠，决赛是74比72险胜日本。这一次呢缺少韩旭、李月如两大绝对的主力，球队的整体硬实力啊肯定是有所下滑，所以卫冕之路还是充满挑战啊。日本队呢则是派出了年轻的二队阵容啊，平均年龄呢只有23岁8个月啊，其实跟中国队差不多啊。速度和投射体系呢却仍然在，韩国队大概率是全主力出战。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篮球的最终名单啊是12个人啊，那么目前公示的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啊都是14个人，也就是意味着呢在这14个人的名单当中啊应该还会有2个人在最终出征的时候呢会被刷掉啊。那么这批年轻球员的成色究竟如何呢，亚运会上就可以见真章了。那么说到这个篮球啊，说到这个杨汉森的缺席，其实他的 NBA 发展情况也是备受关注。
0: 在8月25号开拓者的跟队记者肖恩在播客节目当中谈到了杨汉森在 NBA 发展的一个情况，当被问及认为新赛季是卡尔森还是杨汉森更多的打首发的时候，海金呢则表示，我认为可能是卡尔森，因为我认为下赛季对于杨汉森的计划是让他更多的去打 G 联盟的比赛，上赛季呢本来也是这样计划的，但是最终没能够如愿，因为球队培养他的计划核心是他们知道小杨不能够马上成为极战力。回看去年选秀时的讨论，只有一个人说他是极战力，那个人就是比卢普斯，但他现在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1: 比卢普斯在上个赛季啊其实是因为涉赌案件啊所以离职了啊，这个斯普利特接替了他担任主帅，也是执教了整个赛季吧。那这个夏天呢斯普利特又去了公牛当主帅，而开拓者聘请前森林狼的助教米卡诺里担任了新的主帅。 海晶呢继续表示啊，这个

0: 科罗宁啊，也就是开拓者的总经理，很明确啊，杨汉森呢是一个长期培养的球员。他说呢，我看了很多杨汉森在发展联盟的比赛，在那里他看起来是相当的棒啊。他今年下联看起来很棒，但是上个赛季的整个计划呢，就是让他多打这个发展联盟啊，只有在那里才是能够真正获得上场时间的。但是球队呢，现在有太多的伤病了，所以也不得不把他留在阵中，即使他进不了轮换吧，也要把他留下，为的是凑够名单的人数。现在呢，球队的内线深度呢倒是加强了，除非他在训练营有很大的这个飞跃啊，否则呢，按照计划呢，可能还是打这个训练营的比赛啊，这个G联盟的比赛。那等到第三年啊，他可能才会看起来像是一名 NBA 的球员。
1: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7:30有一场斯诺克的武汉公开赛1/16的决赛，赵新彤会对阵杰克琼斯。
2: 另外在明天呢，有这个联赛杯的第二轮的比赛，2:45有三场，分别是伊普斯维奇对阵莱斯特城，斯托克城对赫尔城，普利茅斯对考文垂，3:00是伯明翰对布伦特福德，以及诺丁汉森林对利兹联。
0: 另外呢，明天凌晨还有三场欧冠附加赛次回合的比赛，分别是凌晨的0:45沙巴巴库会对阵贝尔谢巴夏普尔，那么在首回合呢，他们是战成1-2。凌晨的3:00呢，有两场欧冠附加赛次回合的比赛，分别是林茨对凯尔特人。那么首回合呢，林茨是0-3，落后于凯尔特人。那么另外一场就是博德闪耀啊对奈梅亨的比赛啊，首回合呢，博德闪耀是3-1领先奈梅亨。
2: 而明天的凌晨3:00还有西甲的第一轮哈，瓦伦西亚将会对战皇家贝蒂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在刚刚有没有经历一场，我感觉就是像穿越一样。经常那个短剧什么的，现在不流行那个末世文了，
1: 嗯，
0: 天突然黑了，
1: 是
0: 刚好今天上午我跟同事去资中采访，
1: 嗯，
0: 完之后回来的是路上就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暴雨，
1: 是，
0: 而到了内江之后呢，我们比雨跑得快点到了内江之后没有雨，但是看天非常的黑，
1: 是，
0: 然后从街心花园过来的时候整个天就特别黑，
1: 嗯，
0: 有一点像晚上七八点钟的那种夜那个光景，
1: 是，你知道我们躺在办公室就刚开始就说你还能够看到窗外面这个亮光，然后睡了之后呢，
0: 嗯，
1: 这整个就是完全漆黑，有一种躺在家里的感觉，
0: 对吧，然后我还在给我同事开玩笑，我说，嗯，啊，天哪，我们不会是刚刚经历过一场高速路上的那种大暴雨之后我们俩穿越了吧，穿越到晚上七八点，然后我们到单位之后所有的人他们都下班不在这个办公室了他说你怕是被吓傻了吧，
1: 就是看来这个雨是真的下得很大，因为我看到有人在分享就是那个新专院那个地方，嗯，就是那个天桥下面的那个雨就是积水都已经蛮深了
0: 啊，确实啊，
1: 对，
0: 点点在说你怕是看多了穿越剧哟，最近看的是比较多啊，小黄黄说有老辈子读解四百了哇，啊，拉个小点还有可能是谁在发誓对不对，
1: 嗯，这刚过了七夕啊，
0: 啊，发誓这不准了哈。然后小白脸说难道末世来了吧，你看又有跟我们一起看这种末世文比较看多了的，对不对，
1: 嗯，是，其实像现在这样大的雨，其实如果说就是待在家里的话会非常的安心，嗯，当然在办公室也还好了，只要没有出外出的话，
0: 所以你知道我在高速上开车，
1: 嗯，
0: 然后又看不清
1: 胆战我
0: 视线，雨刮器刷不赢，
1: 嗯，
0: 感觉谁拿了一盆那个桶在我的车顶上一直在给我泼，
1: 嗯，
0: 我感觉好可怕，
1: 嗯，
0: 然后过那种上面有那种桥的地方，
1: 是
0: 那个水咣砸
1: 砸下来，
0: 真的是砸下来，
1: 嗯，
0: 就貌似砸到我脸上了，
1: 是
0: 我感觉疼
1: 啊，所以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大雨哈，啊，这个行车呢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
0: 对，所以你一定要放慢速度，还就是不要惊慌，
1: 嗯，
0: 突然去踩刹车，
1: 是
0: 路过那个坑的时候如果有

0: 那种飘的感觉，证明你速太快。然后轻点或者是放，直接把那个油门松开，千万不要猛踩刹车。我虽然嘴巴在这个狂叫，但是呢，我的身体是非常冷静的。我的手和我的脚的控制，说实在话，相当的帅气。
1: 老司机了哈。
0: 是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2:55的时候呢，我们的气象局就发布了暴雨短时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哈，那预计的话呢是超过50毫米，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超过多少了。我刚刚还瞄到了一眼儿，好像啊我们的那个雨量特别特别大的地方已经超过了，就是它发布的这个雨量了，包括东兴区那边富西，还有我觉得我们回来的资中那一块儿
1: 是也蛮大的哈，
0: 非常非常的大哈。
1: 是
0: 到底哪个地方的雨量是最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下。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雨情通报哈。那么市容区的比较大的这个雨量是在晋明三山以及晋明四河和史家的金龟湖。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晋明三山呢是62.4哈，这个晋明四河呢是60.8，以及这个金龟湖是56.6，哎，
0: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刚刚说的预计50毫米了？
1: 对，50毫米，对对对
0: 对。你看东兴区的富西甚至达到了77.3，远超刚预报的50。
1: 是，
0: 也就是说降雨量最大的地方还是属于咱们这个富西这边哈，这边还是，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吧，有类似于这样的雷阵雨呢，就一定要注意，尤其开车。
1: 是，
0: 刚有人在夸我
1: 哦，
0: 小黄说下高速之后，这个小倩觉得车轮微脏。我下高速之后，我就感觉我的车洗得非常的白，然后同事说洗得最白的地方是你的车底盘。点点说啊，这个雨停了之后呢，你就去捡那个三麻菇。不建议大家去捡，因为雨停了之后有可能还会有雨。另外的话呢，那个蘑菇是要雨下过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长出来。
1: 是，
0: 不是说你马上
1: 下了之后马上就有了哈。
0: 哎，对对对，点点说想玩漂移就在雨天猛踩刹车，我给你讲了
1: 危险行为，
0: 切勿模仿。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我们的天气情况。那明天的话呢，主要还是晴天为主，有多云的一个状况，
1: 是的，
0: 气温在25度到36度。
1: 是，27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午后到晚上呢是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6度。到了28号的白天晚上呢是有这个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6到34度。29号呢也有雨，这个气温呢就降低了哈，是24到27度。30号白天多云，气温呢是22到31度。所以整体来说，最近的这几天可能都有降雨的出现，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外出的话，记得一定要关好门窗哦。
0: 就是哦，还有就是一定要关好那个车窗。
1: 是，
0: 刚好我们
1: 是不是看到有人在这个群里在说，好多人的车窗没关哈。
0: 好多人车窗没关，这个时候灌进去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同事到了这之后，顶着大暴雨，撑着伞，哪怕要鞋子弄湿都要回去，因为他家的车窗没他家里面的窗户没关，衣服也没有收起来。
1: 是，我上次不是说吗，我那一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下大暴雨的时候，那一天我回家，我的这个白色衣服就变成波点了。
0: 波点，
1: 对，
0: 有这个新的衣服来穿了，挺好的呀。
1: 挺好吗？但是没有被吹到外面去，我已经感到很庆幸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最起码它还在，你洗一洗还能穿啊。
1: 对，
0: 万一吹走了满天飞，也不知道跑哪去找它。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最近呢，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群画风不太一样的老年人。
1: 哦，怎么样的老年人呢？
0: 就是他们上了年纪，那把别人眼中该歇着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平时呢，追追短剧，看看小说，研究一下穿搭，拍拍短视频，再去学一下摄影，打打游戏。精力充沛到让不少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1: 哦，那确实
0: 啊。所以呢，网友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很新的老人，
1: 很新的老人。
0: 对，而且很多网友还在评论区里面感慨呀，这才是退休该有的样子，比我过得还充实。看到他们这么有生命力，突然哎就不那么害怕变老了。
1: 哎，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包括你出去玩，你会看到有很多那种退休的这些老年人。
0: 对，
1: 哎，他们过得可充实了。
0: 所以哈，哎，
1: 对，是。
0: 这个很新的老年人呐，这些老人他到底新在哪里呢？年轻人又为什么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这么强烈的共鸣呢？
1: 是。首先呢，我觉得是不被这个年龄所框住吧，因为他们可能到了这个50岁，但是他也不觉得说，哎呀，我50岁了啊，我怎样也不行，哪样也不行。对，然后呢，也不给生活设限的这种心态哈。
0: 是的。
1: 可能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新老人身上的这种鲜明的特质。那这种生活态度呢，就延伸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日三餐，包括一些兴趣爱好和行事方式上，就打破了大家对于老年生活的一些固有印象。哦，就觉得老年生活好像只能去跳跳广场跳舞啥的，
0: 是的，
1: 哎，去溜溜公园什么的，哎呀，但是不曾想，他们也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啊，就
0: 是
1: 有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感觉，就是啥年轻人现在玩的，哎，
0: 对，
1: 大家都要尝试一下，
0: 我也得跟上
1: 啊，是的。
0: 你比如说他们的口味也不像我们想的，哦，老年人他们可能要清淡饮食，他们的这种一日三餐一般是在家里面自己做点吧，
1: 是
0: 家常菜啥的，最多嘛就跟我们一起出去吃个火锅，
1: 是
0: 啊，下个馆子中餐什么的，可能就不太会去研究一些新的了。
1: 是
0: 啊，殊不知他们的口味也是相当的新，
1: 没错。
0: 然后他们的态度呢，从吃得饱，现在慢慢变成了要吃得好，吃得有趣。
1: 是
0: 那些没有尝试过的美食，对他们来说也别有一番吸引力。年轻人喜欢吃螺蛳粉，
1: 螺蛳粉，
0: 哎，老年人也从嫌弃到他臭，慢慢的上头，爱吃了。
1: 是
0: 奶茶，
1: 是
0: 他们也从不熟悉这个奶茶的包装，
1: 是
0: 到熟练解锁各大奶茶品牌的一些口味什么的，
1: 没错。
0: 上了新品也迫不及待的
1: 想要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对，
0: 你看吃火锅，从只会一次性把菜下到锅里面，学着，哎，我怎么去研究一下这个肉，从哪块开始下，
1: 是
0: 毛肚的最佳口感到底是几秒，也是跟着年轻人或者是自己呀，从生活当中解锁了很多吃的一些新的体验，
1: 是
0: 成了他们生活里的小乐趣啦。
1: 没错哈，之前呢，我经常在短视频平台上有看到，就是那种什么爷爷奶奶外。

0: 外婆跟着自己的这个孙子孙女啊，一起在家里点外卖。
1: 哦呦，
0: 然后呢，年轻人就给他们点一些这种他们经常点到的一些这种外卖，可能老年人没有尝试过。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老年人还是不扫兴哈，
1: 是的，
0: 还是对对对，就是对于这种新鲜事物还是蛮愿意去尝试的，
1: 接受哈。
0: 哎，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生活在一起的话，这种幸福感还是蛮强的哈。
1: 小黄黄说，一天天的老窝在家里不好，对，所以他们会出去有很多很多新的玩法。
0: 是的，那老年人新老人的生活呢，不再是只有像散步啊、下棋或者是带小孩，而是有了一些各种新式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可能哎呀对于这个短剧啊特别的上头，
1: 哎呀
0: 就是可能经常还熬夜看到凌晨几点都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刚刚正好有朋友在说，小黄黄说啊，怎么说我觉得应该还父母去学下 AI 短剧，毕竟他们只是平龄年纪，就是说可能还不局限于让他们去追短剧，还让他们学着去做 AI 短剧，是吗？你还指望着你父母靠做 AI 短剧给你挣钱让你发家致富呢？
0: 对，可能就是像他理解到的啊。当然我们提到了，就是有一些这种追短剧的还有一些研究穿搭的。
1: 哎，
0: 对，之前有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看到一些老年人学年轻人这种穿搭，说实话还挺好看的。
1: 我觉得比我们穿的还时髦
0: 啊。是，确实很时髦啊。当然还有一些学摄影的大爷，他可能背着相机天不亮就去公园蹲机位，拍完之后呢还不忘发一条朋友圈来分享今日的作品。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景点啊，那些扛着这种长枪大炮的很多都是那种退了休的老大爷。
1: 对对，而且他们的那个设备之专业，
0: 是
1: 你一般的资金还拿不下来。
0: 对，
1: 作品也是相当的漂亮。
0: 是，
1: 有时候啊我觉得你带一些自己的就是年轻的朋友去帮你拍，还不如去找他们拍。
0: 是的，
1: 他们还教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 pose。
0: 对，
1: 关键是人家还有耐心指导你，然后不厌其烦的对你各种角度拍。
0: 是的哈。当然我们分享到了之前呢，在成都有一支队员平均年龄65岁的电竞队呢，也是受到了关注，说是有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坐在电脑前和队友配合较量，赢了之后呢就特别的有成就感，输了也不气馁。而且呢还会复盘比赛记录攻略。哦哟，
1: 你看厉害吧。
0: 是，
1: 65岁左右还能去搞电竞
0: 啊，
1: 万一可能还比较专业的那种。
0: 是，所以呢也是用行动证明了说年龄会增长，兴趣呢会未必打样啊。确实，
1: 有些人有一个评论很搞笑
0: 哦，
1: 他说现在的老年人生龙活虎，年轻人死气沉沉。
0: 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就是一种很新的老人和一种很老的新人，是这个感觉吗？
0: 很老的年轻人。
1: 但也不一样啦，只是我们今天想到的说，哎，很多网友在戏称这些很新的老年人，他们到底新在哪里。那我们提到口味新，对吧？
0: 是，
1: 在这个吃的方面，那玩法很新。就是很多一些我们的兴趣爱好也跟年轻人差不多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呀，这个网友呢称很多老年人为很新的老人。
1: 为什么
0: 会让很多年轻人去共情呢？因为这些很新的老年人，他们新的点子会让大家觉得很棒。
1: 是，
0: 你比如吃法很新，玩法很新，
1: 没错，
0: 而且他们的圈子也很新
1: 哦。因为这个新老人的生活里边哈，你会发现好像不仅仅是只有他们的同龄人，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身影。
0: 是的，
1: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自从学会了这个智能手机上网之后啊，哎呀，这个冲浪的速度也挺快的啊。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呢还很喜欢和年轻人聊一聊什么热梗啊，包括一些热点。那如果说遇到不懂的问题呢，还会向年轻人请教。比如说他可能最近发现大家都在用这个表情包，这个表情包到底是啥意思嘛？也不懂。
0: 对，
1: 所以呢就去问一些年轻人，包括呢他们还会去向晚辈请教怎么下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我愿意加，那秋天这第一杯奶茶就点给我。
1: 是，当然呢还有这个新老人把朋友圈扩展到了网络空间，把生活片段呢分享到社交平台，也是收获了一大批年轻的粉丝。
0: 是的，
1: 我刚刚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人在那个资中的一个那个服务区吧，应该是，
0: 对，
1: 就是两个人，因为他们那个下大雨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个那个屋檐边在那拍了一段小视频，然后就分享到了这个抖音上。而且我发现有的老年人他们的那个点赞量包括浏览量甚至比我们的都还多。
0: 我跟你讲，人家随手一拍点赞上百，
1: 是
0: 你精心制作点赞两个，
1: 是。对，所以呢他们也是特别的喜欢把一些这种生活片段哈分享到这个社交平台上。
0: 对对对，
1: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觉得社交好像不再是只是找老朋友聊聊天，而是主动的走出去去认识到更多的人。而且我发现他们特别的热情啊，这一点。对对对，
0: 是的。然后怪哥说你在说你自己吗？对呀，精心制作点赞两个。而且这个现在的社交平台上啊，比如说很多网友会分享自家爷爷奶奶的一些新潮日常，字里行间呢不乏骄傲。
1: 是，
0: 那这些新老人的生活也是触动了当下的许多年轻人。这些新的老年人，对吧，他们给年龄焦虑松了绑，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呢似乎很早就开始跟年龄较劲了。
1: 是，
0: 好多人都担心自己啊，我满三十了，甚至更可怕的是啊，我今年25了。
1: 25多年轻了，
0: 咋的了？对吧？
1: 对，
0: 从对衰老的担忧到35岁的这种危机，年龄的增长呢常常意味失去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可能竞争力会下降，选择会变少，
1: 是，
0: 生活也好像被一条条应该给框住了。但是新老人提供了另外一种答案，让人重新理解变老这件事情。重要的不是说你的年龄，而是说你要拥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即便说你到了70-80岁，我依然可以因为一杯奶茶而开心，因为一片风景而心动，而因为今天我好像学会了这个新技能，我点了一个外卖，而产生这种成就感。
1: 是，当然呢，他们也是让代际关系反了过来哈。过去呢，长辈可能往往是家庭当中的给予者，比如说会给晚辈传授一些经验啊，当然也会替他们操心，然后很喜欢说的一句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0: 对，
1: 这种呢提醒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那年轻人呢就是那种接受照顾包括接受教导的人。那新老人的身上呢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哈，比如说他不会点外卖，那怎么办？不就说哎呀我不吃外卖，那
0: 不行。
1: 哎，对，那
0: 想方设法，
1: 那我就找个年轻人帮我点不就完了。哎，不会拍视频，那我就找年轻人帮忙拍。
0: 对，
1: 哎，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妹妹还教我姨妈做那个跳那个手势舞
0: 啊，是很有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种角色的反转当中呢，年轻人获得了一种不同于被动接受教育时的这种主动权哈。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这种就是让大家的这种距离会更加近一些了，
0: 就没有大家所谓的什么代沟了。
1: 是，
0: 以前什么5年代沟、3年代沟、10年代沟，哪来的代沟啊？没有代沟，
1: 是，也不会觉得说，哎呀，你是这个长辈，我好像说话就要小心翼翼，做事儿要小心翼翼。 其实也没有了，
0: 真的就是处成那种朋友的感觉啊。
1: 嗯，是的，
0: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这种狠心的老年人，他们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一点都不扫兴。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年轻人往往想着说，哎，我给老一辈买点好吃的呀，带他们去吃点好的，
1: 是
0: 去玩一点好的，完了之后出去旅旅游啥的。可能有些老年人总是把那种给娃娃省点钱，就是挂在嘴边，就
1: 是
0: 哎，你买东西太贵了，你就别买了。
1: 对，
0: 那个饭呢，随便吃点就行，我们在家里面做，就是又省心又干净啊，又省钱。
1: 对，
0: 好，相比之下呢，这一些所谓的新的老年人，就是似乎他们就更加懂得享受这一份心意，
1: 是
0: 该吃我就吃，
1: 对，
0: 该买我就买
1: 啊。
0: 晚辈请客，哎，我也不会说，我就推辞说，
1: 哎呀，
0: 你
1: 们
0: 赚钱不容易噶，
1: 是，
0: 哎呀，我们就不咋子咋子了。
1: 嗯，
0: 偶尔他们还会主动拉着孩子一起消费，
1: 嗯，
0: 所以这种洒脱劲儿哈，
1: 是
0: 这一种就是我想吃就吃，想买就买，想玩就玩这种感觉，就跟现在年轻人很像。
1: 嗯，
0: 所以可能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反而会让亲情关系变得轻松起来，就让年轻人在反哺当中感受到了，哎，我被回应了，我被认可，这样的一些满足的感觉，
1: 是
0: 情绪价值给够了，我买东西我就更起劲儿了，
1: 没错。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个狠心的老人引发关注的背后呢，其实啊藏着更深层次的时代命题，其实值得我们多思考一层的。
1: 嗯，
0: 那老年人他这样兴起来之后呢，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你像过去哈，不少老人总是想着，哎呀，怕生病，怕花钱，怕给儿女添负担。其实这些怕呢，让晚年就不得不收着过。
1: 嗯，
0: 但如今呢，你看我们的社会保障逐步完善之后，看病啊，养老啊，就有了一定兜底了。
1: 是的，
0: 可能一些老年人心里面的顾虑，他慢慢在化解，
1: 嗯，
0: 他才敢把日子过得更舒展一些。
1: 是的，另外呢，接触新事物的门槛也低了哈。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了移动支付，包括短视频等各类应用走入到日常生活。那老人呢，随手就能够点开去体验那些可能就是你曾经觉得说好像离自己很远的东西，现在呢就不知不觉的融入了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所以呢，技术必定能改变一个人，但是它确实给愿意尝试的老人呢提供了更多的一些入口啊。
0: 是的，
1: 是，当然呢，也有一部分老人可能是恰好赶上了这个经济腾飞的一些阶段啊，
0: 嗯，
1: 辛苦了大半辈子，手里呢攒下了一些积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就会觉得说晚年好像不再只是够用就好了，
0: 是的，
1: 而是在有条件、有能力范围之内哈，为自己花点钱。哎，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还是得享受一波，
0: 对自己好点儿，年轻人一样。
1: 嗯，对。
0: 过去哈，这个养老呢，更多解决的是老有所养的问题，但今天呢，则需要回应更多这个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一些期待。那如果说养老产业只盯着这个轮椅拐杖，就接不住老年人悦己的渴望。
1: 嗯，
0: 如果说社区的一些活动室呢，只有什么棋牌桌和电视机，那就装不下他们想排练话剧呀、组组合唱团呐、这样的一些需求。
1: 是，
0: 如果说旅行社的老年团的这个线路还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哈，
1: 嗯，
0: 这就满足不了老年人想慢下来，我要喝一杯手中咖啡，
1: 是，
0: 我要去逛一个展的这样的一些旅行期待，
1: 是，
0: 我甚至于想去给自己拍一个 vlog。
1: 嗯，是的哈，当然你说这些老人吧，不是没有需求，
0: 嗯，
1: 而是找不到真正从他们视角出发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如果说当社会已经为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留出更多的一些空间，那老去呢，也就不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半径缩小了，而是可以以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哈。
0: 是的哈，
1: 是，
0: 当然我们在喝彩的同时呢，也不要忽视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1: 嗯，
0: 其实热搜里面的新老人哈，说到底呢，终究是少数，
1: 是，
0: 并不是说老年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生活当中有的老年人他走进餐馆，不知道该怎么扫码点餐，
1: 确实。

0: 哎，有的老年人他第一次拿到奶茶，都不知道那个吸管该从哪个地方戳进去喝。
1: 对，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没有稳定的养老金，可能经济上并不是特别的宽裕，也不会用智能手机，
1: 是
0: 也特别少出远门，包括出行消费呢都被困在有限的范围内。
1: 嗯，是的，那这些画面不够新鲜，也不容易被流量看见，所以呢，他们可能几乎没有出现在所谓的镜头里边。但是呢，他们对于便利生活，包括安心养老的一个期待呢，并不比任何人都要少。所以呢，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新老人的时候呢，也应该多多的去看一些那些不够新的老人。
0: 嗯，
1: 他们也是同样被值得被看见、被照顾的，而且同样有权利拥有一个体面、从容的晚年。那对于这个晚辈来说呢，咱们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伴哈，技术上呢多一点普惠的温度，社会呢多一些关照的目光，这些呢同样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一些议题哈。
0: 是的，要让心成为一种选项，而不是所谓的标准。当然，同时呢也为不够心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1: 嗯，
0: 一个真正包容的老龄化社会呢，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要活得年轻，
1: 是
0: 而是看见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种生活节奏，让更多的老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好晚年。
1: 嗯，
0: 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4:56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5: 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现在呢，大家知道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天呢是慢慢的凉了，因为秋天已经开始了，秋风已经慢慢的吹起来了。但是呢，我们有一份温暖也要回来了，那这份温暖就是我们2026年度的田惠宝，马上呢也要跟大家见面了。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在电波里面跟大家聊聊这份保障。像今年的话，都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6年啊，田惠宝呢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每年的秋天他会准时的回来，哎，敲敲大家的门。问一句，这一年大家还好吗？那像今年田惠宝的保障呢又升级了，又可以让大家少花点钱了。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想先问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顺手打开过自己家里面的药箱，看一看，哎，里面你之前囤的那些感冒药是不是已经过期好久好久了，或者是之前的一些降压药啊，是不是吃完了还没有来得及买，还有比如说胃药啊，上一次胃不舒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还是春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的药箱，藏着我们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同时呢也藏着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小浪费。说到买药这件事情啊，一年到

0: 包头到底我们要花多少的费用来买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算过。像可能几十块钱的感冒药，或者是上百块的降压药，甚至是肠胃不舒服的一些胃药之类的，一年下来的话，少说可能还是要几百块钱，如果再多一点的话，甚至都要上千了。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万一哪一天我们生了一场大病，在医保报销之后，剩下那部分的药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大家想过这些问题，或者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想，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一定要听完啊。很多朋友说啊，我为什么要把这期节目听完？因为今年田惠宝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不生病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省钱。怎么样省钱呢？因为今年这个田惠宝呢是推出了全新的一个购药的权益，就是哪怕你一年到头我们没有住过一次院啊，买个药我们也能省回我们付出的保费，再加上免赔额大幅的降低，还有连续参保的门槛更低，特药的保障更加的充分，保障权益也做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特意请到的是我们田惠宝项目的主承保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老师，哎，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年我们田惠宝的这份保障。李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业务部的李东。秋风起了，田惠宝也如约要来了，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内江人自己的惠民保障。
0: 嗯，是的啊，非常欢迎我们的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一开始的话，能不能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哎，田惠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
1: 好的，田惠宝呢，它是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共同指导的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在2021年9月的时候正式推出，今年已经第六个年头了。它采用的是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保的原则，由我们人保财险牵头，联合中国人寿、平安财险、中华财险、景泰财险、太保财险、人保健康、国寿财险、安盟财险、国保人寿十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共同承保，是专为内江市民定制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田惠宝呢，它不是某一家公司啊，这一家公司个人的一个产品啊，它是政府指导多家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一个惠民工程，对吧？
1: 对，它的定位呢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基本医保的一个补充。大家都知道基本医保解决的是保基本的问题，但一旦遇到大病或者是重病，很多目录外的药品啊、耗材还有前沿的这一些治疗的技术医保是有一些是报不了的。那么我们田惠宝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医保报不完还剩一大笔的这个难题。
0: 嗯，所以从我们的理解来讲，田惠宝呢，它其实小病的话你可能用不上它，那田惠宝它是专门为我们大病来兜底的，是吧？
1: 对，没错。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也不限你的健康状况，只要是有内江的基本医保或者是内江市的新市民就能买，哪怕你已经生病了也能投保也能理赔。这就是它跟普通商业保险最大的不同，就是做到了真正的普惠。
0: 嗯，就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听雷老师说嘛，就是今年我们田惠宝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刚刚还在想哇，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嗯，就是第六年了，时间总是这样不声不响的。
0: 嗯，
1: 然后田惠宝陪内江人走过了整整的六年了。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就是每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准时回来，然后把我们的保障再优化一点，把我们的服务再完善一点，把能省的药费再帮您多省一点，把这份甜味儿调得更浓一些，让内江人看病少花点钱，心里少犯点难。时间会变，但是田惠宝的初心是不会变的。
0: 对的，其实大家有想过啊，六年咱坚持去做一件事情，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朋友在六年有坚持做一件事情的啊？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田惠宝又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们今年的主要的变化呢，就是对产品进行了四个大的升级，也是这次项目迭代以来保障力度进一步提升的一年。门槛更低了，保障更实，心意更浓了。
0: 那这个升级，四大升级，能详细给我们大家一个一个挨着聊聊吗？
1: 嗯，好，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聊。首先我们第一个升级呢，就是把理赔的门槛再往您身边挪一挪。 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更多人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份保障？答案就是把门槛降下来，把距离拉近。
0: 嗯，
1: 今年田惠保把住院理赔的门槛又往下降了一大截，连续参保的市民呢，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免配额从降到了13000，
0: 嗯，
1: 首次参保的市民也只要15000，都比去年低了1000
0: 哈，
1: 去年
0: 应该是14000-16000，
1: 对，
0: 嗯，
1: 然后目录外就降得更多了，连续参保的我们是从去年的15000直接降到了10000元，整整少了5000元，
0: 5000了，对
1: 对
0: 对, 对。
1: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去年目录外的话要自己掏到15000才能够开始报销，那今年如果目录外自己掏到了10000，我们就可以报销。
0: 嗯嗯，是的哈，所以其实这个目录外的其实也是这个报销的费用是降了一大截的，对不对？
1: 嗯
0: 嗯。
1: 然后至于这个特药和 CAR-T 呢，连续参保的老朋友还是继续享受我们的一个零免赔，就是一分钱的门槛都没有。
0: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尤其是目录外的这个费用10000开始就可以报销了，这个门槛真的是低了不少，5000-5000，对吧？
1: 对。
0: 那连续参保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他们还会有额外的一些好处呢？
1: 哎，主持人这个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升级，连续参保的信任值得加倍珍惜。
0: 嗯，
1: 6年了，我们始终记得一件事，就是每一份参保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所以我们把最实在的优待留给老朋友。连续参保的您，住院费用免配额更低，特药、罕见病药还有 CAR-T 的责任通通都是零免赔。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则呢，就是对于既往症的认定，我们的认定是以您首次投保的时间为基准，也就是说您第一年参保之后新发的疾病，在后续的续保年度中全部都是按照这个非既往症的标准来进行赔付，不会因为您续保而改变认定。所以越早加入联系续保，田惠保对您就越友好。
0: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我个人觉得确实是非常贴心的哈。其实也是在这里鼓励到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早点参保，连续参保，对吧？
1: 对，因为每一个连续参保的名字的背后呢，都是一个家庭对田惠保的托付，这份托付呢，我们是要用心来接着的。在内江有一种安心叫不管什么病，田惠保都可以让你多一份安心。
0: 嗯，刚刚说到了两个升级，那我们说有4个升级嘛，对吧？那第三个升级是什么？
1: 第三个升级也就是今年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不生病也能实实在在的省钱。
0: 哎，
1: 哎，我给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哈，我们做这个产品这么多年以来，听到最多的一个抱怨呢，就是年年都在交钱，没住过院，然后钱是不是就白花了？那今年呢，田惠保是彻底把这个心结给解开了。我们全新推出的购药权益，您一年到头健健康康，没进过一次医院，那这份保障呢依然在为您省钱，全年购药最高可省2520元。
0: 2520，我的妈呀，这数字就是买药就能省这么多是吧？这数字不小啊，咱具体怎么能够省下来？
1: 分为两个部分，我详细跟大家说说。
0: 嗯，
1: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线上购药，打开手机，1200多种常用的药品任您挑选。我跟大家说几个品类您听听。
0: 嗯，
1: 一个是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还有降压药、降糖药、胃药、皮肤药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用得上的，大部分家庭常备药都能覆盖到。
0: 嗯，
1: 然后我们全年呢是有12次的购药权益，第一次下单是打4折，后面每次打5折，折扣在结账的时候直接扣掉，不用留发票，不用在事后去报销，
0: 嗯，
1: 当场就能够给您省下来，省心又省力。
0: 嗯，
1: 然后一年下来呢，光线上购药就能最高省2400元，手机下单满69元以后还能直接包邮到家，不用出门，不用排队，药就送到家门口。
0: 哇，其实大家想一下哈，我们买药第一次下单我们打4折，后面每次是打5折，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个折扣的一个价格的话，它和我们在外面药店买的这个药比起来的话，它的费用是怎么样的呢？它比我们在外面买药还要更便宜一些。
1: 更便宜，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因为我们对这个新的增值服务，我们也是做过一个市场的一个测试，
0: 嗯，
1: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这1209款药品跟市面上的包括网络上的价格不会相差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跟平常在药店购买到的药品的价格呢应该也是差不多，可能会略微的有一点，点点便宜，但是相差不会很大。
0: 就是我看到就是不打折的价格，它可能是和这个我们线下药店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对，或者是说相差可能不大嘛，对吧？
1: 对，
0: 有的可能贵那么几块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打4折 下来之后，这就是很大的一个优惠了，是吧？
1: 对，优惠就会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去药店买药的差不多的价格的四折，然后在网上能够买到药。
0: 哦，那刚说的是线上，那还是不是还有线下？
1: 对，线下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线下购药。
0: 嗯，
1: 然后全市有86家的指定的药房都可以通用，买药就像去便利店一样的方便。单笔是满28元的话，就可以立减10元，然后每月只能使用一次，一年12次，累计最高的话是可以为大家省到120元。
0: 嗯，
1: 散步遛弯的时候顺便买盒药，优惠就能直接到账。
0: 嗯，
1: 两项权益加起来呢，全年最高的是能够省下来2520元。
0: 哇，线上线下，也就是说哪怕一年到头我们没有生病，买药省下来的钱就已经超过我们的保费了，是不是？
1: 对，远远超过了。然后主持人总结的也非常的到位，那保费是通过买药就能省回来，而最高200万的大病保障是相当于是额外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份安心，不管这一年您用不用得上这份保障，这份守护，那么它是一直都在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对于今年的这个田惠保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权益，如果您是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稍后再会。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好的，看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栏目呢由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特约播出。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老师，非常欢迎我们的李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李东老师哈。其实刚刚李东老师其实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田惠保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保险，而且今年田惠保也跟大家说了有四大升级。我们刚才是不是跟大家已经说了三个升级了是吧？
1: 对。
0: 那第四个升级是什么呢？
1: 第四个升级我们总结下来就是说它叫做好药不遥远，希望不缺席。生病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件难事儿，那么我们不能再让药太贵成为我们放弃的理由。今年田惠保的特药保障继续优化了，36种特定高额药品覆盖了淋巴瘤、肺恶性肿瘤、白血病、胃恶性肿瘤等多种高发癌种，让抗癌路上多一分底气。
0: 嗯，36种特定的高额药品哈。
1: 对，
0: 嗯、
1: 去年是35种，相当于我们今年又
0: 增加了一种。
1: 嗯，然后还有就是6种罕见病治疗的药品，为小众的这部分群体也守住了那份难得的希望。3种 CAR-T 前沿细胞治疗药品，曾经遥不可及的百万元抗癌针，如今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救命稻草。然后5重保障，合计最高保额200万元，让大病治疗不再因为钱而止步。药品目录是紧跟国家医保目录的变化动态调整的，只为确保每一位参保人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最前沿的救命药。
0: 嗯，所以药再贵啊，有人替您扛；路再难，有人陪您走，是不是？
1: 对，田惠保在，相信希望就在。
0: 其实李老师啊，我有听说，像我们田惠保的话，在去年在赔款方面应该是赔了不少钱出去的，在这方面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呢？
1: 好，过去的一年里面呢，田惠保累计赔款支出是1391.67万元，赔付案件是2349件，相当于是平均。

0: 每天就结案6.11件，日均的赔款是4.99万元。然后赔付的人群里面，最年幼的获赔者刚满4个月，最年长的是已经102岁的高寿。
1: 哦，我们内江的百岁老人。
0: 对，这份甜呢，就是从生命的起点一直温暖到岁月的深处。
1: 是的，大家可以想象啊，哈，最年轻的是4个月啊，然后目前我们赔付最年长的是102岁。你看4个月到102岁，这么长的一段这个年龄啊，真的是全年龄段的一个守护了。
0: 对，而且你看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啊，男性赔付的占比是50.49%，让女性赔付的占比是49.51%，也就是说风险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田惠宝的守护也是一视同仁的。再看年龄的分布呢，51到70岁的理赔人群占比是55.15%，71岁及以上的占比是26.71%，这是父母辈最需要呵护的年纪。他们总说没事儿，身体好着呢，但田惠宝替子女记着，替子女守着，让父母看病时能少几次看价格，多几分看安心。然后特药赔付在 top 5当中呢，就是前5的，淋巴瘤占的是27.22%，支气管和肺恶性的肿瘤占的是22.26%，然后白血病占的是12%。这些让人揪心的字眼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无助与焦灼。田惠宝让高价抗癌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用不起变成了用得上，让每一次的治疗都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对，其实大家可以从相关的数据也可以看到啊，不分男女，不论老幼，不问病史，所以田惠宝的田，它应该是给我们每一位内江人以及每一位在我们内江的新市民的，是不是？
0: 说得好。
1: 哎，那如果说我们内江人，我们就不是在我们买了这个田惠宝嘛，我看病我不是在内江，我是在外地去看病的，这田惠宝还能用吗？
0: 当然能用的，就是无论身在何方，平安始终是家的方向。对于因病情需要转往内江市外定点医院就医的参保人，比如说华西还有重庆的一些医院的话，田惠宝的住院责任仍然是按照约定的比例承担。不管走多远，保障都在身后。
1: 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就生病的话，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已经很难了，所以就不要让在哪儿治再成为您和家人的负担，因为田惠宝保障在您身后，你想到哪儿治都行，是吧？
0: 对，只管安心看病，剩下

0: 很多朋友觉得就是我还年轻，病啊痛啊跟我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可实际上去年支出的1400多万的赔款里面，有将近1/5是赔付给了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生病之前也都是这么想的，
1: 嗯。
0: 那第二呢，咱们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只想着自己。咱们今天聊这个事儿，不是说要咒谁生病，那是想着万一真有那么一天，不会因为说钱的事情让一家人都跟着遭难。少喝几杯奶茶，少抽两包烟，换来的却是一年的踏实，还送一张全年买药的打折卡。
1: 打折卡，
0: 对，这笔账呢，其实怎么算都不会亏的。
1: 嗯。
0: 第三一方面呢，就是用好政府的惠民政策。田惠保它是由内江市医保局和金融监管分局共同指导的惠民工程，参保的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这是给咱老百姓的专属福利，别让它从您身边溜走。时间是会变的，但是田惠保的初心是不会变的，这一口田第六年继续为您熬。
1: 我相信它应该会越来越甜哈、
0: 对，
1: 我觉得刘老师真的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有问大家家里面的药箱你有没有看看有没有过期，对吧？一年买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到底要花多少钱，如果真的是大病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应该是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田惠保啊。不管您是给自己买还是给爸妈买，又或者说你是给在外地打拼的家人给他买一份安心，我觉得都是值得的。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了，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田惠保的四大升级哈，包括这个免赔额的大幅降低，还有连续参保继续享有优待。另外呢，购药的权益在今年也是全新上线，甚至特药的保障也会更加的充分。当然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真实的理赔的一些数据哈，不分男女，不论老幼，不问病史，田惠保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守护我们每一位内江人，每一位在内江的朋友。所以呢，买保险不是因为你会生病，而是因为你爱你的家人。给自己买一份田惠保，也是给家人买一份安心。那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有参保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田惠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保的时间呢，今年是多久了，倪老师？
0: 还是和去年一样，是2026年的9月8日到10月31日止。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前往就近的各个共保体的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点咨询办理。
1: 嗯，是的哈，再次提醒各位，参保时间今年是9月8号，大概也就是下周开始啊哈，应该就会要。可以购买田惠保了，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这个时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可以在网上进行购买，同时你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共保体的服务网点去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然后希望这一口田呢，我们一起来守护，也给自己一份安心，给家人一份底气。2026年的田惠保，我们守护继续。
1: 嗯，2026年的田惠保，我们。守护继续。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再次感谢所有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的守候。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1: 天赐好
0: 吃的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相信是的，刚刚那一场大雨让人觉得恍惚之间，然后要黑夜了，穿越了。
0: 你说我今天中午在家睡觉，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睡醒了以后，不给我吓一跳。
1: 我说睡醒了以后发现上班时间都过了，
0: 我给我吓一跳。我说妈呀，我说怎么办？我今天还导播。
1: 啊！结果发现哇，原来才下午3点，
0: 就8点了嘛。结果一看啊，下午2点钟。
1: 是，因为我们今天从资中回来那个路上嘛，就是前一秒都还好好的，就是轰轰大太阳。结果呢，突然一下，就像那个天上在倒水一样。然后再没过10多分钟，天就突然黑完了，
0: 天灰了啊！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朋友拍的抖音，
1: 天哦哦，
0: 天下大雨啊！然后我们经开区那边早安啦，今天
1: 啊，是是是。然后我今天看到最有意思的一条评论说，大家的车串水都没有白浇，
0: 哎，今天都全
1: 大家都划船嘛，
0: 全飘起来了
1: 啊，是飘。
0: 刚才在上一时段，咱们不是有那个保险之声嘛？然后呢，我们在和那个应该是李老师啊，然后呢，李老师在。导播间在等上一段小倩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儿聊说，这个保险公司现在压力也大呀。我说为啥压力大？他说
1: 难道你压力不大吗？现在
0: 没有，我现在还好，因为我车没在内江。
1: 我的意思是你生活压力不大吗？
0: 我生活也没有，他说
1: 工作压力还
0: 很小吗？他说的是保险公司的压力大。我说为什么保险公司压力大？他说你看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买的这个财险啊，你比如说最直接就车险嘛，是不是？
1: 对
0: 啊，这极端天气一多了以后，车辆就容易坏。我就想，我说极端天气多的话，车辆什么？他你看那经开区
1: 容易在抛嘛？
0: 对，现在不就抛了吗？是吧？
1: 容易飘起来嘛？
0: 哎，是的，所以说大家买车呀，都别买了，知道吧？你把
1: 以后直接买飞机嘛？
0: 对，你把那车买车的钱省下来给我们投广告，是不是？
1: 嗯，
0: 这种事情让我们来承担，
1: 不是投广告，我觉得算是给自己的生意做投资，
0: 哎，
1: 对吧？要有投资才会有回报。
0: 对你这样，
1: 你这样要把自己的优点扩大化，让所有人看见，这才是应当。
0: 对，你投了我们的广告呢，这个提成让我们赚了，赚了之后呢，我们来买车，对不对？我们
1: 你知道这两个主持人现在压力有多大吗？
0: 对啊，现在就疯了，你知道吗？
1: 就随时你会发现那个什么的工作群里你发一个，已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
0: 我
1: 跟你讲哈。
0: 我今天看到了以后，我还不小
1: 心瑟瑟发抖。对呀，因为目前是我们招商第一名嘛。
0: 不是，应该是范主任是招商第一名。
1: 不，就是我说的主持人行列当中，目前为止
0: 运气。但是我真的要感谢一下我的招的这点钱啊，也是这保险公司投的，
1: 啊，是吧？
0: 也是李老师他们公司中国人保，啊，中国人保来到
1: 是个好公司，
0: 对，真的。
1: 下次给金鱼再投点应该会更好。
0: 下次买，下大家买保险的话，可以着重考虑一下中国人保，服务确实不错。这个你的车买的车险是哪一个公司的？
1: 我不说，
0: 反正我的是中国人保，
1: 反正我不是，
0: 我的是人保的，人保的服务确实不错哈，对比了很多家哈。
1: 嗯，因为最近正好也快要买保险了嘛，然后
0: 也在对比。
1: 接到很多电话，但是呢，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早上7点多给我打啥电话呀？
0: 这个，
1: 而且在一个周末，你说我有多讨厌？
0: 你把电话关了吗？
1: 对，然后就是你关完了之后，你说你瞌睡彻底醒了，关键头天晚上才1:30才睡觉。
0: 哦，那怪你，那不怪别人。
1: 那7点半好，这周你给我等着啊！
0: 我回去。
1: 你休假的时候，我立马7点半给你打电话。
0: 没事，7点半在我们那儿已经天亮了。
1: 天亮了，我不见得你起床啊。
0: 天亮了，你知道？就是你这样吧。我7点，你7点半给我打，我晚上3点钟给你打。
1: 哎，那没关系，3点钟我就把它关成勿扰模式，谁也不会给我打。
0: 哎，然后
1: 我看你白天给我关一个静音试试。
0: 然后其实真的，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真的要慎重一些。不管做任何选择，包括吃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其实，在选择吃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以健康为一个目的，对不对？但是说实话，你说这个吃，能吃的多健康，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健康的饮食的标准还不是特别的清晰。那比如说吃什么东西能够对身体这阶段性的对身体好，或者说吃什么东西适合现在的我，那这个可能还要去打一个问号。
1: 哎，
0: 那最近呢，很多的网友就评选出来了咱们国内三大长寿食物。
1: 哎，是的，你看这个长寿这件事情哈，就是几千年前是这样，
0: 哎，
1: 现在同样如此，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现在换了一个词儿了，
0: 哎，
1: 不叫说什么东西能够长寿，
0: 哎，
1: 什么东西能够抗衰。
0: 没错，原来呢叫不老仙丹，对不对？秦始皇不是派了300童男童女，是不是东渡哈，到那个地方。 方，是不是鉴真啊？然后呢，去找这个。
1: 但以前他们吃的啥，我确实不知道。但是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哈，现在给出来的这一份名单当中呢，大家都买得起，也吃得起。
0: 嗯，
1: 我们来听听嘛。
0: 啊，好像也是哈。
1: 嗯，
0: 那第三名呢，说的是这个豆腐。啊，说到豆腐呢，就不说不得不说到咱们内江的罗泉镇了，
1: 哦，
0: 对不对？说到罗泉呢，不得不说到资中。
1: 是，说到资中呢，就不得不说到杨仔的好朋友。
0: 不是，啊、说到资中呢，不得不说到8月30号了。
1: 我还以为说有一天啊，就很巧、然后我跟我女儿还有我婆妈在这个万达，
0: 就非要把这个事儿点出来。
1: 必须要点哈，爆隐私谁不会呀、啊？杨仔第一名，我必须要当仁不让，紧接其后。
0: 就非要把这个事儿点出来。
1: 啊，局嘞，然后就看到他和一个美女，从我们的身边迎面走来。这个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神，想要闪躲，躲不赢啊。然后是我婆婆妈先看到了他。
0: 我不是。

0: 想要闪躲，我是真没看到你，因为
1: 然后走到我的面前，我说哎，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就在给我老公打电话，打电话之余呢，我婆婆妈比我还好奇，她那颗八卦的心啊，我觉得她更适合来做传媒这个行业。
0: 他们俩算朋友啊？
1: 你这个同事哎，实实在在跟那个女娃算朋友？我说我也不晓得呀，你去问他嘛。
0: 就是罗全，
1: 我今天来跟他证实了，他说哈，暂时
0: 没有耍，没耍朋友，那是罗全镇政府的，
1: 算不算国人相？
0: 对，搞宣传的宣传员，然后我们原来在工作上有些交集，他呢家里面是重庆的，完了以后呢每个星期
1: 现在又要开始报别人了，
0: 每个星期要回家，那星期天嘛，正好你看咱碰到
1: 摸得门清，
0: 然后星期天他要回来，因为要星期一要上班，所以我们就凑在一起去吃个饭。这个星期天呢正好我也在这儿，为啥说到罗全，一说到豆腐不得不提到罗全，
1: 是
0: 因为罗全
1: 豆腐宴多出名嘛，
0: 对吧，几上百种的豆腐做法。但说到罗全呢又不得不提到资中，因为罗全是资中的一个镇，然后资中呢在8月30号要搞事情哈。
1: 哦对的，哎，你看最近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奔嘛，
0: 对，搞这个事情
1: 大家都想去看呀，但是大家又都没买到票啊。
0: 没错，搞这个事情呢先搞我们，哎，给我们搞要死要活的呀。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必须要给我的这个账号宣传一下
0: 啊，你这账号说出来的这个名字啊，
1: 现在这个名字呢是可以说，但是呢作品还没发，今天晚上大家关注起来吧。
0: 那先关注我们的账号。
1: 哎，我账号叫啥子名字？
0: 那就先关注我们的账号哈，抖音搜索 K 赛场 ，K 是穿 K 的 K 哈，赛场呢是比赛的赛，
1: 是的，
0: 就是比赛的这个赛场，可以关注 K 赛场。
1: 没错，然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碱水面密探这个账号，
0: 碱水面密探，
1: 因为今天晚上呢会发布一条重磅视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起
0: 来。我觉得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两个账号是做什么用的？
1: 哦，
0: 先说你的这个吧，我觉得你的这个，
1: 你知道我这个名字我是从何而来的吗？
0: 就内江
1: 碱水面，你知道内江牛肉面用的是碱水面，
0: 对
1: 吧？
0: 非常出名。
1: 然后呢牛肉面有几个特点，劲道，是不是劲道对于我们来讲的，我们的内容要有嚼劲儿，要有内容，
0: 也就是说可读可听可看，
1: 然
0: 后还可讨论，是不是
1: 可讨论，再有一个还要说到，说到啥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这个名字真的是太有深度了，
0: 来吧
1: 先给自己夸一通，
0: 来吧。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什么呢，我们的那个就是汤宽嘛，对不对，说明我们的内容方向很有包容性，
0: 哎呦，
1: 麻辣是内江人最喜欢，对不对，说明我们内容呢还很有冲击力，
0: 对，
1: 哎，
0: 就是
1: 密探探什么的，
0: 刺激，
1: 我们探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花式玩法，
0: 人生玩人啊，
1: 玩人，玩先玩你啊，
0: 怎么玩
1: 啊，怎么玩，就是视频见分晓。
0: 这个有意思，
1: 然后比如说还有有意思的一些展会啊，是不是，还有比如说830这件大事情我们必须到现场去探一下，
0: 没错，
1: 这个大家先把这个账号管住起来，
0: 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原来你们在做的大内密探，有点像这个的延续，
1: 有点重火，
0: 有点像这个的延续，但是呢更加就是内容更加广阔了一些啊。然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账号呢，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比如说比较 emo 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账号，
0: 没错，
1: 是做心理疗愈
0: emo 的看，
1: 天哪，你突然一下感觉我们的那个账号上价值了，
0: emo 的一看，看完了后更 emo 了，
1: 现在别看看了，因为一条作品都还没有。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你们的账号，先说一下里面会有谁出镜，就是有谁来制作，
1: 那必然是有比较 happy 的静瑜，
0: 对，有静瑜嘛，
1: 还有比较就是我们的颜值担当，有我们的卫星女主播，
0: 哎呦，卫星小姐姐，
1: 是的，
0: 还有呢，
1: 还有
0: 谁在后台？
1: 谁在后台？我跟你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毛发非常浓郁
0: 啊，
1: 还有一位毛发也非常稀缺的男主播，
0: 就是他两个男主播哈，一个毛发非常浓郁，一个毛发就几乎没有
1: 哦，
0: 是吧？谁呢？一猜没有毛发那个猜的才是远哥。
1: 你别报嘛，让人家猜嘛。
0: 我先猜了嘛，远哥，毛发特别浓郁的那个，脸上这都长毛的那个。
1: 哎，但是大家都有一个特点，喜欢吃那些容易长寿的美食。
0: 没错哈，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再说一下名字，让别人记住。
1: 内江用什么面
0: 啊？这个
1: 碱水面，
0: 碱水面。
1: 对，然后呢，我们是干嘛的？
0: 密
1: 探，密
0: 探啊，
1: 是甜蜜的蜜啊，
0: 碱水面密探哈，
1: 对，
0: 名字还有点长。
1: 那是。
0: 那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这个账号，我们这个账号呢叫 K 赛场，
1: 很垂直的一个账号。
0: 对，非常垂直。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干啥呢？搞体育的嘛，对不对 ？K 赛场，然后意思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玩体育。然后呢，我们目前也是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短视频，由然哥啊来跟大家去洞悉各个比赛的现场，
1: 哇天哪，听起来就很带感，
0: 非常专业的。

0: 非常专业的是吧？然哥，大家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问题的嘛？是吧？然后来分析，来分析比赛，
1: 嗯，
0: 对不对？你像穿超的专业解说员，
1: 啊，
0: 是不是？
1: 那是
0: 啊。然后呢，这个除了足球，是不是各个的体育项目我们都会涉猎？然后
1: 毕竟他也是体育主播，
0: 对。完了以后还有后台，还有果子哥啊，负责剪辑，负责疯狂剪辑的小编，对不对？昨天呢，我们都给果子哥起了个名字叫幕后黑手。
1: 哦，幕后黑手，他现在黑不黑？整个人
0: 赛场幕后黑手，你知道吗？因为果哥负责幕后的工作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本大洋洋，本大洋洋是干嘛呢？专门带大家去走进赛场体验项目。
1: 哦哟，
0: 也就是说我们直播类型也会开动。
1: 哎，其实我们两个那个什么呢，位置挺像的。
0: 哎，
1: 对吧？
0: 你看你应该
1: 两个都是那种欢喜盆，
0: 对嘛？是不是？因为原来我们有一个直播节目叫全民体育生，
1: 嗯，
0: 啊，会在这个 K 赛场当中把它延续下来。
1: 是的，
0: 带大家体验到咱们内江的各个的，不管是特色民俗还是传统的运动项目，都会大家体验。如果大家点赞高的话，高阳马上到体育中心从那个10米台跳上。
1: 你现在去，现在跳
0: 啊！这没点赞嘛，对不对？
1: 你先跳，然后我们再点赞。
0: 让宝宝们点到100万赞，马上10米台啊！
1: 我跟你讲，这个账号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纵身一跃啊。
0: 嗯。
1: 一下就涨上去了，
0: 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会去请到咱们内江的，比如说一些知名的体育人士，
1: 嗯，
0: 啊，有可能啊，给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啊，邱老师、邱波老师，对不对？从咱们内江走出去的这些啊，体育明星，
1: 我们
0: 也
1: 儿们，
0: 对，我们也会去采访到，嗯，哈。
1: 是的，
0: 跟大家普及一下体育账号嘛，对不对？
1: 是
0: K赛场哈，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0: 是的，
1: 好啊，这一段广告，嗯，你看我们一说高兴吧，差点把广告给忘了。
0: 哎，没错，这一段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千万要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秤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咱们聊到的这个三大长寿食物哈。
1: 是的，居然排的第三名的是豆腐。
0: 没错，
1: 完全没有想到。是的，
0: 是的。那这个豆腐呢，从古到今都是咱们中国人十分看重的食补食材。那早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豆腐益气和中啊，生津润燥哈、啊。它是少有的优质蛋白的完全优质植物的完全蛋白，含有人体全部的八种的必需的氨基酸。
1: 是的，每100克的豆腐当中呢，钙的含量可以达到140到160毫克。
0: 没错，
1: 同时富含什么呢？这个卵磷脂。
0: 哎呦，
1: 这个啥东西啥子意思？对于血管的养护很有好处。
0: 很多女孩子就是很喜欢，就是哦，我要补一点卵磷脂哦。
1: 哇，天哪，你听起来怎么有点做作？其实按照中国老年人的膳食指南当中呢，来建议了说，老年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入就是等量于44克白豆腐的那种
0: 豆
1: 制品，对，用来补充我们的蛋白，延缓肌肉流失。
0: 是的，然后呢，其实我就特别喜欢就吃豆腐。啊，这年轻人也
1: 是，你啥豆腐都喜欢、
0: 当然喜欢吃豆腐，
1: 是嫩豆腐、黄豆腐、二面黄，
0: 就是煎豆腐，
1: 但是想吃的豆腐又吃不着，
0: 煎炒烹炸，就是我就特别喜欢，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豆腐哈。但是说到这个豆腐呢，很多的人就会吃不会做哈。那不少人做豆腐呢，它就容易碎，因为我自己也尝试过，就是做这个豆腐哈，然后把这个豆子磨得碎碎的，
1: 不好拿捏，
0: 真不好拿捏，因为你要去、你要还有一个工序叫点豆腐，如果说你这个豆腐点不好，或者说卤水加多了，石灰水加多了，或者说加过快了，它都成不了形，它都不能凝固哈。那做出来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碎，而且呢这个腥味比较重。那包括你在整个就是豆腐做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确确实实也不是很好做。而且我记得有一道菜叫豆腐鱼。是这个豆腐鱼，你拿捏不好这个火候的话，这个鱼容易炖碎，然后呢豆腐也容易把它炖化了哈。
1: 对嘞，但是渣渣嘎，你的意思是？
0: 没错。
1: 然后其实呢，在四川的话，我觉得大家常做的就是什么麻婆豆腐、
0: 没错，
1: 就是我们的川菜当中的就是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名菜。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二面黄，我咋发现哈，我们内江很多家庭很喜欢吃做二面黄。比如说屋头还剩到的啥子五花肉没用完的呀，蒸的二面黄一条，增加一点它的油气息。
0: 是的。
1: 好，再有一个的话，
0: 那个叫家常豆腐，
1: 你看两面煎黄了之后，里边又是属于那种嫩嫩。
0: 是的，所以说真的做豆腐来说，不得不提到咱们罗泉镇哈。罗泉镇确确实实，你像我和金宇也去过很多次了。完了以后呢，到那边去吃到了他很多的这个豆腐宴。然后那天和就刚才说到那位朋友，然后再说他说其实罗泉的豆腐我都吃的不爱吃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吃太多了，吃伤了。你包括好多还有像北方做的毛豆腐，还有咱们南方的这个豆腐乳，对不对？那其实豆腐呢，真的是你别小看它，小小的一块儿，对吧？但真的是浑身都是宝。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来介绍一道菜，叫香葱煎豆腐哈，家常非常接地气，老少都非常喜欢哈。
1: 对的，具体
0: 准备的食材有哪一些呢？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块老豆腐嘛，比如在菜市场随便就切一块，2块钱就一大坨，然后呢大蒜，红海椒，生抽，
0: 也就是我们
1: 盐巴，
0: 我们所说的熟油海椒。
1: 对，
0: 红辣椒嘛，
1: 理解，
0: 对吧？
1: 但是比如说有些他就讲的，我吃的比较辣，我要吃东西啊，在新鲜海椒辣那种小米辣来着。
0: 可以可以。然后呢，还有蚝油、老抽、胡椒粉，还有干辣椒粉，以及葱花食用油。那步骤呢，你大概分为5步了哈。豆腐就直接把它切块，放入加入点淡盐水泡2分钟啊，能够去掉这个豆腥味，而且在煎的时候啊，不容易把它就是煎碎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冷锅烧热油嘛，对不对？然后呢，锅里面撒一点点底盐，下豆腐，然后把这个豆腐啊双面把它煎黄，但是一定要记住煎的时候不要频繁的去翻动它，然后煎到两边就是金黄就可以定型了之后呢，然后把它做好了，煎等于是两个面都煎好了，把它盛出来备用。那第三个呢，就是把

0: 大蒜包括辣椒啊底菜啊把它切片然后切成圈这种的，然后锅底呢留一点底油。
1: 是像我们家的话一般喜欢怎么做呢，比如说哈把那个锅给它整热了之后、然后撒一把油给它倒下去，
0: 哎
1: 好的围炉把这个
0: 热锅凉油嘛。
1: 对，然后呢，为了不把这个豆腐整得过于的焦，或者是有点偏糊的那种哈、我们就会把那个煎锁里油再把火关一下，冷它一下、就不会过于的，比如说你要怕它站起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
0: 对对 对,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豆腐下水的下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个水控干哈、因为豆腐里面含水量会比较大一些。
1: 哎，对的，我发现现在其实大家都很聪明哦，你别说拿子那个厨房
0: 的那个纸，
1: 然后沾一下，
0: 对，它要吸水纸。
1: 吸水吸走，
0: 对对对，然后呢在我们刚说到了就是这个豆腐倒回到锅中呢加一些开水，水一定要没过豆腐的一半，然后放生抽蚝油盐老抽胡椒粉，然后再放点干辣椒调味粉，然后把这个锅盖焖上大概焖着两三分钟啊，然后呢让这个豆腐把汤汁吸进去哈、那最后呢就撒一把这个大葱花，大火再翻炒收汁，大概20秒就可以出锅了，真的是鲜香入味哈、配米饭特别的下饭。
1: 是的，豆腐虽好但是尿酸偏高，痛风发作的朋友就是最好要少吃。
0: 没错，
1: 还有肾功能减退的人群呢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食用的量哈。
0: 是的，
1: 不要等等都要大量的吃豆腐，豆腐尽量的搭配青菜，也不要等等的重油重盐、以免把健康的食材组成高油的重口菜。
0: 没错，
1: 尤其是我们内江人呐。
0: 其实我觉得那
1: 个儿棉黄是不是很有重嘛？
0: 确实，
1: 是吧？人家是麻婆豆腐，我们又吃啥子？那个油要给它翁焖的。
0: 对，每次我吃完麻婆豆腐，说实话，胃里面都不是很舒服。
1: 就感觉裹起裹起。
0: 就嘴巴黏糊糊的哈。但是没有办法，谁叫咱就好那一口呢？
1: 但是
0: 对对
1: 我跟你讲啊，说实在，这麻婆豆腐谁吃谁香。
0: 是的。
1: 然后最后，比如说你说哎，娃儿不那个在胃口不好，还是老年人没得吃饭的那种食欲的，好给他淋一瓢那个。兰州豆腐，
0: 而且我跟你讲，每次
1: 下饭，
0: 每次
1: 香啊，
0: 那个麻婆豆腐，比如说我在外面饭店里面点那个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是家常豆腐，是我每次必点的一道菜。然后
1: 也便宜，
0: 对，一个便宜，还有一个就是
1: 入味儿
0: 好吃，它下饭啊，你知道吗？
1: 这才是重点，
0: 下饭啊！而且我每次点完那个菜上菜之前，我让师傅我说你再给我撒一把那个花椒面儿，就是我吃的麻，你知道吗？
1: 我觉得那哈有些时候我们在外头点东西，比如无论说是小吃也好，还是正餐也好，你总觉得哈老板多给你撒把葱花啊，多给你加一瓢根那个啥子花椒面啊，心头就是要舒服些。
0: 那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挑那种担担面的，现在买凉粉凉面豆腐那种，每次我小时候我印象要深刻啊，每次你要吃个豆腐，阿姨多加一点葱串儿好。
0: 对，哪怕
1: 那刚给你加了葱串儿，阿姨再加一瓢根那个豌豆儿。
0: 就是
1: 刚给你加完了，再给我加点大头菜嘛。
0: 阿姨说你走，我不卖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内江真的有一个那个夫妻淡淡啊，就是我觉得人都很就两口子人都很好。你给他讲加好多，他就给你加好多呀。除了不给你加啥子面呐、
0: 不给钱行不行？
1: 不给钱，你去告一下就晓得了。
0: 不给钱，我打出去了是吧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电子。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策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那些长寿食物哈。那刚才说到了第三名排名的是豆腐，第二名呢就是萝卜哈。
1: 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哈，我就觉得说萝卜为什么被大家捧得这么高。现在看到这条那个文章之后，突然一下哇，恍然大悟。关键是啊，这些所食很有长寿的食物哎，反正呢，整个价格都很相应。
0: 哎，没错，就是越土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随处可见的、
1: 越不起眼的呢，它越值价。
0: 没错，没错。但是说实话，我真不怎么喜欢吃萝卜。
1: 嫌吃萝卜嫌操心吗？是这意思吗？
0: 倒也没有这个意思。倒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不太喜欢吃萝卜那种口感，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就是、白吃白卡的。
0: 哎，它可能一个是水比较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没什么味儿哈、就感觉你像在吃一包。就是
1: 吃包啥？
0: 就吃一包那个水，就是那个水果没有甜，没有灌糖那种感觉。
1: 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0: 可能小的时候就是在我奶奶家，我吃萝卜也是跟着我奶奶去学着吃的。
1: 哎，你想想，其实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
0: 哎，是的，我奶奶也是这么说的、一年四季，
1: 看全国通用。
0: 对对对，我奶奶说一年四季不闹饥荒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她就是这样的人，不闹饥荒嘛。
1: 是
0: 啊，完了以后呢，就是。是我奶奶他们夏天的时候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会儿吃那个秋萝卜、然后呢就喜欢把那萝卜蘸面酱蘸大酱吃。
1: 你看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蘸料。
0: 没错，然后四川怎么蘸？
1: 我们蘸那个啥，
0: 老干妈。
1: 不，那个是贵州的，我们蘸酥油海椒。酥油海椒，我跟你讲，
0: 你
1: 别说萝卜上子的，
0: 你可以蘸点滑滑的那个啥那个。
1: 我蘸不了一点啊，这个我还是分得清的。你嫂子也整个王耳啊，
0: 绿豆沙，你知道吗？
1: 虽然说我爱吃，但是呢，也不能混着吃，对吧？
0: 萝卜蘸绿豆沙。
1: 然后你知道，我对我来讲，萝卜最好吃的方法，真的就是必须要打蘸水。打蘸水的话，我真的觉得干，它就都是有点寡淡。
0: 而且我觉得四川应该没有生吃萝卜的人吧？
1: 生吃萝卜，我见到过。
0: 除了那种腌，就是那种腌成泡菜，泡菜也算生的嘛，对不对？对，泡菜也算生的嘛，然后就是但是没有像我们北方那种的，就是比如说生吃萝卜的，把萝卜当水果吃的应该没有吧。
1: 少，反正我几乎只见到过一两个人是这样的。
0: 我反正应该是没有
1: 接受不了。
0: 对，那我见四川吃的最多的一个是萝卜做汤、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萝卜的当泡菜。这个当泡菜吃的比较多。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啊，真正的萝卜卷，尤其是在啥子萝卜当季的时候、然后家里的比如说但凡有点中老年人在家里，他就要给你吞呐、一吞起来再吃又吃不完，喝久了还要坏，要盐儿，对不对？
0: 没错，
1: 他就拿来
0: 蒸了，就是
1: 蒸成那种萝卜劲儿，晒起。
0: 是的，就萝卜干嘛。
1: 等到那个过年的时候呀，或者是家里来亲戚的时候啊，你就会把那个萝卜卷儿哈放到那个汤里边，哇，香得不得了。要不然的话，就把它蒸成啥子？我们讲的那个麻辣萝卜干儿。
0: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萝卜干儿。其实我还特别喜欢吃，就是咱们四川做的那种各什么五香味的萝卜干啊、还有那个萝卜丁啊，
1: 对，
0: 就每一次吃什么黄焖鸡米饭啊，或者说
1: 拌丁儿，
0: 拌在那里面特别的好吃，
1: 一哈就开胃了。
0: 对对对，为啥大家那么喜欢吃萝卜呢？我觉得和它的整个和里面的营养是有关系的，因为萝卜含水量非常的高达94.6%哈，自带什么像芥子油啊、淀粉酶啊，能够帮助分解食物里面的淀粉油脂。
1: 对，最重要的是啊，在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
0: 哎，没错。
1: 你比如说，平时不方便噗噗的那种啊，就可以多吃一点。吃完油腻的，比如说大鱼大肉啊。
0: 解腻啊！
1: 除了烤肉啊，吃萝卜特别的解腻开胃。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比如说它里边富含钾、还有维 C， 是吧？
0: 是的，
1: 热量极低，对于一些要控制的朋友来讲，很友好，也非常适合血压偏高啊、消化比较弱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
0: 没错，没错，包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哈，就是它生吃能够止渴消胀哈，熟食能够化瘀助消化。
1: 哦，对的，
0: 人萝卜就是土人参嘛。
1: 你让自己讲的话，我觉得还尤其提醒给今天晚上要去吃自助餐的朋友，赶紧
0: 搞两片
1: 萝卜，看到哪里有那个萝卜，买两根回去。
0: 但是
1: 吃脏了，很多朋友就会有那种噻。我吃自助餐，我今天把自己的胃先掏空，掏空完之后，我要把自己胃吃到撑。吃不撑的话，我不出这个门。
0: 但是也不能这样。而且我原来小的时候看我外公的那有一本那个古书啊，里面就有记载，就是说原来大家比如说跑马的那些人哈、就是拉镖的那些人啊，比如说镖客呀、就是跑马跑镖局的这些人，他们带干粮。 样哈，就是要么就是带一些饼啊，带一些就是那个面食，嗯、然后如果带水果呢，或者带蔬菜呢，首选就是萝卜。啊，因为它真的它可以放，它放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它吃起来的话比较方便。你像一整根萝卜哈，它直接把它洗吧洗吧，或者你不洗呢，把它上面的泥给它擦干净了，
1: 是的。

0: 皮儿它就可以吃了，而且它补水呀、啊。
1: 再有一个哈，我会发现萝卜好像就是各个地方都很容易种，
0: 没错，就是它不挑，
1: 生命力也很旺盛，
0: 它不挑生长环境，而且它的个人它自己的自身的营养也会比较高一些哈、所以说呢，它今天给到我们的这个排名呢是长寿啊蔬菜排名的第二名哈。那第一名是谁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吧，回来继续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好耍的
1: 天秤
0: 好吃的。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你看真的下午的天气，对不对？下午下暴雨，这会儿出太阳，真的
1: 是
0: 天气比我还变态，真的。
1: 你说它像不像极了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
0: 上班上的那种。
1: 就也许你现在正在心烦意乱，也许你现在正在

0: 亚洲带回新疆，
1: 倒也没必要，新疆就不用了。我们那儿白菜特别的多，知道吧？从小吃到大哈。那齐白石称大白菜为蔬菜之王。
0: 哦，是的，古籍《食疗本草》当中就记录了白菜。同理仓位侠气之 K。
1: 哎，是的，那广东省中医的这个评价呢，就对于这个大白菜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因为我知道广东人他们吃东西啊比较清淡，
0: 嗯
1: 啊，可能就是吃大白菜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最主要就是大白菜价格比较低啊，储存也比较方便，尤其是到了冬天的北方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菜窖里面打开了之后啊，永远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全是大白菜。
0: 新疆也有地窖吗？
1: 有啊，新疆
0: 是吧？
1: 新疆地窖。
0: 只以为只有东北才有，
1: 新疆也有，新疆也有地窖，因为北方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在农村里面都会有地窖哈。
0: 遇到冬天极寒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地窖里面储存的东西呢，大概就是什么大白菜，就是一层嘛，
0: 萝卜，
1: 哎，然后萝卜，然后呢、土豆
0: 不容易烂
1: 啊，红薯，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各种的什么洋葱啊这些东西，
0: 经久耐放，
1: 对，也冬天在北方啊，就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冬天在北方吃的也就只有这些了，什么大南瓜呀、冬瓜那些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水分太多了。大白菜呢，就是它放在底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拿出来吃的时候，那冻得邦邦硬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大白菜的水分特别的足，但是对于各位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呢，又极其的友好，因为它热量很低，而且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包括像维生素 C 啊。钾呀钠呀它的比例都非常的合适，对中老年人以及心血管这个有一些问题的人呢都非常的友好。那膳食纤维呢能够帮助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的问题啊。
0: 是的，很多人炒白菜呢要嘛就是炒得那种酥水软烂，你吃起来水宽宽就没啥子食欲的，
1: 没错，
0: 要么就是外面熟了菜还半硬，
1: 嗯，
0: 哎，对不对？关键点呢就在于这个啥子菜叶子跟菜根根其实要分开拿来处理，
1: 没错没错。
0: 我妈这一点我就做得很好，以前我就很怀疑、我妈完全是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但是呢她在做菜叶子这些东西就很讲究、
1: 她
0: 每次跟我讲的，她只要把那个杆杆给你单独削了，把那个叶子给你刮下来、然后先炒杆杆后炒叶叶、
1: 这个、
0: 就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大白菜真正的会做大白菜的，比如说那些开水白菜，对不对、开水白菜呢就是原来好像是据说是给皇上吃的东西、
0: 是，现在我们现在吃的是贡菜、
1: 然后给皇上吃的开水白菜，开水白菜特别不好做，
0: 那必须的，那必须是真的不是啊，这开水煮的白菜，
1: 它不是，它就是它真的是特别不好做，
0: 那是大师级别的菜，
1: 对，颜色非常清淡啊、颜色非常清淡，但是口味非常的浓郁哈、这个、
0: 用高汤调出来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你看高端的食材往往就是最朴素的身份出现，然后把它做成最高端的这种的食品，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今天给到的最夯啊，也就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长寿菜呢，就给到了大白菜哈。那其实呢，各种蔬菜各有所长，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三种豆腐哈、补充的是植物蛋白以及养活血管、那白萝卜呢就是消气理食啊，消食理气哈，那大白菜呢就是这个清润通便哈。
0: 是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哈，没任何一种食物可以说啥子包治百病、长寿是均衡饮食作息规律，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不是单独靠那一道菜、烹饪的时候也很讲究，少盐少油，把普通家常菜做对，比天天吃滋补品其实来得更自在。
1: 没错，其实健康呢无处不在，在空气当中的健康大家也要注意了。
0: 是的，说到这儿呢、必须要搬出清风之家哈、
1: 没错，
0: 本地人本地品牌，专门出家学的一家公司、在我们雷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几盆几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记住他们的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1: 是的，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晚上再不要下雨了，这样凉快的天气能够一直保持住吧、是不是？祝大家下班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时间来到1368年，41岁的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随后无数份官职任命书从南京出发，快马地送往大明各地。湖北秭归的张官宝也收到了一份。原来在15年前，朱元璋率领3000人的小分队进攻定远的时候，张官宝为了混口饭吃，扔下了锄头，扛起了大刀，懵懵懂懂的参军入选，如今却被封为世袭归州守御千户。哎，命运的钟摆就是这样拨弄着所有人的命运，偶然间的一次无意的晃动，就会抖落一颗种子。160年后，张官宝家族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做张居正。他的祖父是家中次子，因为没有资格继承千户职位，于是呢，从秭归县搬到了江陵，另立门户。后来张居正一直说呀，我出身寒门呐。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除了读书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幸好张居正啊天赋聪明，12岁就考上了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举进士。由于写文章的能力啊，他是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张居正从小就得到了许多大官的赏识，从荆州知府李世敖、湖广巡抚顾林，直到后来的内阁首辅徐阶。薄薄的宣纸上，一种由可怕的天赋凝聚而成的文气，让他们预感到此人的功名不在我辈之下。北京的紫禁城中，嘉靖皇帝是终年不见天日，人生苦短，而修道事业却无涯。他心中没有百姓、国事、大臣，只有经文、金丹和修仙，朝廷大事则遥控严嵩和太监们处理。巴结严嵩的官员们以京城为中心，沿着大明帝国的血管向外蔓延，最终成为盘踞在帝国躯体上吸血的严党。太监们生活的也挺滋润呐、啊，他们在京城开发房地产，修建精美的别墅，还把相好的宫女儿接来同居，这跟平常夫妇就没什么两样了。虽然不能有儿女，但想做干儿子的人可大有人在呀、啊。权势、前程、利益，足以让人忘记尊严和骨气。帝国的躯体之下，是为生计苟延残喘的升斗小民，他们沿着长街乞讨，只要能有一口饭吃，不惜卖儿卖女。天气寒冷、气候干旱、水灾、蝗虫，都可以让一个完整的家庭变得空无一人。城墙里、朱门外，总有奄奄一息的人在等死。帝国身上的脓包发出娇艳的红光，远看那是光鲜依旧，走近却只有恶臭扑鼻。后来严嵩倒台，嘉靖驾崩，太监们呢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新皇帝隆庆和新首辅徐阶、高拱也不能改变什么，脓包依旧在，只是换了马甲。1572年，48岁的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 新官上任啊，他就掏出手术刀挑破了脓包，施展了精湛的医术为帝国疗伤。这把刀的名字就叫改革。第一招叫做考成法，张居正命令六部监督地方，六科又监督六部。那么谁又监督六科呢？不好意思，那就只有内阁亲自上马了。而内阁中唯一说了算的就是张居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政令统一，不至于像以前那样所有人都能插嘴。很快，大明帝国就虽万里外，朝令夕奉之。四年后，山东、河南的19名官员没有完成的征税任务被革职降职处理，身家性命都快不保了，甩开膀子玩命干呐。结果第二年税收就达到了430万两，比前任皇帝在位时增长了74%。第二招呢，叫做一条鞭法。在这之前啊，明朝的税收是征收实物，种田的交粮，织布的交布，捕鱼的交鱼，反正手里有什么你就交什么。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啊，征收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可操作空间了。比如说官吏为了贪污，会指责交上来的粮食成色不足，重量不够，让老百姓多交粮。那多交的部分官吏就收入自己的口袋了，很多老百姓因此而破产呢，被逼无奈只好去当了流民。现在张居正改用白银征税，算是统一了标准，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以作弊，进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很多事情啊，其实不是怕要求严格，而是怕标准不清晰。在一条鞭法的标准之下，老百姓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要交多少钱。第三招叫做清查土地。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大明究竟有多少耕地，朝廷是模糊的。很多的豪门地主为了少交税，就利用关系网啊，少报或者是瞒报。很多人为了不交税，也把田地挂在了地主的名下。账册上的田地少，交的税就少，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就弱，造成的后果呢，就是官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基层。张居正下令清查土地，政府的控制力急速地增强。这三项大招施展开啊，张居正既整顿了官吏，也安抚了民众，还充实了朝廷，可以说完成了前人从未有过的功业，朝野上下赞誉极高。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代名相张居正的宿命。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送太岳相公。这是一位官员写的拍马屁的对联，他用黄金制成之后呢，送给了张居正，而张居正呢，堂而皇之的就把它挂在了自家的客厅。狂吧，还有更狂的，16岁的万历皇帝想给母亲重新装修一下宫室，毕竟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成了皇太后了，也该享享清福了吧。结果张居正说不行，祖宗们营造的宫殿已经很完美了，花这个钱干嘛啊？张居正的母亲从老家进京，马上就被接到皇宫，得到了皇太后的接见，他们是手拉手说着家常话，仿佛是相见恨晚。而半年前张居正回乡葬父更是气焰轩赫，乘坐32人抬的豪华轿子从京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回到江陵。轿外呢，有戚继光派来的火枪手忠诚地执行着护卫工作，轿内有2个少年仆人在卧室伺候着。千里的路程，所到之地都有官员在路边迎接，就连藩王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给这位出身寒门的名相挤出笑脸。此时的大明帝国唯张居正独尊呐、啊！万历皇帝都说先生之忠上薄云天，皇太后也说没有张先生哪有我们母子啊，官员们说张先生身负不世之才，是明朝的大救星。然而啊，也有改革的受害者对其恨之入骨，但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太过弱小，早已被淹没在一片的赞颂声中。此时的张居正身上没有一点纤尘，他是普照大地的骄阳，是皎洁无瑕的皓月，是降临在人间的天使，所有人的赞颂声都那么的千篇一律。1582年张居正去世，做了10年的首辅，他耗尽所有精力，留下了高效的政府、富庶的粮仓以及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他早年间曾经许下过宏愿，愿以身心奉臣煞，不与自身求利益。可是在此时呢，张居正头上的每一个光环，被赞颂的每一件事儿，都成为了摆弄权柄谋求利益的罪证。首先发难的正是万历皇帝，他发布诏书，以前清查田地期间有很多的不法行为，所以那次登记造册的数据不准确，作废吧。皇帝用一纸诏书就撕开了口子，天下人统一跟进，曾经兢兢业业执行的考成法、一条鞭法的官员，如今呢变成了恶棍张居正的帮凶和走狗，必须下岗让位给贤才。曾经办事不利的那些庸人，如今却变成了不和坏蛋同流合污的父母之官、国之干臣。

他们成了皇帝拉拢提拔的对象。半年之后，张居正彻底变成了臭狗屎，大明百姓骂他是人渣败类，官员骂他是毒夫民贼，皇帝认为他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就连官方的盖棺定论也是欺君受贿结党。当初那些夸张居正清廉洁身自好的群众也自动的出来揭发，他有几十个老婆，戚继光成天给他送海狗鞭，王世贞也专门写文章说日耳房中药，黑白变化如此之大，不过生死半年之间而已。在张居正的尸体上，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自从继位起，万历皇帝就再也没有见过太阳，张居正那巨大的身影笼罩着紫禁城，皇帝的权力、威望、话语权都被他收入囊中，万历生活的是胆战心惊。打倒张居正，万历呢就继承了这一切。张居正的身影有多高大，万历收获的经验值就有多丰厚。就像战场上的将军，越强大的敌人越能成就自己的功勋，官员们将获得光明的前程。张居正已死，他再也不能够为帝国和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那就不妨追随着皇帝爬到张居正的尸体上啃两口吧，啃多少不重要，关键是态度啊。陛下，我可是选择了您的队伍，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有好事别忘了我呀。位高权重的官员还可以趁机给追随张居正的人下绊子，然后扩大势力，安排自己人。那些曾经努力工作的好官员为什么被扣帽子呢？还不是为了给别人腾地方吗？最基层的地主纯粹是为了私利，你不是清查田地搞一条鞭法吗？让土豪老爷们少赚多少钱呢？身价缩水了多少倍啊？打倒张居正才能够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呀。至于老百姓，很多人都看不懂张居正的谋划，他们只是盲从，枯燥的生活和逼仄的眼界让他们渴望看到大新闻，而权威的坍塌更是让荷尔蒙飙升的兴奋剂，大人物秘史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东西。可想而知，当张居正的流言满天飞的时候，这部分看热闹停不下来的人还会两眼发红地嘶吼着再来点猛料吧。飓风过港无人能回头，张居正的同路人早已被剥夺了话语权，发出微弱的声音早已被咆哮所淹没，他们只能等待命运钟摆的审判。1584年，朝廷派人去荆州张居正老家抄家，抄出白银10万两，还有万历皇帝赏赐的4张书法，纸张上写满了忠字。张居正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发配充军，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死前的留言是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张凤盘就是现任内阁首辅张思维啊。对了，还有张居正的战友冯保，他被万历皇帝宣布有12大罪证，最终被软禁在南京的明孝陵。一个时代过去了，明天又将升起新的太阳，阳光下的人们也会讲述新的故事，偶尔还会对张居正的往事津津乐道。生前他好像天使降临人间，死后他又如同恶魔走出深渊。

0: 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跨越新台阶，站上新起点，内江经济发展树评；
3: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你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1: 现在出发，资中专场发布会举行，千年古城资中亮出文旅新名片。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听众朋友，时值八月，拼经济搞建设进入下半场，田城大地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

0: 火朝天，商圈夜市人头攒动，处处涌动着发展活力与升腾的烟火气。2026年上半年，内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十四五”期间 GDP 连跨6个百亿级台阶，到2025年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再到“十五五”开局之年半年破千亿，跨越与突破已经成为内江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一次次跨越的背后，是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1: 产业强势正在不断夯实发展硬支撑，如今的内江传统产业加速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与此同时，服务业稳稳扛起经济增长大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5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突破20%，农业生产同样稳步向前。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设持续推进，农业2+5+N产业体系不断壮大。
0: 以开放之姿，内江正在全力开拓发展新格局。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内江正加速构建公铁空水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体系。内江国际铁路港开通一年来，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以来，为周边企业节约物流时间3到5天。今年1到7月，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6亿元，排全省第8位。内江造正加速走向全球。
1: 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后值发展的肥沃土壤。今年推出的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用一杯下午茶搭建起政企双向奔赴的沟通桥梁。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83.7%，排名全省第5。
0: 县域经济多点支撑竞相发展，市中区、东兴区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威远县连续5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县，内江经开区连续4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榜单。一县一主业，一区一特色，资源要素产业精准匹配，让整幅县域经济图层次分明，精彩纷呈。
1: 5年一次次跨越，2000亿台阶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从产业强势到开放破局，从营商环境迭代到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甜城上下蓄势扬帆，正向着更高目标阔步前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内江加速度。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8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5年，甜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将带您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1: 8月盛夏的风卷着橘叶的清香漫过田埂，东兴区双才镇玉皇冠村的春建种植基地里，60岁的汤润中用仅有的右手托起一枚青绿色的柑橘，笑得眼角堆起了褶子。再过1个多月，这些青疙瘩就会变成市场里抢手的金疙瘩。他守了10多年的橘园，又将迎来一个甜滋滋的丰收季。汤润中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把手，年轻时的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可就是靠着这一只手，他撑起了全家的日子，也种出了全村的 特色产业。
0: 十多年前，政府推广春建树苗，汤润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第一批树苗栽进了地里。几年后，果树挂果，饱满清甜的春建刚好赶上春节市场，他第一次真切尝到了从土地里刨出黄金的滋味。可产业刚起步就遇上了坎儿，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施肥修枝、疏果防虫这些专业活儿让人犯难。他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管护知识，白天在地里跟着柑橘专家实操，晚上琢磨细节，慢慢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他主动加入党员帮帮团，谁家果树生了病，一个电话就到，缺农药就骑摩托车帮忙代购。从土壤改良到蔬果技巧，全都是手把手教，一点不藏私。
1: 这五年里，村里的产业配套也跟了上来，村族道路全部硬化，货车直接开到果园边，线上打响玉皇冠春建品牌，线下采摘油人气越来越旺。现在汤润中家每年靠柑橘稳定增收5-6万元，他所在的村民小组柑橘年产值能达到30-40万元。从小果苗到漫山遍野的金果果，汤润中用一只手耕耘出了自己的甜日子，也带着全村人把乡村振兴的图景种进了每一颗饱满的柑橘里。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资中县专场，围绕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定位，全面介绍资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最新成效。资中古称资州，建城史超2000年，是全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利用试点县，现有文旅资源11440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处， A 级景区6处，文武二庙、岩神庙等特色遗存星罗棋布。当前资中正深挖历史禀赋，擦亮古城资中底色，依托音乐广场、罗泉古镇，激活活力资中业态，创新推出鹿园、鹿岛、鹿湖特色旅游场景，持续完善吃住游全链条配套，诚邀8方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1: 本台消息，立足本地食品产业基础做文章，市中区走的是一条老企业技改挖潜、新企业梯度培育的特色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实地探访一老一新两家归上企业。一边是扎根川味调味赛道多年的老资历同生食品，靠3000万元技改投入，完成全流程自动化升级，老生产线跑出了新产能，上半年销售额稳稳突破1600万元。另一边是手握非遗技艺的新面孔川祥王记食品，去年底才搬进新厂区，今年就成功跻身归上企业行列，非遗老味道搭上现代化生产的快车，短短半年产值冲到700万元。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小生规全流程护航，市中区66家归上工业企业形成了老树发新枝、新苗快成材的良性循环。今年7月，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6.6%。本台消息，近日第3届全国县域一贡体高质量发展擂台赛主题决赛在内蒙古多伦县落幕。威远县一贡体凭借多病共防共治与专病全程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从全国240余份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杰出案例奖，改革成效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国内县域一贡体建设领域的权威行业赛事，本届擂台赛重点围绕医防融合、分级诊疗等方向征集全国典型案例。威远县打破县乡村3级医疗资源壁垒，搭建统一医共体数字信息平台，配齐基层智能便携医疗设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起从预防治疗到长期管护一体化的慢病闭环管理体系。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增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5: 小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4: 刚刚刚刚
5: 刚刚
4: 感谢我祖训王学涛老师，接下来又胡说八道牛马文案，反正就是打工人写那些疯疯癫癫的那些话，生活就只能靠自己了。豆包帮我优化一下我的人生呢，我也有点太苦了，前途真的是一片混沌呐、啊！不要葱花哈，谢谢。一片混沌，混沌不要葱花。上帝咋个把我的门窗都关了呢？难道上帝要给我开空调了吗？和我相处很累的话，那就累死你算了。我呀，也只是嘴毒了一点，其实我本性也是很坏的哟。各位有钱的捧我前场，没钱的且后期抢回来接着给我捧前场。我本来是挺崩溃的哈，结果刷手机刷着刷着搞忘了。后天的努力我跟你讲哈，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跟明天我都休息。拧巴的人其实是可以经常去拧螺丝的，越拧巴你拧的越多。现在我看到还有个新闻，说的是那个什么985211的什么硕士学毕业的年轻拧螺丝来上那个新闻。哎呀，是拧得有点可惜，但不拧更可惜，也是一个成长啊，保不齐你将来就从拧螺丝开始了解了生产那个工艺，自己出来开个厂你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类似的这种呢，无非就是新闻标题拎在那儿了，觉得职业，觉得工作好不好找，觉得学历有没有浪费，学习的知识怎么样。但其实人生的就像我们说吃的任何一个亏，有点阅历的都晓得都不是白吃了的，每一个985211拧的每一颗螺丝都会是他生命当中宝贵的螺丝。哎，来我先给大家摆到起，收到发誓无所谓呀，反正我发誓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名字。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喊晚上咋还这么饿呀？哎呀，没招了，事业拼不过牛马，爱情拼不过鸡呀，啥鬼哟？跟这动物有关系。这辈子我唯一放不下的哈，就是手机跟筷子。他的微信我加过了，应该是买菜的吧，他还问我是哪根葱哪根葱。你还找我求安呀，你是哪根葱、哎、你是买菜的我晓得了。来来不来就到吧，感谢我初心博学涛老师，之后再感谢我胖汤老师。我胖汤老师录个段子加上一个老经纪人玩来考的大家。以后吵架你不用跟我讲道理哈，你直接跟我钱就可以了，钱一到位，我自己劝我自己，你说的更有道理。早期是

0: 的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你不要想我每天早起我都可以睡个回笼觉。每个人都有超能力，像我的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同样的是一句不要，为什么别人说的那么风情万种，为什么我讲出来就跟斗地主不要。现在很多人都过敏，你看我的过敏源好奇怪哟，我一碰到枕头跟被子我晕过去了。有时候我都不敢想象，万一要是有钱了，老子我的道德跟思想品德不行，要真的好恼火，经不经得去考验了。来，南京周二这节课大家好，写红楼梦里头有贾宝玉，问为啥子贾宝玉每一次面试都能够过的。哎，面试贾宝玉就叫工作遇到了 HR， 他就面试每一次都过了，为啥子呢？因为贾宝玉像林黛玉啊，林黛谐音梗，分钱都不要的林黛玉，所以你把林黛玉读成鼻音的林黛玉。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彩票注意到有假的了。这个是湖北武汉有个李先生最近报了警了，说的就是跟警察叔叔一回忆七月初的时候，直接网上面看到有个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就去咨询。不久之后呢，这个彩票店那个店主，这个男的，反正老板加了他微信之后，就问你要投注彩票吗？7733886633呢？行为尾数几啊？啥子都按照正正规那种整。然后呢，他就连续几次小额的这个投嘛，大概就投一个彩票，哎，中奖了，今天中了10块，哎，今天中20块，中点儿，这是在钓鱼哟，嘎，反正把他钓住了。最后这个李先生就把这个电子慢慢产生了一个信任，之后就按照对方推荐的一些什么赛事分析啊，体彩票嘛，这儿有什么足球，那儿是啥子比赛，大家就来竞猜噻。结果他拿了8000块钱，对方买了80张各种彩票，这会儿8000块钱的时候就洗白了，就中不到奖了，又没人理他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次拿8000块钱买了80张那个彩票，结果一张都没有中。哦，大概也是刮刮卡那种嘛，嘎，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对劲的，80张买下来点儿都没有中。李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他提供了一个照片，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门店信息那个地方被裁剪了这张残缺的彩票，然后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然后民警知道李先生跟对方反复了一个沟通，得到了一张彩票的原图。反正大概就是最终这个案子破出来，是一个体彩前从业者在家里边自己印假彩票拿来卖给这些记者。你凶不凶啊？大概就是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他搞不懂体育彩票啷个印啊、图案啷个整啊之类的。他整了之后懂了这个了，原来是自己是卖体育彩票的，后来不卖了，不管啷个原因，最终他就把这个东西自己开始，嘿，我去叫他们印，我不如自己印。网上的有一种广告好神奇啊，肯定这个东西就是有网上投注嘛，你要好官方的一套认证信息啊之类的嘛。这个人应该是啷个就在网上相信了很歪的广告和普通私人开的一个门店，然后呢就买了那种刮刮卡之类的彩票。这个人在抓了之后，从央视曝光出来的，这个人总共赚了80多万，他就支出纸张的印刷成本，就印刷给你们。中奖没有中奖，中到小奖的时候呢，反正方长线钓大鱼，10块20块的叫你中；中到大奖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就完了。反正这个彩票的，因为反正以前我可能甚至都跟到那个国家彩票的那个型号走，是吧？今天公布的幸运数字，哎，恭喜你不够幸运，你不幸运，我就有点幸运啊！这叫老板就幸运了。只要老板够幸运的时候，他这事情就可以长长久久的走。你有点小幸运，他也满足你；但你有大幸运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还有那种刮刮卡，80张买出来一张都没刮到，那老子80张5块钱都刮不到，他有点不安逸，是吧？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就是自己在屋头印出来来了买才明白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卫东爷的练习册下架了。这个他上架我们都不晓得下架，关注到了大概呢就是北大不是有那个数学天才级的呢，感觉生活蛮怎么说呢，就不能说生活不能自理嘛，总感觉不像普通人这样子嘛，他整个言语木讷，但是脑壳里都有庞大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海洋，在数学的爱好和数学的天赋当中展示了莫大的才华，由此呢就一火了。火了之后其实好多一个关心过他的牙齿，像瑞泰口腔的老师们就谈论过，说卫东爷那个牙齿年纪仅仅20多岁就叫牙周炎了，牙齿掉了只剩几颗，那个其实很不健康的。而一个呢，大家关心他未来的生活嘛，比如他的婚姻呐、爱情呐、包括最近他也借由这个流量，好像小小的有人拉到他来做个生意啊。因为他数学这么有天赋，那肯定他的数学练习册啊就很有价值。卫东爷的练习册在网上拿来热销，4天就卖了2.6万件，销售额破100万，那还在北大教过串串的书，是吧？北大教授都没这么挣钱呢。现在有网友已经收到了卫东爷主编的数学练习题集，应该对于卫东爷，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补充，生活啊，挣钱，享受吃素的幸福。第二个呢，应该说对于喜欢卫东爷的人，噶有个接触他的方式。三一个呢，就是对于比如学习数学的，可能卫东爷有一些学习方法和数学上面的成绩，我觉得放到网络上面还真是蛮有价值。再去买卫东爷练习册，他这个练习册下架了，是卖完了，卖得太好了。大概说的是下架的原因是受刑之后调整了什么那些渠道，可能有更大的一些操盘的一些人介入到他这个项目里头了。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新东方赚钱了，大家晓得新东方跟那个董宇辉两个扯这个皮吧呢？董宇辉在这儿教书的时候帮他搞直播来挣了钱了，后来扯皮，董宇辉拉出去单干。这儿东方甄选新发布一个财报出来，各种出来的数据好像喜人嘛，公司净赚5.44亿，扭亏为盈，剩下来10亿的薪酬就是过去给超级主播交的这流量税。其实这个事情呢，都还是有无数人站在队哈，就是关于东方甄选这一家公司和董宇辉这个个人网红两个人在这个生意当中究竟谁做的贡献大，谁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作为粉丝也好网友也好，究竟会站队喜欢哪个多一点。有人说董宇辉忘恩负义嘛，感觉是吧，老板生意那么恼火的时候给你们开起高高的工资，带出一条新的路来搞直播，最后挣了钱了你开始自己拿起单干。有人呢站在董宇辉这边，觉得说是被资本家拿来是吧赚钱干怎么样，我们董宇辉好辛苦，我们的偶像怎么怎么样，在玉米地里头包玉米怎么样。其实两边哈都有很不容易的一面，也都也存商业就是说到钱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从跳开这两者站队的逻辑，我只跟你讲哈，在商业的逻辑里头有好多身不由己。你比如说像俞敏洪这边，东方甄选那个老板，从当年的新东方搞培训，国家说不准，就是说培训班了这个生意灭了之后，他要找一条出路，又还是很艰难的一种是身不由己。港股那个上市公司崩的是打的分都不止是吧？你那个业务第一层违法了，你个卖100%的一个判刑是吧？玩笑过了哈。但我的意思就是，一个行业的一种灭顶之灾，但是东那个俞敏洪能够把这队伍拉扯出来，把直播赛道搞起，真的还是有本事，很有担当。那个人，所以不用太去指责他在这个决策当中，或者对于董宇辉压榨了好多。那再来说董宇辉，其实也是说得通骂得通的。大家就是商业嘛，合同签到那个份儿上，我的一个贡献，而且我以自己是一个主播的一个身份，我讲，其实直播到后头，别人挣的钱真的是大头，喊我要在这儿熬我的命，熬我的骨肉，一天播4个钟头，就好多个钟头。挣钱你们挣，在开会的时候你们说话声音更大，也是很难坚持下去。你包括像那个什么叫李佳琦那种，说就算自己来当老板，播到后头都不想播了，都要带徒弟，都是真的。就是直播是好人，还有呢，直播到后头，不管是你自己内心的某种平衡，还是说他要拉扯自己，也有自己身边的诱惑，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哦，我在你公司打工，我就打一辈子工。那你会把公司搞上市，我就不会搞上市嘛，是不是嘛？都走得通，骂得通，都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演董宇辉自己拉扯出来之后，也好像董宇辉偶尔搞一场，偶尔搞一场，确实离了新东方的一些团队，好像也是稍稍的没有那么往上走了一点点的。东方甄选这边呢，一度。

0: 也还是离开了董宇辉这个主流量呢，波动过。不过现在反正就是各自站队，站在新东方一边的嘛，就东方甄选这边的就在说，东方甄选丢出来的数据还是多吸人的，就是不给这些网红主播分钱了之后，那就赚钱了。这个呢也还是就关于直播带货这个赛道里头，究竟是主播在带货还是货在带主播，是团队的支持更大还是这个个别网红的个人魅力居多，要说肯定都是有功劳啊，要说离了水可能对方都会过得不当好，但现在呢好像在两边都过得可以了，恭喜你们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刚才来跟大家提前有预告了，就是呢除了多少还有点负面那个新闻嘛，食品安全方面好像说又最近出来一种概念叫甲醛保鲜的蔬菜，说白菜这东西呢它水分比较高，容易烂，长途运输呢就损耗比较大，所以就有那种不法商贩为了杀菌防腐让菜根不要发黑，包括呢美白的那种卖相更好看一些，看起来更新鲜一点，延长保鲜个2到3天，所以就有拿甲醛在那个跟他们站一下，但甲醛真的是一类致癌那个物质，严禁食用的，这东西就嘎有点拿人民来开玩笑了，而且这东西对于人短期之内那个什么呕吐恶心，长期这东西整多了的话，嘎损伤人的免疫力啊，尤其老人跟孕妇啊娃儿啦可能还有危险啦之类的，反正这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大家该要重视的嘎就重视，不要太贪一个蔬菜的卖相啊之类的，而一个呢我又肯定把话分两头说，也不真的太焦虑嘎，本身蔬菜的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哪些手段，反正甲醛这东西好像是违法的，国家是我看到这说它作为一类致癌物质用于食品直接上面内容绝对是违法的，我觉得这种真的出现这种事情是极其的错误，但由此呢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整个蔬菜的保鲜运输的过程当中，现在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和大家又对于价格方面真的这么便宜，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关于蔬菜这个保鲜，网上流传有说的蔬菜泡药水，其实有一些是合法的，拆开之后一个遇冷那个处理。网上呢有人拍了一些视频，比如把那个姜豆丢到那个池子里头去泡起啊，然后就说的是甲醛浸泡。反正呢应该说江湖上面用甲醛的浸泡，包括这个白菜那个邦邦，它消毒消得更狠，就不容易发黑点点呐、变坏呀、卖相好呢。应该是一些不法的商贩确实有极端的省成本又保卖相的一种做法。但你就说随便拍个视频就网上去乱传，引起焦虑也犯不着，因为实际上常规的把什么豇豆啦、什么蔬菜呀，在特定的一些保鲜剂、低度保鲜剂是国家允许的，比如说叫什么米酰胺啦之类的，稍稍点的浸泡处理一下，然后它的残留都是有国家严格的一个标准，国标 GB2763-2021， 2021年就已经成熟的一个管理一个规定，监管部门也会对上市的产品都有各种抽查，所以大家对于甲醛浸泡这事情，当成个食品安全的事情了解，但不要恐慌于自己买的任何的一个蔬菜，这毕竟应该还是有关部门嘛，还是有媒体曝光出来了一个极端的事情，是吧？大家这是把焦虑去掉的。来，关于这个蔬菜那个冷链员说，蔬菜采收之前反而要故意的断下水，很多人想到蔬菜越水灵越好，大家买的蔬菜你看买的菜的人都拿了个水还有喷一下还有喷一下，其实那个东西哈水喷多了的，我看说哪个菜，但有一种菜水垮垮的我就很难接受，土豆在水里头泡久了，它是为了把淀粉泡掉，炒出来那种口感我就不能喜欢，它说起来倒是脆的，我觉得淀粉就泡了之后炒一个风味，但是它那么子炒起来更没有卖相，不糊锅，不淀粉粘起。哦，豆芽我想起来了，豆芽是我最不能够接受水垮垮的。其实卖的豆芽，他把水大量的发进去，一个就是为了卖更多的钱，他吸更多的水进去，撑起斤量就更重。而一个呢，好像是有一些豆芽，比如说在发豆芽的过程中，豆芽机要添加那些东西，要足够多的水泡得更干净啊，什么之类的，嘎。反正就关于这个蔬菜这东西去买水灵的这一种基础的概念，其实是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如果能够抛弃这种想法。 是可以更健康一点的，包括蔬菜的运输正常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它故意的断水，消掉一些水分，其实这样子会减少在运输当中过高的一些腐烂率，就是菜稍微有一点微蔫微蔫的，对于运输是更科学的，对于你炒的时候你少炒两串就那个了的，买菜的时候只要它不是那种叶子干了，只要它不是真的老火，其实不那么。你没有像空心菜有一些还旺气啊，萝卜那么长苗苗啊，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不得了的那种新鲜蔬菜，我真的买的时候还是拒绝的。它那种菜都已经干，就从采摘过了之后，一直用水分或者啷个包到它变成了二次生长了，它已经在透支自己那个蔬菜根根上面那些营养来包到那个点点的那个鲜嫩，反而是我不是很喜欢的。蔬菜的冷链运输的核心其实不是低温，而是恒温，想到的就是把温度整得越低越好，而不是这样子的。冷藏车设计的一个初衷是保温，而不是得进行一个速冻。速冻你比如说零下好多度啊，有一些比较像葱花啦，有一些有风味的啊，口感要保持，你比如像松茸是这个季节出来了，直接把它冻成坨坨，这就长久相对的保存和运输一点。但常规的就我们的绿叶子的蔬菜呀，其他就是一个恒温，一般来说温度波动控制在两摄氏度之几以内，温度实际控制在好像四摄氏度嘛咋个？它就达到了一种恒温的一种运输，蔬菜舒舒服服的达到一种新的一个地方。叶子类的蔬菜常运途的运输冰袋有精确的一个比例，是蔬菜重量的20%。叶子蔬菜长度运输的损耗率要超过20%，而土豆洋葱不到5%。这是好多人说的是，人家农民伯伯的蔬菜卖不完了，啊，坐在菜地里头，直接5角钱一包，1块钱一捆，都没人要啊！咱们楼底下的菜单都不便宜。像叶子菜这种运了那么远，你不要说运费、路费、电费，冷链运输还多一层的运输的能源消耗，然后在刚才说消耗是吧？20%的一个消耗，那些丢了的烂叶子也算到你的手上的。菜市场的小老板，菜市场的那个丢一碗丢掉一坨，然后房租、人工，人家老板自己要吃肉，肉又涨价了，老板吃的涨了价的肉，所以对于菜又涨了个价，都类似。啊，总之，蔬菜这个东西，我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种菜呀，都有一定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白菜被拿来涨价全进行保鲜，总有一种。好像莫名其妙的表示对于这些不法分子的同情，我跟大家表示一个，就是国家是有一些低度的一些保鲜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含量严格的一些规范的，它可能成本更高，而这种所谓的用甲醛致癌物质拿来整，肯定是非常的错误的，市场监管啊或者啷个违法呀，而且这种真的要整出人民官司来的话，这种要负刑事责任的，所以也给从业者些提一个醒呐，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怪有用的超能力的漫画作者，我们的李曼老师，十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经验，然后呢，更是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来，李曼老师，你好。
12: 小张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11: 感觉好像今天我们的电话没有延迟了。那李曼老师，今天我们预告这个话题，大概就说到这个中老年，这不中老年，我们听众主要是中年人嘛，工作压力大呀，心情很烦恼啊，焦虑失眠呢、啊。哇，这个话题简直是永恒的话题。你这个话题，我拿来跟节目也预告，我们的朱大爷太子参就应该中招了，他睡眠好像有点不太好。他其中提到有一个逻辑来说的是，他已经解决方案找过一些什么网上宣传的助眠的，利用电流磁场刺激大脑穴位的仪器啊，这些

0: 首先，你们老师，你对这方面有研究没呢？
1: 这块感觉都属于专业的理疗的范畴了吧？
0: 啊，他有点往医学靠一些了。
1: 啊，对，已经研究到这一块上面去了。
0: 那我跟他简单输出两句吧。我以前买这种方面的仪器啊，看这些书呢，多少有点。首先来说，如果说是医院医生给你处方那个安排，我觉得哪个说都有道理，肯定人家那个比我们这个摆悬条的更权威的多一些的。而一个呢，非要从这个原理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类似于电流、磁场啊、刺激啊，我觉得和因为我这玩意儿都玩过，它的核心作用其实更多是一种注意力的分散。你比如说，你大脑里头之所以失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一些思绪、焦虑、烦恼的事情不断地涌上心头，你自己没有一个办法去终止这个念头。然后类似于电流刺激啊，皮肤上面小小的那种微电流，就跟原来那个打火机的火花塞滋儿的滋儿的哈，其实是用痛觉，用这种痛觉神经的一些信号，把你纷飞的思绪中断一下。然后呢，有的呢，它会有一些所谓的电流磁场片，它会按照均匀的去刺激你的那个特定的穴位，就是嘣嘣，它让你的注意力啊、你的心率啊趋向于趋缓，然后人趋向于平静，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当年用了之后的感受，也都是最开始两天游泳，高高高高的开始，后来就开始那个均匀的刺激到你，你才去焦虑自己的事情。哦，要着了。哦，他背着我爱别人，背着我爱别人，真的。
1: 这其实那个是那个心结没有解开。
0: 对，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如果像中年人的话，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中年人需要被关注的，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又是人生压力蛮大的一个阶段哈。那像这种就是有时候真的你看起来你的这些心理方面情绪的问题真的不要去忽视它，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我们经常心理学上面讲，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如果你真的身体的反应太大了，那可能就要服药，然后另外一条路绝对就是要做咨询，要把你那个心结给解开。
0: 您说那个像身体的反应有一个专业词，是不是叫什么躯体化之类的啊？
1: 对对，就是咱们以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的就像小高老师您以前说过，就是咱们的肠胃跟大脑是第二大脑，对不对？哦，它其实是共用一套那个神经生命系统，所以说就你那个如果遇到危险或者你身体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它就会呈现一个战斗状态。它的那个身体它就会抑制它的消化分泌，就不会去忙着去消化食物了，它就要调动到肌肉啊血液当中啊，要去战斗哦，这个样子。所以说肠胃它肯定是第一个反应的反射区。
0: 您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那其实像您说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心理问题，比如说可能觉得肩膀有点痛，就是胃上经常不舒服，胃上特别差，或者什么心慌啊，他看觉得更像去医院里面做体检呢、但是一体检和各种指标也没那个大问题，这种其实他就已经不那么非得是身体上的生理上的某种的该去走的路径，可能就是从焦虑啊从心理上更应该去找一找原因的，是吗？
1: 是的，像其实现在医院里面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意识的，如果检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可能就会心里想，你去挂一些什么精神科呀，去看看是不是心理压力的问题啊，或者情绪的问题啊，焦虑抑郁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的肩膀痛，或者我的腰痛，我的骨骼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荨麻疹呐、那其实包括皮肤病这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看来哈，这个都是属于第一情感中心的问题。那这个情感中心涉及到什么？就是对安全感的需求。如果你对安全感的需求不够的话，那你的骨骼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啊，然后关节呀、血液呀、免疫系统像包括荨麻疹、皮肤病，它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它其实是需要提醒你。你要去平衡自己的需求和这个社会对你的需求，就是有时候换一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去满足自己，而太多的去满足别人了。
0: 这个所以那个老话说，你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如果中年人跟心理关

0: 年的一些带出来的头痛脚痛，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有一些心结啊，一些心里面的东西干。
1: 是的是的，我们那个之前有一本书，就是你心里的伤身体是知道的，就是我们身体它是有多少个多少个感官中心那些啊、哦、比如说像那种很严重的疾病嘛，比如说一些慢性病啊，或者是癌症啊什么的那些啊，它其实就是对生命意义的一个需要，就是你就真的就觉得人生好像就不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他有时候最后他会得那个很严重的致命的一些疾病
0: 啊。这个不过呢，确实就是人啊，最终它是一个心理性的一个动物。就是我能够体会您说那个逻辑，就是有一些作品，有一些这方面前沿的研究和书，会把某一些疾病，甚至很跟生命层级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就是你大脑形成这个念头了，你的肉体、你的生理就去配合这个念头那种感觉，我也有点认同这种的。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些说什么情绪感冒啊。其实说人们不可能天天都开心的呀，这种东西是有一个程度的区别吗？就到哪个程度算是情绪已经感冒了，刚不下去了？
1: 对，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哈，就是既不要把任何的东西往那个心理疾病上去套，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去忽视自己的状态啊。那怎么来区分呢？比如说心情不好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比如说你今天被领导批评了，或者是持续了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不舒服，或者是你的业绩被别人抢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吵架了，这是有明确的一个原因的，而且它能够快速回血。比如说你吃一顿好的，或者运动一下吐吐槽，然后就快速回血了，它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情不好。那比如说像情绪感冒，比如说你的适应的障碍呀，或者焦虑抑郁的状态呀，它可能身体它的状态会出现得更早，或者连续两周以上，半个月以上。比如说你睡不好啊，要不然早醒，要不然就睡不着啊，或者是睡醒了之后就跟没睡一样累啊，或者是心脏莫名的心慌啦、胸闷啦啊，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肠胃上面，比如说要不然便秘呀，要不然腹泻呀，要不然就是饭后堵得慌啦啊，或者是大脑它还有一些认知迷雾，就是比如说都放到嘴边突然又想不起来了啊，开车走神了，然后其实这个不是矫情哈，而是那种生理上的一个调节系统它过载了，它超量了，
0: 大脑转不过来了。
1: 对对对，就给它任务太多了。
0: 而且刚才您说的，不管说身体上面那些具体的一些感受，还是说比如说容易忘事儿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具象的一些指标，是大家生活当中自己可以观测的道理。然后呢，如果这种东西偶尔出一出，可能就是临时的情况。如果你真的连续两个星期沉浸在一种情绪，或者说刚才说的一种状态里面，一种不好的状态，或者身体上面已经有一些不舒服，它就可以定义成是情绪感冒，就应该是，要如果原因的话，应该是求见于心理医生是更科学的了，噶。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局过细，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咱们的刚刚好会客厅。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开篇，我们说的是失眠这个问题嘛，你们说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吧，这种反正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就最终这种东西，如果说好多人真的就一直选择刚下去的情况，可能啊有些就会变成老辈子就睡眠很差那种。我身边有个老辈子，一位前辈，其实多德高望重的，但他的睡眠就整体高成了白天睡，我比如说凌晨三四点钟才睡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因为生活的焦虑压力，因为自己一开始不够重视，或者慢慢的拖，真正的刚下去之后，会在心理和身体上应该都会留下一些后果哟。
2: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经常也说讲，就是周围的人，你不要觉得他是想不开呀，或者告诉他一点什么，哎，你就别多想了什么的，其实挺。给对方带来的感觉是挺无助的，哦，就你想一下，你的身体长期处于这种不规律的状态，哦，然后那个你的那个睡眠又会加重你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嗯，
2: 啊，我觉得是不是很好的，啊。
1: 我好像有点理解这一层意思了，就是谁也不是说对于自己失眠都不重视，都是重视的，但是其实有一层比较尴尬的，就是你在家人或者朋友面前，尤其像两口子，你在那儿刷手机筋都刷都不睡，包括你在父母面前妈老汉要全个死娃娃筋都不睡，他还要批评你，但其实有种逻辑，可能你是受害者，是吧？我能不想睡吗？我想睡睡不着啊，一个人在熬夜，在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夫妻双方或者在父母的眼中，其实是你在矫情，你在调皮，这种逻辑啊。
2: 有的嘛，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于失眠的人，这个是很痛苦的，啊，他可能需要一些小的一些手段啊，来让自己睡着啊，或者是来打发这个失眠的状况。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也是，我对我老公吼了一通，我说你真的威胁到我最终极的利益了，那就是我的睡眠和健康。
1: 我是说刚才那话说的你若有所思，那是你们家刚预演了一通，就是对于你先生也是晚上睡你看刷手机，你刚批评了他受害者是吗？
2: 他打呼噜，然后他就反驳我，你昨天晚上倒下去就睡着了。我说对呀，这个正说明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是把我打醒了，我是
1: 对，这个又扯到了其他打呼噜的问题了，但从心理的角度咱先探讨就行了。从心理的角度来，
2: 就觉得就是
1: 那个卓大爷都已经开始在买啥子仪器帮到脑壳上用电流打了。我们讲点就是一个我们说确实严重到一定的程度，自己他都会想到是不是去求教心理医生。那在这个之前呢，自己有没有可以简单操作的两位听众里头可以调节的一些小办法分享几个？
2: 我觉得这里就是针对我们的情绪感冒嘛，不一定是针对失眠哈。当然失眠其实失眠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子的，它是一个表征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内心的东西解决了之后，排除一些物理干扰，比如说就像我说的，哎，你的旁边的人打呼噜啊怎么样啊，如果排除这些干扰的话，哎，你是可以睡着的，因为它最终是回归到心理的那个部分哈。你失眠它也是有原因的。那比如说我们简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哎，比如说你身体如果心慌啊，然后头痛啊、胃痛啊或者怎么样，哎，我们的478呼吸法，先用鼻子吸气4秒，让憋7秒钟，然后在嘴巴缓缓的吐出来8秒钟，哎，就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聊过的，这就是一个呼吸法，哎，你真正的就是强行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哎，给你的这个部分做刹车，给你的躯体化反应做刹车。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手抖，你知道吗？
1: 会，
2: 像有些青少年他会手抖，包括成年人有些也是控制不住什么什么样的心慌啊什么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呢，可以采用降温啊， 降温的疗法，就是通过物理刺激，哦，就是把冰毛巾敷在脖子的后颈处，
1: 哦，
2: 这样子用生理的一个阻断，哦，去切断你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反应，
1: 降低血液流速，
2: 对，这也是
1: 降低心率。
2: 对，就相当于你用这种冷的东西嘛，一下就去哎，把你的这个物理连接，相当于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冰的上面了。
1: 我之前还讲过一个冷知识，当时还是政治舞了，大概就是说人是怎么对水呀，从就是十万年以上的那种进化基因里边的某种恐惧，就是人的整个身体哪个部位啊，好像是被水浸泡之后整个副交感神经就会激活啊，怎么样，反正我认识的对过来就是电影里边你看老有那种很有烦恼的人就会把头埋在那个洗脸盆里边吗，埋个什么憋个，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水，刚才在你说那个脖子哪个地方，它反正就是好像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会一下就会冷，脑子真的会冷静很多。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憋气，好像是在呼气啊，还是二氧化碳特定作用也是能够，对，二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也是会让人更安静的。你比如说在飞机上面，你要是有的人会恐惧飞机的颠簸，空姐就会给你一个口袋罩着你自己的口鼻，嘴巴和鼻子一起在里边轰轰轰轰，其实那个局部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加高，这个人也会马上安静，都是跟这几个原理哈，就是您说的那个是拿帕子敷在后脖颈那儿吗？还有，
2: 这都是一个物理的，
1: 都是物理的，就是说关于睡眠不好的时候，下意识的会觉得睡眠不好，拿了去冰一下会搞得更清醒。
2: 这个是针对躯体化反应，如果睡眠的话哈，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当然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如果有情绪的这些状况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建议我们的来访，哎，你专门拿一个时间来想你的黄金账，你专门给他一个烦恼时间，
1: 烦恼时间
2: 你甚至可以写下来啊，对，你给你自己设置一个

0: 每天不能写太多作业哈，你要是写太多作业，我会让你爸爸妈妈告诉我啊，我下次会说你的哈。你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作业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有一个双重束缚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啊，告诉到他，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啊，有可能他反而会写超过一个小时的作业。
1: 我就要写，谁都拦不住。谢谢。
0: 对，因为他是，如果他不相信心理咨询师，那他就是我偏不听你的，我就要写。那如果他相信心理咨询师的话，心理咨询师让我只写一个小时，好，那我只写一个小时。但是这一个小时，他一旦专注的写的话，他有可能也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他进入到那种心流的状态，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停下来的。
1: 哎，这个好巧妙啊！这个也都是我们心理学实践当中应该摸索出来的一些手段，有意思。那个李曼老师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这儿后面我还要讲上一个事儿，大概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李曼老师。其实关于这个失眠也好啊，每个人心理上面多少有些压力，我隐约觉得李曼老师，我们今天还是有延迟，我再研究一下我们这个热线技术是怎么回事。谢谢李曼老师哈。然后大家如果说自己的失眠焦虑啊各方面有一些烦恼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回复心理两个字，我们会把李曼老师的联系方式这个直接转给大家。李曼老师是你看刚才就说的那个慢敲秒那个消消那个手段，你一个小时只能写一个小时作业，写完就参加二十四，你信不信这个话都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和价值。谢谢李曼老师哈，谢谢。
0: 好，谢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有一种想念，不联系，不打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想念，最深情却也最克制，明明心里已经思念成疾，要事无依，却从不打扰，也不敢联系。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只来过你的身边一阵子，却在你心里住了很久。或许是因为相遇的时间不对，两个人最终还是匆匆道别。可是在失去他之后的日子里，你依旧会无数次地想起他，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他是否早已经忘了你。多少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长串的字，最终还是自己一个个删除。多少次翻开手机通讯录，却不愿意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想念，只能默默藏在心里。或许不打扰，才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听过一段话说，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你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虽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总有一些人会和你走散在时光深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人可以想念，也是一种幸福。愿我们念念不忘的人都能幸福安好，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테로I love it is liberties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北的文字。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对爱的不确定让我们互相怀疑，既然觉得恋不恋爱没差，那还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冷静客观的分析，就像签署协议，其实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从今日起我们一分为二，彼此独立。刚要睡的时候，后台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击中了我。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很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分手的前一天，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吵翻了，男孩想睡觉，女孩精心打扮了一上午准备和他出去玩，两人都有点小脾气，互不相让。女孩委屈地说，你怎么总是这样，答应好的事总会反悔，能不能想一想我的感受啊。男孩却觉得女孩不像以前一样迁就他了，有时候也不会考虑他是否真的太累了，所以想自己安静一会儿好好休息。而女孩却总爱把什么事都扯到爱不爱他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好像不再如以前那样会竭尽全力地为对方着想了。两个人吵了一会儿，女孩生气地把电话挂掉了，然后在家等了一下午，直到晚上11点了，男孩都没有打电话来跟她道歉。女孩越想越生气，好啊，你不联系我，那我打死也不会联系你，看谁先忍不住。结果第二天男孩依旧没有联系他，女孩终于气炸了。于是本来只要一方低头说声抱歉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却因为双方都各自放不下脸面，死斗气儿，最后走上了分手这条路。谁也没有想到一句分开将会是永远不见。这世上有多少人是因为感情上的一件小事和对方争吵到面红耳赤，仿佛不共戴天一般呢？又有多少矛盾是本来只要一方低头说声抱歉就可以解决的呢？可是双方就是各自都放不下面子，死斗气的呢？女生不停地作死，拿起手机点开微信对话框，就说出了一些狠心的言语。男生脾气也倔得像头驴，被气氛驾驭心神，回复一句伤人的话，我删你还是你删我，你自己选一个吧。那我删你吧。这对话听起来真的是有够心酸的。我们都曾拿出手机，隔着手机屏幕道了无数个早安晚安，甜蜜地说宝贝我想你了，矫情地问你在干嘛。后来我们也开始隔着手机屏幕互相嘲讽，互相伤害，冰冷地说出那句我们分手吧。是吧，我们总是喜欢互相伤害，喜欢把最难听的话说给自己最爱的人听，让这样一段小小的矛盾最终以分手的方式收场。没有正式的好聚好散，不知道是不是一时冲动，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承担这种勇气的后果，也没想过这一次在屏幕上说出的分手吧三个字，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了再见面的可能。如果这些答案是肯定的，那我想你也许会遗憾终身的吧。有人说我们隔着屏幕分了手就再也不曾见面了，其实啊，我好想和你这神经病见一面啊，好想抱住你，

好想和你手拉手压马路，好想难受的时候打一个电话，你就能出现在我的眼前。好想没饭吃的时候，可以和你一起出去吃饭。好想帮你洗头发，好想给你做饭，好想和你天天待在一起，好想被你的温柔感动到。可是，如果你不找我的话，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找你吧。如果不见面的前提下，你不主动，我也不会拉下脸去主动吧。如果你主动来找我，面对面的和我说一声，我们好久不见了，我想会一下子就开心到什么烦恼忧愁都忘记掉吧。你看啊，我们总是轻易把分手两个字挂在嘴边，全然忘却了当初相遇的欣喜，相恋的甜。隔着一个薄薄的屏幕，一条短信的网线，说我们总看到一些难听又伤人的话，一些赤裸裸的字眼。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只会越吵越凶。如果是面对面的话，你看到我伤心难过的模样，那些难听的话就还会忍心说出口吗？如果我们吵架了，请用一个拥抱解决问题，不行吗？爱情在热烈的时候，是我尽所能的去甜蜜，去给你温暖。谁也无法想象在分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悲哀与难堪的境地。你是否也还记得当时你跟他说过的很多话，好的坏的，你的缺点和优点，他的开心与生气，你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吃过的餐厅，买过的香水，还有那些他送你的礼物，你都收着。有些时候会气到想要一把火烧了他们，连同那些美好的或者说糟糕的记忆一起，但你发现你终究舍不得，你做不了一个残忍的人。你问他，我们感情变了怎么办？他说，那就分手啊，打得云淡风轻。你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喜欢你？然后发了一个无奈的表情，我觉得你也不喜欢我呢。分手的时候，你在屏幕那头看不到我的泪流满面，我也看不到你的欲言又止，于是不禁会想，如果你在我面前，如果我们面对面，那些狠心的话你还会对我说吗？这样的决定我们还会赌气一般去做吗？分手后的人开始慢慢尝试着过一个人的日子，改掉以前爱撒娇的习惯，毕竟他走了就不会回来。即使在失眠的夜晚想跟他主动打声招呼，都担心他不会再不回复。辗转反侧的时候想，感情这种东西是要给心，不要猜心。也对啊，爱从来都不复杂，复杂的只是人心。我们认真开始，如果真的走不下去了，那就认真结束吧，好吗？瓦尔德说，爱情是两个蠢东西追来追去，我觉得应该这么说，爱情是两个不怎么成熟完美的人哄来哄去，希望以后永远不会再隔着屏幕说分手了，而是我们站在对方面前摸摸头说声对不起，然后继续笑着走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会隔着冰冷冷的手机屏幕对你说出多难听的话，还请你原谅那个隔着屏幕对你伤害的我。如果这一次真的被过深，我们不再遇见了，那我希望我们可以面对面再背对背，永远不留遗憾。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再想起我，愿你没有遗憾。

一段话说，人有时候也是可怜，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满是遗憾。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在脑海里面想起你，害怕自己忍不住又联系了你。我以为放下一个人就是让自己忙碌起来，没时间就不会去想念，不想念就会遗忘。后来朋友告诉我，放下一个人不用费尽心思地勉强自己，就像你当初喜欢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当时间过去，你不会再因为他的事情而难过，也不会因为想起他而觉得不甘，因为全心全意的付出便没有什么遗憾可言。我们曾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照亮过彼此的生命，即便刹那也很值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能成为路人，有些人只能成为浅浅的朋友，有些人相爱过又觉得后悔。也许人这一生谁也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整度过，总有些人留不住，总有些故事成为回忆。我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会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以后的日子是否还能陪伴在彼此身边，这些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我会在爱你的时候好好去爱，会在付出的时候拼尽全力，只愿多年以后你想起我不觉得那是遗憾，而我也能笑着释怀，说从不后悔。不悔遇见，好好再见。我们曾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照亮过彼此的生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yeah。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简简的文字。这一生爱过、痛过、错过、放过。

每个人的一生虽然都像烟花一样容易消逝，但每个人在一世当中都可以拥有很多经历。在这些经历中，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人，和这些人之间发生着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成为了过眼云烟，留在了过去，有的成为了刻骨铭心，走向了未来。面对所爱之人，我们会经历无数次的身不由己，因为爱他，我们会忽略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去成全和跟随他的意愿。因为爱他，我们会一降再降自己的底线，去包容他所做的一切。在爱情中，我们会全心全意地对待一个人，最终却因一再妥协而被伤得遍体鳞伤。在他人眼里，我们也许没心没肺，永远不知疲惫，殊不知我们也会因爱而痛，最终独自落泪。有话常说，有一种美叫做错过，我深以为然。错过那些不爱你的人，何尝不是一种完美安排呢？毕竟你想要的温柔和爱，他们永远不会给你。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不舍和惋惜呢？你要知道，如果一直留恋一颗本不属于你的星辰，时间久了，你就会错过能让自己世界发光的太阳。愿你此后岁月不把旧爱镌刻心头，毕竟这一生还很长，那些爱过、痛过、错过的也该放下了，而你眼前的才应该被你珍惜。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蛋花的文字。假如我们不曾相遇，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你或许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落成热泪。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生活本是一滩死水，因为遇见了它，思念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这片水中激出层层浪花。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

0: 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

0: 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人。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少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地方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脱坡松动。巡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巡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1: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2: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来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了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的堤坝的这个浸泡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的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

0: 次，家住子堤和家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00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自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超警、上百座水库超汛险，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2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末结束，各地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2: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油胡说不出来。
1: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2: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在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1: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

0: 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聪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0: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试驾人员，只要试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2: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0: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3: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4: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5: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5: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 留存聊天、录音。

0: 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1: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2: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0: 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行动进行盯梢。
1: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2: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1: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3: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1: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4: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1: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5: 在这3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地把钱取走了。另外2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2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

0: 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闸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1: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现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2: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曲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0: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0: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4: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现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0: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3: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5: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4: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0: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近期，江西九江永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骗子谎称手握大项目，投30多万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7: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8: 天天就是白天都在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7: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 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

0: 否一起参与。
1: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方说是六个点给人家做，我们这四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0: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1: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跟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纸质的，都记了账的。
0: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1: 你不把那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2: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1: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3: 30多万元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元吗？面对徐某和胡某两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4: 跟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陷阱诈骗，而且数额还比较大。
5: 犯罪嫌疑人呢，一直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就在我们给王女士制作报案笔录的时候呢，胡某还打电话给王女士，告诉她工程款马上下来了，让她安心。其实他就是为了稳住王女士，让她不要报警。
0: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5: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5: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6: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并未得逞。
0: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完损工作正在进行。
7: 养老诈骗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推动行业主管部门以案促治、以案促改，千方百计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0: 当前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涉及老年人群体的诈骗案件仍然一发多发，不少老年人社交圈狭小，信息来源单一，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需要家庭、社区、职能部门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反诈防线。
8: 我们在梳理和分析针对中老年人诈骗的案件时，发现受害的对象多为独居老人，他们因为长期缺乏亲人的陪伴和沟通，在碰到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情感攻势和利益诱惑时，往往缺乏分辨能力。部分老人即使心存疑虑，但是碍于面子，也不会主动向子女或者是其他人透露商量，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猎物。
0: 对此，警方提示老年人自身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遇到要求立即转账、保密操作的情况，可向公安机关核实。社区相关部门等可通过组织反诈讲座、发放防骗手册，用真实案例帮助老年人提高警惕性。
8: 年轻人也要主动地扛起家庭反诈宣传员的责任，及时地将最新的骗术手法告知长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筑牢防线。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
0: 与会代表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高层政策对话。
2: 本次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约200名代表齐聚现场，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高层政策对话，聚力破解区域粮食安全风险，畅通农业合作通道。来自加拿大的与会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高度肯定中国农业发展与科创成果。
3: 中国完成大规模脱贫攻坚，筑牢全域粮食安全底线，保障超大规模人口稳定粮食供给，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尤为亮眼的是，中国在数字农业、智慧种植、气候适配育种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同时依托长期对外

0: 开放合作，搭建起完善的农业科创与产业发展体系，非常值得亚太各经济体学习借鉴。
1: 本次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两项重要成果。各经济体代表聚焦农业数字化转型、粮食体系韧性提升、区域贸易畅通、务实合作落地等关键方向，进一步完善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机制，明确未来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路径。与会代表表示，会议成果立足亚太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全球粮食安全痛点，将有力推动区域农业科创共享优势互补，为全球粮食治理注入亚太动能。
2: 我们期待亚太各经济体深化合作，共享中国农业科创成果与发展经验，畅通农产品贸易渠道，共建韧性粮食体系，携手应对极端天气、供应链波动等风险，共同守护区域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助力实现全球零饥饿目标。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8月25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3: 本届投洽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7: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以及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此外，聚焦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
8: 今年的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的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昨天的发布会上，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7: 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同时聚焦产业协同发展、南南合作、企业出海等主题。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一系列专题论坛以及对外投资活动。
9: 全省目前已梳理了招商项目828个，发布的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
1: 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同比增长38.1%；自东盟进口同比增长25.1%。
0: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
1: 截至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2: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八月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其中外国人入出境数据同样亮眼，截至8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尽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尽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尽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6: 昨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7: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0: 2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1: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2: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1: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3: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
4: 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一起来了解。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6: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5: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3: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
4: 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而非封闭独占。
7: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3: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0: 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0: 8月25日至28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全国性行业类媒体负责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培训班在京开班，来自100多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共110多人参加。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3: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昨天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0: 昨天，黑龙江饶河县在乌苏里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鲢鱼、三角房等鱼苗179万尾。乌苏里江是东北亚跨境冷水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与回游通道，当地依托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优势，持续补充本土野生种群，守护界江冷水鱼生物多样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内容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扫动。

0: 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
1: 我们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40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0: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2: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在台风紫檀登陆前，海南临高县的1500余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累计转移上岸群众5700余人，各渔港已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防止有渔船冒险出海。
0: 全县45座水库水位均在可控范围内，相关部门提醒沿海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注意防范强降雨。
1: 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
0: 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
4: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岗。
0: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1: 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明天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左右。
0: 昨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
4: 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雍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雍江沿岸公园、玉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相关区域内的亲水平台和沿线交通闸都已关闭，相关部门也对涉险区域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5: 已经将所有滩涂区域的所有商户的重要物资进行了撤离，然后防洪部门也关闭了我们这边防洪闸门，这边将所有主入口能够下到我们广场那码头区域内的进行了防爆板的隔离，并且张贴了告示。
4: 同时，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内应急泵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开展设施检查，排查处置堤防安全隐患，确保

0: 堤防运行工况良好。
1: 根据实时水位，及时关闭相关防洪闸、交通闸等水利设施，防止甬江洪水倒灌进入市区。闸门关闭之后，城区内河的来水就无法直接排入甬江。为避免城区河道出现内涝，我们就要及时启动泵站抽排涝水，确保南宁市防洪排涝安全。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3: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两点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出行安全。
4: 我现在甬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甬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5: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6: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总锚。
5: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2: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3: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
3: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5: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7: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5: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2: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3: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2: 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山区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攀升。
3: 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抢排查险排查工作正在全力展开，严防次生灾害。
8: 昨天上午 S220 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 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八处公路塌方，其中三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两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0: 剩下三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重点预警区域。当地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排查滑坡塌方隐患，提前部署群众转移准备工作。
1: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

0: 1月25号到28号，我国江苏到福建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海浪灾害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海海浪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台风沙德尔正继续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注意回港避浪，海上工程作业和渔业生产人员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部署防潮避浪举措，沿海低洼地区警惕海水倒灌风险。
0: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1: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3: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2: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4: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0: 台风持续活跃的同时，北方多地强降水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1: 这一轮北方强降雨因何而起，还将持续多久？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由于目前副高位置偏北偏强，台风呢都是位于副高的南侧，所以北上影响到北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们吸聚的强盛的水汽呢，会有一部分沿着副高向北输送，那这从另一方面呢，也使得北方的水汽更加充沛，再加上北边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导致了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这也是北方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降雨形式。而预计26到27号，那这种冷暖交汇的降雨还将继续，降雨的重心呢会集中在内蒙古西部偏南地区、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提高警惕。那华北的这场雨呢，也很有可能是今年华北雨季的谢幕演出，随后夏季风撤退，北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那江南华南在本月剩下的几天会有持续的强风雨天气，需要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那北部湾、南海、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大风的灾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蜢。 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

0: 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
1: 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一起来了解。
2: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3: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2: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0: 蛾蚋极易繁殖又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
2: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0: 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那么一旦蛾蚋碰触了眼睛，应该如何处理呢？
1: 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2: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3: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2: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3: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0: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医务人员提示， 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

0: 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1: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2: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1: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3: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1: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2: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0: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

0: 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2: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2: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与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0: 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1: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此刻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反正这几天感觉北京的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哈，那这样的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呢？
3: 应该说这样潮湿闷热的天气就快要结束了，今明两天的这轮降雨过后，天气会比之前凉爽不少。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呢，北京海淀下午2点气温虽然还不到30度，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84%，体感温度超过了35度。那这种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但是昨天下午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里气温就很快下降。预计呢，今明两天在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山东的很多地方呢，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下雨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那么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呢，气温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逐步转为偏低状态。城市中像石家庄昨天还有33度，但今后几天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会明显凉快不少。二位，
0: 最近海面上的台风不少，很活跃哈，这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8月呢，正是常年台风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这个月截止目前，已经陆续生成了8个台风，那么较常年是明显偏多的状态。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正在展开。今天呢，北部湾东南部、南海中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广东、海南、浙江沿海等海域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力更强，同时呢，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工作，注意人身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5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通辽晴，14到27度；兰州小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7度。

0: 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阴20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东营小雨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5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2: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

0: 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2: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先来看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5: 今早5点，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风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了持续强降雨。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点40分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1: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3: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

0: 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2: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三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港。
3: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2: 我们关注到台风紫檀在我国北部湾徘徊多日，并在昨天和今天凌晨两次登陆。
3: 未来紫檀还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紫檀影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该说台风紫檀已经在北部湾一带盘旋4天了，导致广西多地强降雨也持续多日。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呢，紫檀先后从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两次登陆，登陆后将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紫檀带给广西的降水也将进入一个收尾阶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风雨又将从浙江、福建逐步铺展到广东、广西等地，所以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仍然需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相关工作。近期呢，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台风影响持续，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紫檀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左江水位持续上涨。
3: 昨天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了严重内涝，南部战区陆军某旅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驰援，展开抢险救援。
0: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其中不乏老人与儿童。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
5: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现在水深的地方主要是以舟艇为主，在这个路面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以高机动车为主。
0: 在建设路一被淹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6: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跟洪峰抢时间，尽可能的将受灾群众尽速转移。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3: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2点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的出行安全。
7: 我现在用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雍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8: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9: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总锚。

0: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
2: 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全力保障被困群众基本生活。
3: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昨天，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4: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崇中镇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耀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耀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5: 城中镇耀达村呢，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这个村子因为22号，到今天已经3天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3: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1: 台风紫檀昨天登陆海南昌江，成为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该地的热带气旋。据海南省气象台介绍，历史上登陆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大多集中在岛的东南部沿海，从西部沿海登陆本就少见。昌江此前更是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
2: 受紫檀影响，海南岛西北半部风雨明显。紫檀生成后路径特殊，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滞留。它的路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还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台风紫檀呢，昨天傍晚在海南登陆，可以说是结束了4天在北部湾的回旋扫动，台风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尾声。这个紫檀的特点呢，是路径比较罕见，但是强度不强啊。不过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在21号傍晚生成于北部湾啊，在一个季风槽当中生成，并且呢，因为引导气流相对比较弱，所以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很长。而整体看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北部湾海温相对比较高啊，它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的级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生成的位置距陆地其实很近了啊，所以还有和多台风的共同的影响，也制约着它的发展。但是呢，过去的4天在广西的西南部啊以及越南等地还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呢，它将会继续北上，强度还会有所减弱。这个台风残涡可能从陆地上再移入到广西，所以呢，广西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因为近期广西已经相对比较多雨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在今天明天降水，大家还需要高度警惕。
1: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暴雨天气。
2: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0: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

0: 下午两点，金寒水库两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1: 已经进行了三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0: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2: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福建莆田市的风雨逐步增强。
3: 昨天，当地强化港口岸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全力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昨天，在莆田市秀雨区平海一级渔港，回港避风的渔船在港池内有序停靠。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强化值班值守，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据莆田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莆田全市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降雨量超23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8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强降雨，当地持续对高陡偏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根据雨情、风情动态调整防御措施，对风险较高区域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2: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3: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2: 近期台风接连生成消散，活动十分活跃，多个台风并存时彼此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呢？
3: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8月24号的时候，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一度出现了四台共存的情况，台风沙德尔、台风紫檀、简拉维还有艾莎尼。那这种情况在之前的观测史上并不多见。如果台风相距比较远，它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台风的距离拉近到1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互旋，也就是藤原效应。那这样看来，在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之间是存在互旋的，那么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也是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其中紫檀和简拉维呢，它属于同一个位于同一个季风槽当中，距离比较近，而且呢简拉维登陆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所以呢简拉维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后面会逐渐的并入到紫檀的环流当中。而台风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的实力悬殊就比较大了，沙德尔强度更强，环流更加完整，那么弱的一方呢会逐渐的并入到强者一方的环流当中，所以艾莎尼的环流中心会被沙德尔吸引，最终被沙德尔吞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昨天好像南北方的雨都不小哈，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下吧。
5: 好的，的确是这样。昨天呢，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江南到华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像是福建秀雨，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200毫米。同时呢，近期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北，大量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北上，与冷空气交汇，那么导致强降雨、强对流是非常的频发。像是河北肃宁，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是接近150毫米。那雨后这一带的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像昨天下午2点啊，河北淮安较前一天同一时次下降了接近14度，天气凉快不少。今后几天呢，在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多地，在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之下，气温将呈现出下行趋势，逐步转为一个偏低的状态。城市中像是石家庄，昨天还有30多度，那本周五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谢谢凡迪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云南中南部

0: 部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1: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3: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2: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4: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2: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1: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校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1: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检，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
0: 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盾隧道采用的是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之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1: 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站桥段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
0: 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了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津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系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
0: 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的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

0: 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大同窑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五人中四人已确认是死亡，一人仍在搜救中。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项奖项将揭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厅》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0: 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好的，早间的7: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上好，我是果子。
0: 是的，那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是一个雷阵雨转晴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的话，湿度是95%，东风2级，实时温度呢是25度，空气。

0: 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优秀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再来关注到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的均温大概是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左右。那同样呢，在明后两天是伴随着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在周五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阵雨转中雨的天气过程，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相关情况。首先来关注到，记者在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一位美国的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欧盟盟国的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了其他的施压手段。
1: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明确地表示过，美国目前不计划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未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另一名美国官员称，预计该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
0: 那根据了解，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伊的政策主要包括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上封锁和财政部新制裁加大伊朗经济压力，尽可能的提高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全球市场的石油运输量等等。同样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25号，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在访问伊朗的时候表示，阿曼和伊朗有望很快宣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航以及恢复海峡安全通航的具体安排。
1: 巴德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在德黑兰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他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讨论将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5条在后续阶段继续进行推进。
0: 那巴德尔还表示，阿曼与伊朗将与地区伙伴展开讨论，以促进和平与合作，维护地区的稳定和航行自由。那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与阿曼发表了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关注完国际方面的相关消息之后，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林健来主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的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了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了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的产业落地和商业化的前景仍然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着阻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我们也看到过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比赛赛场上面的比拼，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不仅仅能够在工厂里边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够在社区当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够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动作。这背后展现出了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以及算法研究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以及丰富多元的场景应用。
0: 当然，林健也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对话合作，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当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同样，我们关注完

0: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再来关注到在昨天开的一场大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这场会议当中，初次审议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实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那此次修订草案呢，共有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的行驶条件，还有违章处理原则以及保险制度等等，也聚焦到了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以及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到了便民的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等。
1: 再来继续关注到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的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是的，我们同样再来关注到道交法修订草案当中还提到了明确盲驾和暴走团这样的一些治理措施，对于拨打或者说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说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那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也是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来从事非交通活动。
1: 再来继续关注到道交法修订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之下发生道路安全交通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关注完了咱们刚提到的这个道交法的一个草案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互联网的问题。5G 呢，大家都已经觉得还是不错了，但是呢，现在咱们的6G 也即将到来。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咱们6G 的一些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日前也是召开了中央企业6G 未来产业的推进会，那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中央企业呢正在积极的推进6G 产业的发展，建设更多6G 领域的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视平台，持续强化对6G的全链条的投入。
1: 没错，从2023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组组建了这个联合体，合力的推进到关键技术的攻关、核心设备的研制以及国际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的培育，助力到我国在全球6G竞赛当中抢占了一定的主动。那目前呢，咱们的中央企业也是围绕着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6G 专利5300多件。6G 的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以及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应用场景覆盖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等多个领域。
0: 是的，那下一步呢，国资央企呢将结合到了主责主业，补齐技术短板，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的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6G 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筑牢6G 高质量发展基础，全方位提升国际的话语权。那关注完了咱们国内的一些重点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川内的相关消息。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26号，距离新学期的开学已经越来越近了哈。那各个高校呢也是陆续的发布到了开学的通知，对于如何缴费、哪些费用是高校该收取的，那这些可能是广大同学和家长尤其是新生哈比较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那记者近日也是从四川省教育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规范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决防范乱收费的风险，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开展学前一次的这个收费自查。

0: 全面排查各类违规收费的风险隐患。
1: 嗯，没错。那首先呢，就是要严守到政策的红线，必须要充分的尊重到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按照到我省的相关规定，教材费、床上用品费、军训服装费等等，都是属于学校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一些项目，严格的执行，学生自愿、据实收取以及及时的结算、定期公示不得盈利的原则，学校必须要充分的尊重到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统一购买。
0: 是的，那所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呢，只能由学校财务部门来统一收取、统一核算、统一管理。那同时，各学校还要落实收费的公示制度，通过校园的官网、迎新通知、缴费平台、校内公告栏等等，长期完整来公示收费的项目、政策依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以及投诉举报电话，保障学生的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那具体来讲啊，这些收费行为均是属于违规的。比如说，第一个，把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缴费情况和课程修读、成绩考评、评优评先、宿舍分配这样一些管理事项进行挂钩。第二个呢，是在缴费系统当中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设置为了必缴项目，实行强制的统一扣缴。第三个呢，则是二级院校教职工和第三方机构或者说是个人私自以学校的名义向学生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2: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此时此刻，西陵大桥双向正常通行，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另外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街心花园轻微拥堵，北街上行方向路口处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较大，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目前严重拥堵，江华街双向严重拥堵。另外新华路石小路段下行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偏大。另外目前在少公馆西陵路段位置有轻微的拥堵状况，那平安路三叉路口处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